0: 队的交锋则是一场经典的逆转好戏。比赛刚刚开场17分钟，苏州队就建立了2-0的梦幻开局。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连云港队并未出现崩盘，反而激发了极强的求胜欲。由李团杰和姬浩翔连扳两球，将比分扳成了2-2。最终，两队握手言和，各取一分。连云港队球员姬浩翔表示，逆风逼平苏州来之不易，
1: 都很好，都好，很拼，我们完全遵从了教练的打法，这个主场非常艰难。
0: 另一场焦点对决，淮安队在客场2-1力克常州队，双方联袂奉献了一场精彩激烈的对攻大战。淮安队16号球员葛运志和10号球员于涵分别为球队打进了2粒宝贵进球，
2: 很开心为我们淮安队打开了局面，这是我们踢成功前专门练过这个战术，也得到了成效。
3: 我就看到前面大致射了一脚，然后我看到那个反弹之后立马就去争那个球，就进了，很梦幻，很开心。
0: 本场比赛过后，淮安队以2胜1平积7分跻身积分榜第三位，同时淮安队继续保持对阵苏南球队不败和本赛季不败记录。淮安队主教练董松：
1: 每个对手都是全力以赴，尊重对手，尊重自己的劳动成果，全力以赴就打好每一场比赛，踏踏实实的为我们淮安战斗，把我们淮安的精神打出来。
4: 胜负呢，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赛场结果。随着中场哨声的吹响，这场比赛的格局就这么结束了，就这么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在胜负分出来之后，根植于江苏大地的足球热爱、永不言弃的竞技精神，才是苏超独一无二、这么受人喜爱的核心点所在。你看，连日来苏超的联赛火热的进行，除了赛场上的精彩，这一份竞技的热情、运动的热爱已经在很多地方高涨和铺展，很多地方都已经开展了多项基层体育赛事活动啊！咱们江苏各地的运动氛围持续高涨，我们继续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5: 2026年江苏省和美乡村篮球赛及村 B A 总决赛开幕式近日在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举行，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14支代表队、220多名农民运动员将在为期五天的赛程中激烈角逐。
6: 洛阳岑村暂时领先。
5: 晚上7点，岑村村 B A 球场灯火通明，近25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场上球员们虽非专业出身，却拼劲十足，运球、突破、传球、投篮一气呵成。场上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场下锣鼓喧天，呐喊声此起彼伏。岑村队队员吴佩林：
7: 今年是第二次参加村 B A， 氛围还是依旧的很好。我也希望我们队友们团结协作，能取得好成绩。
5: 岑村村民杨国伟：
8: 这是我们岑村人自己搞的活动，人山人海，真是我们活得非常开心。
5: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参与最广的乡村篮球顶级赛事，最终的冠亚军将代表江苏出征2026年全国村 BA 中部大区赛。岑村村党委副书记蒋艳峰：
9: 村民加民和举行这场比赛，一方面呢我们提高村民的凝聚力，第二方面呢我们有助于村民之间的沟通，第三方面呢既能丰富村民的精神文明活动，更加给村民带来欢乐和谐的气氛。
5: 奔跑吧少年2026年淮安市青少年阳光体育联赛暨小学生足球精英联赛本周拉开帷幕。本届联赛将从今年5月持续至6月，分设男女组 U7 到 U10 八个组别，共有来自16家学校和俱乐部的47支队伍、530名小球员报名参赛。赛场上，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用拼搏与汗水展现了少年足球的朝气风采与顽强意志。
10: 我踢球踢了3年了，我在场上踢的是中场，我和同学们一起踢球，得到了很多锻炼，我们的球技和团队能力都得到了许多的增长。
11: 我的教练是淮安队队员陈志全，我希望能像陈教练一样努力训练，认真比赛，以后能踢上苏超。
5: 本次小学生足球精英联赛已是淮安连续第6年办赛，借着苏超赛事的火热东风，将进一步强化青训人才培养，持续推动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落地、蓬勃发展。淮阴实验小学副校长杨波：
12: 苏超联赛也带动了校园足球发展，今年参赛队伍与运动员更多了，孩子们将通过比赛学会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展现自我，营造良好的

0: 校园足球氛围，为足球青训事业做出贡献。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新年代惊喜来，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3: 常态化的城市体检是让每一个城市的建设更贴合民生需求，是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更安全、便捷、宜居，是让每一次城市升级都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4: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再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
5: 飞行视媒，日本强化太空情报网络并推动进攻性武器外销，那么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有着军事介入的野心，那么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一定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和关注。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早上的8:1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15、17，江苏将会从强化应用牵引、筑牢基础底座、壮大产业实力、营造良好生态等方面发力，加快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高地。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到10000亿元。昨天，江苏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在南京成立，集聚了全省600多家企业，加快构建开放协同、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我们来请记者周阳为大家介绍一下他采访到的情况。
7: 我省人工智能产业正处于创新突破深度融合的关键阶段，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江苏在制造、科研、医疗、交通、消费、民生、文旅、具身智能等领域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验证、迭代和商业化提供了宝贵的试验田。江苏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定位为全省性、行业性、非盈利性社会团体，积极发挥政府助手、企业帮手、行业推手作用，将畅通政策传递与企业诉求反馈渠道，为企业提供政策解读、融资对接、业务合作、人才引育等系列服务，同时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传统产业和民生领域的试点验证与规模化应用。此外，围绕企业实际需求，牵头研制应用性强的团体标准与实施指南，提升行业规范水平，为企业提供展示交流、资源对接、专家集聚、宣传推广等服务支持。江苏省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撒向东：
5: 通过更多的跟全省的企业的联动，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推进。同样，我们对于政策制定以及我们行业的一些标准，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动作啊，希望能够把更多的龙头企业、更多的优秀的人工智能企业好的一些经验推广到我们更多的产业当中去。
6: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现在你出门旅游的话，会不会到了当地之后呢，你会租一些东西，就不买了，我就是租的消费模式，会吗？其实应该挺常见的，对吧？比如说租车啊，到当地的就解决自己的交通出行啊，还有租这共享单车，这也是租啊，租这个充电宝，对不对？还有租汉服拍照，特别出片儿，对吧？在各地现在都会特别流行的。你看，万物可租的轻消费模式，这么一数的话，在网上据我们所熟知的很多的就已经出现出来了。那除此之外，像现在还有租摄影设备的、露营装备的，哈，真是可以说是万物可租。这种出租的轻消费模式呢，可以让游客呢用更低的成本去解锁一些新的体验。那么这个租赁的这个行业发展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来听听南通台一个相关的采访。
8: 上午，记者走访了江苏南通市区一家摄影器材门店，店里摆满了各大品牌的相机镜头。之前，市民陈女士租用了一套专业设备拍摄宣传片，当天正好来归还。
9: 因为我就是用的不多嘛，买设备它不是成本比较高嘛，如果我只用个一两次的话，肯定是租

0: 性价比更高。
1: 摄影器材店店长郝更龙告诉记者，最近店里的设备大多已经被租借出去了，有顾客甚至在三月份就预约了五一假期期间要租借的设备。
2: 现在就是像来这边旅游或者是从南通本地出去旅游的话，基本上都是入门级的设备，包括佳能的 R50、 R10 还有富士的那个 XT302 代，很多演唱会嘛，然后他们会租专业级的设备，像佳能的 R5、 R5 二代，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长焦镜头出去。
1: 目前来店里租赁器材的客户以学生或者刚创业的人群为主，想要体验尝试之后再决定后期的购买选择。顾客黄女士：
3: 我觉得租可能更快，然后更专业，设备更全，不会走弯路。如果后面用得好的话，我们会按照租的设备的系列啊名称再去买。
1: 郝更龙介绍，如今相机租赁已形成线上线下便捷服务网络，可一键下单，自助取还，满足短平快的拍摄需求。针对学生客户，店内还提供特别优惠服务。
2: 就像入门级的机器的话，他们大部分都在5-6千左右，那我们就按照它的价值来，就是如果你要付押金的话，就押个5-6千，然后租金就是它的1%。正常来说，我们3天都会打9折，然后7天打8折，然后半个月就是打6折。
1: 除了拍摄设备，汉服租赁和装造体验也深受欢迎，花费只要数百元左右。在南通唐闸北市景区，游客们身着传统服饰，漫步于古色古香的街巷，成为景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市民宋女士邀请朋友一起来到景区汉服馆，体验汉服租赁与装造。
4: 我觉得今天还挺满意的，虽然说人比较多嘛，但是的话我觉得掌柜还是很用心的在为每一个顾客去做好。自己买的话，如果全头到尾配下来，其实价格还是比较贵的，但是的话就是租赁的话，可以去每天去体验一套自己喜欢的服装，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1: 汉服爱好者陈女士是店里的常客，在租借时还经常会融入自己的小巧思。
5: 我今天这身装造的话是来自于金乡县主的一个出土文物，是一个孔雀女官俑，它是一个骑马女俑，然后她头上戴的就是类似于我这种的一个孔雀女官，穿的就是一个圆领袍以及她身上的一个佩戴的腰鼓。今天就是参考的这样的一个文物去进行的一个穿搭，这一个爱好也是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宣扬。
1: 汉服馆店长陈瑶介绍，店里平均每天有8到10位顾客来租赁服装，以年轻群体和孩子为主。
6: 做汉服的话，我们店里目前是一直保持在50元的衣服，50元的装造，总共100元，以不过百的价格呢，让客户呢去体验到我们传统汉服的美。
1: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南通全市共有超2万家租用经济相关企业，其中一年内成立的约890家。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和消费需求的升级，租赁市场前景广阔，未来还需要延伸服务链条，从单一租赁转向场景解决方案，走专业化、精细化、品牌化路径，才能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7: 在文旅消费的领域，这个租赁的这种模式，我想可能还会在更多的领域里行业当中涌现出来，因为它确实会很大的给大家提供便利，对吧？我解决交通，我不用开车去，我到那里就可以去租车，我可以租服装去拍照，我可以租这个摄影的设备，也不用一次性投入太多，或者路上带太多的这种增加我行李的负担，确实很方便。那在这个行业未来可能会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问题要提前重视起来，怎么样去进行行业的一些相应的约束和管理规范。比如说这个租赁的东西如果坏了以后怎么办，如果有损坏，这个双方发生一些纠纷怎么处理，我们能不能提前制定好一些规则来避免一些矛盾纠纷的发生。再比如说一些卫生安全的问题，你像汉服租赁拍照这种情况现在很多，刚才我们也报道了，在广东的时候有这个记者去体验一些中高端酒店里的枕套床单被单还没有能够做到一客一换。那么这些出租汉服的服装店，它的服装的卫生性，它的消毒是怎么去做的啊？这个能不能也有一些相应的规范，把这些细节的东西考虑在前，提前做好一些规则的制定，才能够帮助这种租赁的行业在更多的领域多点开花，越来越发展的好。昨天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迎61晴暖宫娃新业态子女慰问关爱活动在南京电动汽车极客空间 江宁站女职工康乃馨服务角开展，为新就业形态女性代表者劳动。

0: 用者的这个代表子女去发放爱心礼包。我们来听听记者孙欣的报道。
1: 活动融合经典文化浸润与趣味互动体验，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温暖，收获成长。现场三位小小朗读者共读《西游记》经典片段，主持人穿插趣味问答环节，引导孩子们主动思考，积极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加深对经典文学的理解。在大手牵小手点亮我的爱的游戏里，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小朋友手拉手围成专属导电圈，共同轻握感应灯泡两端金属。当灯泡成功点亮的那一瞬间，温暖与感动在彼此心间传递。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属王丽丽：
2: 那我们平时很少有时间能充分的，就是说陪小朋友，对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陪伴。然后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就觉得，其实我是单休，周六要上班的，但是我是因为这个也请个假带他来这边，然后一起来参与一下互动之类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体验。
1: 520特别关爱行动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为主题，是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聚焦关爱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女职工技术技能人才、困难女职工等群体的专项行动。近年来，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先后推出公益两癌筛查、特殊疾病互助保障、子女托管托育服务等一系列暖心关爱项目，惠及女职工 151.4 万人。在南京电动汽车极客空间江宁站女职工康乃馨服务角，记者看到公益两癌筛查宣传册、女性保健卫生用品等有序陈列。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张航航：
3: 这个驿站休息的地方呢，它是夏送清凉啊，冬送温暖啊，举办一些新业态活动，或者是子女的夏令营托管的一个很综合的区域，里面有一个按摩舱，也有一个很安静的一个角落，就是司机师傅们楼上充电，下面给自己身心充电一个休息的地方。
1: 今年520特别关爱行动将在全省范围内针对有年幼子女的职工精心打造勤暖供娃系列关爱活动，重点有三项举措。在假期托管方面，为双职工家庭、单亲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6到12岁子女提供兴趣拓展、安全照护等假期托管服务，覆盖春秋假、寒暑假等各个假期，全年计划举办托管班不少于3000期，将有近10万职工家庭受益。在暖心关爱方面，针对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开展迎61勤暖供娃子女慰问关爱活动，将有2000多人直接受益。在普惠托育方面，持续推动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开展0到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对符合要求的用人单位将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家有挑食的娃，家长们肯定是操碎了心。孩子不爱吃饭，长得瘦小，吃饭就是不香。不少家长就跟风买健脾膏、开胃糖，希望借力让孩子胃口变好。可这些东西真的管用吗？会不会反而伤了孩子的身体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敏为您揭晓真相。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张敏医生。在我的营养门诊当中，因为孩子不爱吃饭，家长乱喂健脾膏、开胃糖的情况还是十分普遍的。儿童进食是为了保证其营养与生长发育的需要，从感受上面来说是为了解决饿的问题，而并不是要为了对于吃饭这件事情本身产生喜爱。家长所认为的孩子不爱吃饭，往往隐藏着家长对于吃饭这件事的误解。很多所谓不爱吃饭的儿童，往往是因为家庭喂养的习惯并不良好，比如频繁的喂养、饭前给予很多的零食、追着喂饭、饮食提供单一或只提供儿童喜欢吃的食物等等，这些不恰当的喂养行为反而会造成孩子对吃饭这件事的不理解甚至是反感。那如何进行解决呢？首先需要建立规律的进食时间和地点，就是我们所谓的定时定点提供食物，减少不健康零食的一个提供。提供多样化的健康食物可以供孩子选择，但不阻挡孩子对于食物种类的选择。

0: 择的程度，同时鼓励孩子自主进食和家人们一起分享。其次，定期的体检可以帮助家长更好地监测孩子的生长过程。如果儿童在生长过程当中一直生长速度平稳，即使孩子进食的量比较少，不能够达到家长的满意程度，但对于孩子本身来说，这种量就是足够的。家长不要轻易地判断孩子脾胃虚或者存在消化功能的不良，确诊孩子消化道存在问题或者消化功能弱，这是医生的工作。如果一直有这方面的担忧，或者在监测的过程当中确实发现孩子的生长缓慢了，及时的就诊是必要的。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合理的干预和治疗会更加的科学有效，千万不要自己乱喂保健品。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5: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6: 小厨娘龙虾。
5: 没错，
6: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7: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8: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9: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现在是周日早上的8:30，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8: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9: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目前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的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

0: 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发言人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成果，说明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精神，通过开展对话与合作，是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昨天，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一小时，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城市到底怎么体检？体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相关的报道。
4: 你在小城市居住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县级城市都要开始体检了。最近住房城乡建设部官宣，涉事城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这意味着城市体检这件事儿再也不是大中城市的专属福利。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而且体检是打通四层筛查维度，从大家居住的一套住房、日常生活的小区，到出行休闲的街区、整座城区，层层递进，不留死角，全方位摸排城市建设短板。再次，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城市到底怎么体检？核心原则只有12个字：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就是告别过去城市改造凭经验拍脑袋的模式，杜绝无效整改、面子工程。各地会结合自身短板，开展专项筛查，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同时建立闭环机制，做到发现问题、整改解决、复盘评估、长效巩固。最后，别看体检的对象是城市，看似只是一个治理动作，但最终利好全落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身上。老旧房屋隐患逐一排查，小区配套查漏补缺，街区拥堵精准疏通，城区短板逐项补齐。体检过后的城市更新不是粗放改造，而是精准对症治疗。因此，常态化的城市体检是让每一个城市的建设更贴合民生需求，

0: 是让我们的居住环境更安全、便捷、宜居，是让每一次城市升级都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1: 近段时间，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引起社会关注。不少转发留言的网友表示，希望警方能够依法严惩撞人者。也有部分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发出质疑。昨天，北京警方发布消息，被撞视频是摆拍的。
2: 干啥呢？不看路啊？
3: 哦，我走的是盲道啊。
2: 什么盲道啊？
3: 盲人走盲道啊。
4: 今年五月初，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网友在抖音等平台上传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指责被撞的盲人女孩不看路。该视频一经发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关注。不少网友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该视频下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之后，抱抱盲兔回复称，该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并且已经收到了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进行了联系。随后不久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有些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有的网友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感觉怪怪的，不符合正常逻辑。面对不看路的指责，应该回应我是盲人，而不是我走的是盲道。还有网友表示，这名盲人女孩在后续买完药打车离开的时候，手机界面上有五一假期活动的广告，推断视频拍摄应该是五一前后，这和他本人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互相矛盾。经过调查，5月16号，北京警方发布消息，刘某男26岁和江某某女24岁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在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
1: 人民日报评论，这件事的恶劣之处不止于虚假演戏博取流量，更在于肆意透支社会善意消费残障群体，既伤人心，也公然践踏道德底线，触碰法律红线。网络时代，流量不该没有底线，营销更不能不择手段。监管早就已经明令禁止虚假摆拍、造谣引流、恶意营销，可是仍然有人为了博眼球、谋私利铤而走险。盲人需要的是平视的尊重、完善的保障，而不是被当作流量道具。拿弱势群体的尊严当剧本，用大众的善良换热度，最终只会自食恶果，一步步把自己摆进法网。对这类恶意的乱象，应当从严整治，以儆效尤。
6: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近日，上海警方通报一起非法汇兑案，不法分子拉拢400多名老年人充当换汇黄牛工具人，涉案金额达4500多万元。去年12月，上海市部分银行向警方反映出现了大量老年人集中换汇的情况。经核查，这些老人多虚构个人出国旅游来用此理由来购汇，实际上呢，并没有出境的记录。后来经过警方调查，嫌疑人唐某、张某为突破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购汇限额，以给好处费为诱饵，在公园老年社群招募人员，组织老人在小微郊区银行网点违规购汇，再倒卖牟利，涉案老人达400多名。今年4月，警方抓获唐某、张某等6名嫌疑人，目前唐某涉嫌骗购外汇罪， 张某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批捕，其余四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及外

外汇管理部门提醒，切勿出借个人外汇额度，谨防被不法分子利用，承担法律责任，影响个人征信。刚刚说的这是老年人的骗术，再来说说针对未成年人的骗术。近日，山东临沂警方摧毁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了三名犯罪嫌疑人。据他们交代，自去年八月份到案发时，他们在网上以赠送皮肤等游戏装备为诱饵骗取钱财，累计针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200多起。据警方初步查证，此案涉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目前仅证据确凿的实际案件中涉案金额就高达25万元。警方表示，此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远超普通的电信诈骗案件，它会给未成年人和家庭以及

0: 特别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了要跑厕所，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那很多这方面的产品呢，可能用了之后呢还是会反复啊，吃了管用，不吃呢一点就不行，结果呢就是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呢？现在打电话400-100-8910，19块9您可以直接体验到的是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还全部给您包了。活动体验最晚是到520当天结束，趁着现在一整瓶只要19块9，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1: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连续服用，眼睛像戴了天然美瞳。520超大福利，198元一瓶直降至86.6元，还有红枣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您将来精选。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同含春堂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它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的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呢，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那么下周同含春堂618秘境森阳养生节呢，就将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有九蒸九晒黄金啊，传统的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还有灵芝孢子粉啊，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适合这个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帮助身体扶正固本。同时呢，还有同含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平时这个情绪不好啊，湿气重、作息乱，这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呢，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原料是溯源可查的，是帮助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那么下周四5月21号，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这场同含春堂的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直播，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手机里搜索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关键词9阿拉伯数字9，然后你就可以扫码来预约下周的这场直播了啊，这样你就不会错过5月21号下周四啊，大家先把这场直播预约起来，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
3: 纵横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4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我来带你听世界。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
4: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当地时间15号，部分。

0: 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2: 连日来，日本政府在军事扩张方面动作频频。分析师认为，从日本政府的种种行为可以看出，日本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存在军事介入的野心。来听央视驻东京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3: 这两天呢，日本在军事扩张方面又被接连爆出新的动向，引发关注。那么14号，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那么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起开始启用。那么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那么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那么与此同时呢，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进攻型导弹。那么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日本自主研发的第二代反舰武器，那么射程是150至180公里。那么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那么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那么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那么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分析师认为，日本强化太空情报网络并推动进攻性武器外销，那么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有着军事介入的野心，那么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一定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和关注。那么15号晚，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那么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现在的动向正在一步步把日本变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感到非常不安，因此呢，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而且要持续不断的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日本国民的意志。那么日本前众议院议员、首任立宪民主党党首志野幸男在专访中表示，高市扫描在很少对民众做出说明的情况下，就对日本的政策进行大幅转换，包括未经国会讨论，便将象征日本和平国家方针的政策进行转变。那么这将会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是一种出卖国家的行为。那么在网络上，有日本网友留言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加速推进武器出口，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也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那么这是和平外交的倒退，绝不应该发生。
2: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另外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法国国防部15号证实，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护航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欧洲此次布局中东海域主导护航行动，将对地缘格局带来何种影响？我们来听听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虽然说法国的航母编队部署到位，但是并不是说法国要针对伊朗进行武力打击，而是呢想要通过施压的这种方式，要和伊朗进行沟通，希望伊朗尽快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为了尽快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英国和法国牵头，欧洲国家要构建起联合的护航体系。那么针对能源危机进行解决，或者说呢，针对中东地区的重大事务要展示自身的影响力。现在呢，欧洲国家是想要联合起来，展示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现在欧洲国家呢，虽然也进行了兵力的集结，但是呢，我认为它是为了配合谈判，也就是说呢，集结更多的护航力量，主要是为了配合后续和伊朗进行的沟通，要积累更多的筹码试图通过有限施压的方式，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这个问题上，能够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当然了，也不排除这个后续呢，欧洲国家也会和美国以及海湾国家去进一步的协调立场。那么在展示军事力量的同时，后续可能外交层面的动作会变得越来越多。
2: 5月15号是第78个巴斯坦灾难日，当晚以色列再次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此次袭击炸死巴勒斯坦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昨天也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已经身亡。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据马尔代夫媒体报道，5名意大利潜水者14号在马尔代夫潜水时失踪，其中一人的遗体已被找到。意大利外交部证实5名潜水者已经身亡。意大利热那亚大学称，潜水者包括该校一名海洋生物学女教授及其女儿，以及两名年轻的研究人员。目前相关调查在马累和罗马两地同时进行，案件可能以过失或故意的罪名推进。案卷显示，目前有两个调查方向，一是操作失误与设备问题，二是氧气瓶投毒。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昨天，第二艘大型国产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美国国务院15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双方将于6月再次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米努基。据新西兰警方15号通报的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事故造成中国香港游客两人遇难，两人受伤。我领馆提醒游客注意交通安全。文体方面，昨天在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 U16 男足一场大雨中以4-2击败韩国 U16 男足，以三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而2026年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 CSS 中，中国 U17 男足3-1力克东道主沙特阿拉伯，晋级本届亚洲杯的四强。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赛后张雪还调侃说，现在已经开始习惯拿冠军了，可怎么办。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顾昭云，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5: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6: 工信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 智能网联测试道路是指政府指定开放给智能网联汽车进行自动驾驶功能测试的特定公共路段，并非所有道路都可以测试，需要由省市政府选定典型路段并向社会公布，通常在公路、城市道路等社会机动车通行区域。区别于封闭

0: 测试区是在真实的社会交通环境中进行测试，需要面对复杂的路况。核心目的是验证车辆自动驾驶功能的安全性、稳定性，属于技术研发验证环节。全国统一规范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由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于2021年联合发布。该规范明确，各省市可依据本地情况制定实施细则，测试示范需要经过主管部门审批，发放测试通知书或示范应用通知书。车辆需要取得临时行驶车号牌，并标注自动驾驶道路测试或自动驾驶示范应用等字样。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9:00，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8: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欢迎收看正风热线。就在居民区里边，我们不能管一个摄像头的安装，
9: 更细一点，更到位一些。
10: 不是，我觉得你应该管一
11: 下，管不到。今天的协调等等工作，
12: 主体责任还没有进一步的落实到位。
8: 进一步的创设优化，
13: 真正把群众的难处，
14: 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8: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上线嘉宾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丽晶，欢迎朱局长。
1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8: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亮，欢迎陈局长。
1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8: 好，欢迎你们。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医疗保障局规划财务法规处、待遇保障处、医药服务管理处、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基金监督处、信息管理处和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等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好，今天全省13个社区市的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同志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医疗保障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17: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号同步为您进行现场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政策待遇、费用报销、异地就医、经办服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8: 好，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直播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长期护理保险被称为继养老、医疗等五大社会保险之后的第六险，为长期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通过社会共担机制减轻家庭护理压力。江苏医保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江苏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人员已达6000。

0: 600万人，稳居全国第一。江苏长户县服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有哪些瓶颈亟待突破？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走访。
1: 长期护理保险主要覆盖失能、失智、慢病康复、术后康复四类群体，可为重度失能人员提供协助进食、沐浴、排泄照护、留置导尿等项目，并纳入长户基金支付，有效减轻失能人员的家庭经济负担以及照护负担，同时提升了失能人员的生活质量。目前镇江推行三种保障补贴模式，入住专业护理院接受集中照护的长户险每月补贴1800元，选择居家上门专业照护服务的保险基金每月向服务机构补贴最高1300元，仅由家属自行照料不接受专业上门服务的患者家庭每月可领取300元亲情照料补贴。
2: 像我们那个退休工资有这个有他这个钱来帮助我们，肯定是好的，对吧？生活被什么就好些，你要是不知道这一块我们是做不起。
1: 镇江市长户险制度于2023年10月1号起实施，至今已有2年多时间。记者走访发现，当地长期照护师的时薪普遍在30元至33元之间，由于工作强度大，薪酬偏低，并且多数机构不为照护师缴纳社会保险，导致行业从业人员以50至65岁的女性为主。业内人士介绍，待遇偏低，保障不足，导致队伍青黄不接，影响了长户险服务的稳定性与专业性。
3: 这我们这么纳税，这个太辛苦了，一老的人反正都难伺候，天天在抓死抓贼，年轻人在地方一抓，
4: 有的大胖子他要上厕所，他要抱啊，要弄啊，然后摊子要洗。像下午就要开始带老人洗了换衣服了，要这样的。我上这个班肯定是辛苦的，没有年轻人，来的人都住不下来，走不了。
5: 招人方面，你们觉得紧不紧缺？
6: 缺，有些基本上都年纪大的，因为这个他不交金，很多年轻人可能去考虑这个。
7: 这个要有耐心的，要有细心的，像年轻的。单位好找一点，有的人退休了也都不愿意干。
1: 招工难，留人难，运营持续亏损，成为当前一些长户险服务机构面临的困难。
8: 我的这个叫房租成本，我的后台人力成本，还有给他们买那个人身意外伤害险嘛，就整个成本加起来算的话，其实就是略微亏损的，是不赚钱的。其实我们也是在苦苦的挣扎。
1: 截至到2026年1月，江苏省长户险定点护理机构已达2800家，长户从业人员规模达7.9万人。其中持证专业人员仅占3200多名。由于专业照护人员缺口突出，不少养老护理机构为补齐人手，直接安排无证临时护工上岗从业。镇江信源康护理院具备正规医疗机构资质，也是医保定点单位，可为入住老人提供医疗护。
9: 但是他所以说他也无依无靠的，都是我们帮着他照着，顺便照料他。但我们看到了他交的这个医保里边包括了长户险，所以说我们就打电话就咨询到苏州这个长户险他怎么去使用这一个，他的情况已经摆在这了嘛。但是我们咨询了那边，他们说医保局苏州医保局就是说他的这个是异地户口，没办法享受这个长户险。
10: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王先生他其实长户险交的是在苏州，现在人在淮安，现在就没有办法享受，而且苏州方面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不能享受，对吗？
9: 对，苏州那边他就说异地的他不享受。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就不能接受啊，钱里早就开始一直在扣了，每个月2块钱，对不对？
10: 就怎么能够只收钱不让群众享受，对不对？
9: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
10: 好的，吴女士，这个问题马上帮您现场来共同了解一下，好吧？我们也看啊，你看王先生相对，我觉得还是很特殊的群体啊。他作为苏州的参保群众，为何无法申请苏州的长户险待遇？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我们来看报道。
11: 王先生的缴费记录显示，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参保地为苏州市相城区，每个月缴费401.16元。苏州市相城区医保部门确认，这其中包含2元每月的长户险，但目前苏州不支持异地享受长户险待遇。对于王先生的困境，他们爱莫能助。
12: 只有大四的可以的，就是说现在你在淮安享受不了苏州的长户险，其他问题我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个苏州政策又不是我定的。
11: 苏州市医保局的书面回复表示，目前苏州的长护险还

0: 还没有异地享受的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长户险信息系统还未统一使用国家信息平台，人员的参保数据、评估结果等无法共享交换；二是待遇保障的范围和标准不统一，基金结算增加难度。记者梳理发现，除苏州外，省内其他地市大多通过设置10到30元每天的亲情护理补助，对异地就医的长户险参保群众提供保障。记者以淮安为例进行了咨询。
1: 住在苏州，但是买的是淮安的这个灵活就业医保的话，就淮安这边是可以给待遇的。
2: 对。
1: 20块钱一天。
2: 对。
0: 据了解，目前长户险保障政策由各地市自行制定，仍处于探索阶段。吴女士期待苏州医保局充分考虑参保群众异地就医护理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政策。
3: 为什么钱被长期扣？为什么待遇不能享受？我们想不清楚。
4: 作为参保人，的确是觉得很难理解啊，也很难想清楚。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苏州医疗保障局局长施艳平。施局长您好。
5: 您好。
4: 好，施局长。好，你好。苏州是省内的人口大市，大量的外地人在苏州参加工作参保。那么像王先生这样，他是在苏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但是失能之后呢，不得不返乡，但是不能够享受到苏州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情况，可能还不是一个个案。我们如何给这部分群体，而且我觉得王先生相对还比较特殊啊，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如何让这部分群体能够给他们提供长护险的保障？
6: 因为这不是够理，在全国来讲的话，他应该说，如果说王先生遇到这个问题，一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先生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生命值添加进去。
7: 好的，好，谢谢您。好，王先生因为姓名含生僻字，所以这个医保使用屡屡受阻，多次反映却无果。他的遭遇呢并不是个案，全国可能有大约6000万人受此困扰，相关部门需要正视这个问题，主动排查症结，让数字化服务真正能够覆盖到每一位群众，不要让生僻字成为惠民路上的绊脚石。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姐。
4: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 02583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正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点评。
8: 好的，主持人，王先生的经历看似个体遭遇，但若放眼全国约6000万姓名含生僻字的群体，这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民生隐形痛点。它暴露出智慧医保国家、省、市三级数据流转不畅、自主终端生僻字智库适配缺失的短板。破解智慧医保欠智慧的难题，就必须标本兼治。一是建立全国统一标准生僻字库，全域同步升级医保系统和自助终端设备；二是打通公安、医保、卫健等信息壁垒，实现生僻字字符同源共享、全域兼容；三是健全国家、省、市三级联动处置机制，做到问题及时受理、技术限时整改、数字化服务理应普惠均等。要让智慧医保显智慧，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补齐技术短板，打破信息孤岛，让所有人平等享受医保便民服务，让数字化红利惠及每一位百姓。主持人。
4: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互动区域的情况。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40420位朋友在荔枝新闻互动区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大家来留言。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五月流火说呢，生僻字的隐形痛点说明政务服务数字化信息化建设不够智慧，表面上看是系统问题、技术问题，实质是数字化服务还未能够做到普惠均等，希望职能部门早日能够补齐短板。好，这是大家的感受。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2021年6月份，泰州市医保局宣布，泰州市参保人员市内跨地区就医不再需要办理备案手续，同步放开了城乡居民医保转诊地区的限制。泰州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可以经参保地

0: 基层医疗机构转诊之后，到全市任意一家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就诊，非常的方便。但是最近泰州泰兴的钱先生反映，他想给家人从乡镇的卫生院转诊至泰州的三甲医院，却并不顺利，怎么回事？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钱先生。钱先生你好。
1: 你好王老师。
0: 好，把你的就诊遭遇和我们说说。
1: 我母亲有过肿瘤病史，一直在治疗和检查，然后我这边这一回想去泰州的医院咨询了一下医保部门，说必须回参保地的办转诊，然后我回到横垛卫生院这边办转诊，卫生院却告诉我没有这个权限，并且告知如果要转出泰兴的话，必须去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等几家固定的医院才可以。然后我在泰州医保公众号看到这个政策，说可以从乡镇卫生院直接转到泰州的二级及以上医院。这个政策有，但是执行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够执行到位呢？那个参保地那个卫生院又不好转，然后在泰州那边的一级卫生院也不好转，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怎么来那个转诊到泰州呢？
0: 应该是我们政策是有的，但是执行过程当中大家感觉到政策没有得到执行，非常的不方便，对吗？
1: 对，是的，因为政策上写的很明确，但是执行不了。
0: 好，那这样我们跟钱先生现场我们连线就先到这儿。你看政策规定，经参保地的基层医疗机构转诊之后，参保人员可以至全市任意二级及以上的医院

0: 医院。工作人员回复，从去年以来就没有转诊权限，要去固定的医院才能办。
1: 泰州宝宝转，你要去泰新或者黄桥转，没有权限了。权限被掐掉了，不好转。去年1月1号，他这个医保政策每年都在变。
0: 按照指引，随即记者咨询了泰兴市第二人民医院，得到了可以通过医生开具转诊单的肯定答复。
2: 可以转啊，去找医生啊，什么病就找哪个医生，到电脑上打啊，打转院手续，打了转院手续之后，然后到住院部一楼楼合办去办啊。
0: 但针对这一情况，钱先生认为政策明文规定可以经基层医疗机构转诊，而目前泰兴市的乡镇卫生院却没有权限，实际只有个别医院能办理转诊，且距离较远，存在一定壁垒和限制。对此，泰兴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回应，实际过程中除了要遵循分级诊疗制度，也要看医院是否有权限并评估允许患者转诊。
3: 2021年那都已经那么长了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我们医保局的分级诊疗制度，一级转二级，二级转三级，二要符合医院那边的条件，医院有权限同意给你出转院手续，那么才可以出具。
0: 记者还就该问题致电泰州市医保局，工作人员表示，2021年发布的这一医保政策仍在生效执行中，而患者能否享受不降低医保报销比例的待遇，要以医院核定同意转诊为前提。
4: 文件上有呀，也没有废止啊，是他只要按规定转了，你可以按照不降比例的待遇来享受。我们医保它只是出一个政策，具体能不能转诊或者什么样的，那要取决于他医院他自己核定下来能不能同意转诊。
5: 好，这个问题马上呢，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市医疗保障局二级调研员周春林，周局长你好。
6: 你好，
5: 好，
6: 先生好，主持人好。
5: 好，就是在2021年明确了基层的医疗机构可以转诊至全市任意的二级及以上的医院，这个政策现在还在执行吗？
6: 我首先想咨询，我首先想这个再确认一下，就钱先生他母亲，他参加的是什么医疗保险？
5: 应该是居民吧？
6: 是居民医保。
5: 对，我觉得应该是居民，城乡居民医保，对。
6: 他是这样的，我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回应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根据国家的这个有关的规定啊，就是对这个居民医保承保人员实行这个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啊，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合理的引导医疗就医，推进这个医疗服务的有序啊，加强它的管理，所以这个制度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第二个的话，就从这个横渡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的答复看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卫生院具体工作人员或者这个卫生院是不是在执行相关政策过程当中存在着对有关政策理解的偏差。
5: 对，这里面其实
6: 因为从我们泰州这个医保部门的这个政策上来讲，我们是肯定不存在，或者说叫绝对不存在说取消乡镇卫生院转诊权限这个问题。就是好像听起来他说好像是医保局，
5: 对，这里面其实刚刚
6: 好像是医保局取消了。
5: 就是为什么泰兴乡镇卫生院他其实刚刚回答了，说是从2025年1月开始起他就被取消了转诊的权限，所以我们在想这个为什么。
6: 对，所以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一个从我医保系统从我们的政策的角度来讲，我们医保部门相关的保障政策主要就是给参保人一个就医的一个保障的一个水平，可是啊，但是的话就是说我可以肯定，刚才我用了绝对两个字，就是不存在就是我们医保部门取消了横渡乡镇卫生院什么去这个转诊权限的问题，
5: 就是说即使取消了肯定不是医保取消的，您是
6: 肯定不存在。第二个，刚才我讲第二句上面一句话的时候我讲了吗，可能是不是这个具体的乡镇卫生院在解读或者落实国家有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方面存在着理解不均衡的问题。
5: 对，所以我们也在想啊，这是我们基层医院的这个政策的理解有偏差吗？
6: 还
5: 是政策的执行有偏差？那这样，我们今天节目直播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这家乡镇卫生院去了解一下情况，可以吗？
6: 可以，
5: 对吧？我们实事求是的看看，到底是谁把他的转诊权限取消了，好不好？
6: 就是说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线下呢也会到时候来联合泰兴医保局啊。 再来跟这个恒作乡村病院我们再来对接一下，
5: 好的，
6: 你看行不行？
5: 好的，赵局，我们还有个问题啊，你看啊，这个钱先生说啊，他现在就是只能去指定的医院。

0: 院转诊，那么你看多跑路不说，如果说他自己这个转诊的话，他其实医院就诊的这个比例还会再提高10%，对吧？这个报销比例就少了，还需要更多的花费。就是目前啊，在泰兴市，我们比如说哪些的医疗机构，它有向泰州市任意二级包括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直接转诊这个权限？就是相应我们这个机构的名单，就是我们这个群众他能够查到吗？有公示公开吗？
1: 这个主要是医保定点的医疗机构，不管它是一级还是二级，在我泰州市范围内，属于城乡居民医保，这个基层首长双向转诊的，都具备，都可以，这个依据这个医疗服务的具体情况，来实施这个有关的转诊服务，这是确定的。
0: 这是非常肯定的，是吗？
1: 非常肯定的。
0: 好的，那我们再回到我觉得这里面大家的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这个他在基层泰州乡镇医院转诊取消的时候，我们希望当地能够做一次了解和调查，好吗？
1: 可以，我们线下也会跟他联系，并联合泰兴医保局来进行一些这个确认和协调，好吧？
0: 好的，谢谢。
1: 钱先生放心，好吧？
0: 好，谢谢。我们现场跟您现场联系到这儿。
1: 行的，好的。
0: 在这里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省医保局啊，就是你看这个转诊里面可能有医保的职能，也有卫健的职能，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对这种如果说有这种不按规定履行转诊义务的医疗机构，从医保局的工作职能来看，有没有监管的一些措施，能够保障医保政策真正的落到实处呢？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
2: 这个问题请医保中心赵鹏同志。
0: 好，赵叔再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好的，主持人，我是省医保中心赵鹏。
0: 好，
3: 那么刚才那个片子里面啊，包括连线了泰州市医保局，我们周局长呢也对反映了一些基本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回答。那么我听完了以后呢，我感觉啊，就是分级诊疗是我们有序推动就诊，包括医疗资源啊合理分配的一种制度安排，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
3: 那么刚才那个在片子里面也提到了叫逐级转诊啊，要一个逐级转诊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从基层转诊啊，它不是一个逐级简单的理解逐级的过程的一个问题，也要结合患者的一些病情啊等等的内容。那么刚才周局长也讲了，就是我们会后啊，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呢，我们也会会同相关的部门啊一起督促督导泰州市医保部门啊，把这个相关的工作呢要调查清楚，要维护好基层群众啊在就医看病过程当中的权益。谢谢。
0: 好，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医保的这个政策啊能够在执行过程当中能够不走样。医保政策的这个初衷本是简化流程，便民就医，让百姓看病的时候少跑路少花钱。这个政策如果是还在生效的话，那基层转诊的权限到底有没有缩水，我们要打一个问号，是谁让这个转诊的权限变得缩水了？这个看似是转诊权限的一个小问题，实际上它其实是关系到我们民生保障，关系到我们的惠民政策，不是停留在政策的这个文件上，是要能够在执行过程当中不能够层层打折。我们希望医保部门能够尽快厘清权限，打通就医转诊的壁垒，让好政策真正能够落地惠民。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
4: 好，今天的节目呢，由于时间关系，到这儿我们的直播活动就要快进入尾声了。我们请朱局长谈谈参加本次节目的感受。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今天我和陈亮局长和我的同事们来到了正风热线的直播间，直面群众，直面问题，直面监督，我们应该说是深受触动，倍感压力。民生无小事，医治医业总关情。那么今天大家在现场提出这些问题、意见和批评都非常的实在，也让我们的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医保工作在这个民生保障，在我们的医保公共服务和日常监管中还有一些短板和弱项，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和提升。那么今天我们就走进直播间，在我看来，不仅是我们一次回应群众民生诉求的现场的这个直播，同时也是我们全省医保系统践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记初心使命的一堂生动的实践课。那么直播

0: 结束之后，我们将在第一时间梳理汇总所有的诉求和建议，分类办理，逐项跟进，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同时呢，我们也将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真正的来实现以点带面，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来整改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健全一套机制。那么最后呢，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和各位网友的参与和监督，也感谢栏目组的辛勤付出，也恳请大家今后持续关注江苏医保工作，给我们进行建言献策，帮助我们把江苏医保工作做得更好，也让江苏的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医保获得感。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朱局长，谢谢陈局长，谢谢各位嘉宾参加今天的直播活动，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政府热线，下期见。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代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每天2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2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白天，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和苏南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19到20度，全省东南风5到6级，阵风七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七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4: 记者连线。
3: 高血压管理是一场持久战，精准测量是第一步。你是否也曾经感到疑惑呢？在家测量血压为什么会不准？什么时间测量时间血压会更准？那运动之后高血压正常吗？详情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5: 周姐你好。那很多高血压患者在家自测血压的时候呢，总是抱怨数据忽高忽低，甚至是因此误判病情。那么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吴军就说呢，其实大家的这个血压的测量可能跟几个方面的原因有关，比如说测量时间不固定啊，测量的部位是不固定的，包括姿势啊，测量的心境啊，都有一定的关系。那很多老年人就说在家测血压不准确，这是为什么？吴军主任就说出呢，这其实是大家选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之外呢，家庭血压测量需要遵循三固定的原则，比如说固定的时间，那么一般呢是晨起1个小时以内，晚饭后或者是睡前，固定的体位，建议大家坐靠这个背椅，袖带和心脏同高，双脚放平，还有固定的手臂，也就是首次测量双臂的时候呢，数值较高的一侧呢为肩侧臂。另外呢，专家也提示到，血压并非降的是越低越好，那过度的降压可能会触发这个畸形曲线的一些风险，反而危害健康。比如说我们血压过低会有一些这个脑供血的不足啊，引发头晕啊，跌倒啊，还有不少人每天认真测血压却从不记录自己的数据，就诊的时候只能说出大概正常或者是有点高，这样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那专家也指出呢，没有记录的血压监测其实等于白测，因此呢，对于服药前后的数据的变化呢，那么对待持续升高或者是骤降、紧急干预，这些都是需要借助血压的数值记录找到信息的。还有很多人运动之后血压是飙升的，觉得可能血压之后甚至是爆表这样的情况，也很担心会不会心脏超负荷。那么专家也指出，运动时候因为肌肉急需更多能量，人体会启动应急的模式，比如心跳加快啊，血管收缩啊，激素分泌增加啊，进而引发血压的升高。那健康人运动的时候呢，收缩压可能会升到200毫米汞柱以上，这也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不用过度的去担心。走起。
3: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 记者从南京警方了解到，日前全国公安机关首个人工智能客服宁小爱正式上线。宁小爱的智能客服深入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覆盖102类的公安政务服务场景，可以精准告知群众办事条件、申请材料、办

0: 办理途径、咨询方式等全量信息。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医保支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基层医疗机构呢，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周，也就是3个月的用药处方的细则，引发了广泛关注。按规定，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以内，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得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5月15号0点 ，iPhone 17的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在部分电商平台 ，iPhone 17 Pro 的系列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补贴优惠2000元，到手价是6999元。iPhone 17 Pro 正式进入了6000元的档位，而 iPhone 17呢，更是迎来了上市后的首次降价，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只要4499元。眼下榴莲逐步进入上市的旺季，满载榴莲的集装箱经过老挝万象，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6小时之后呢，抵达昆明，随即被发往全国各地。据了解，泰国的进枕榴莲今年的产量比往年增加了20%到30%，价格比往年降低10%到20%。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6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最新局势，以及对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对航行自由、能源安全和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双方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并一致认为应该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的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通话当中，双方还就加强阿联酋与俄罗斯在各领域的合作，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交换意见。伊拉克的新任石油部长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出口了大约1000万桶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前的每月大约是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目前伊拉克计划增加连接伊拉克塞尔库克与土耳其杰伊汉港之间的输油管道的流量，增加出口量。不过，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呢，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的组织欧佩克开展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呢，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2: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速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3: 眼睛视力持续下降，从轻度模糊、重影、色彩变暗，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

0: 抱着手机电脑10个小时以上，睁眼手机，闭眼手机，蓝光危害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给眼睛补营养，一定离不开叶黄素。人体内叶黄素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食补根本不足。目前本款产品的520活动力度是极大，官网198元一瓶，我们是520元6瓶。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到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来进行咨询或者订购，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520的活动只到5月20号，是真正的倒计时。久坐办公室的小王跟同事一起买了6瓶，说必须得重视眼睛的视力了，现在写方案字体是越来越大，不然是根本看不清。那就赶紧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另外配合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保护眼睛。大家坚持吃，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6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1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2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书，
3: 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通过铁路车票系统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并以每条1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截至2021年9月，陈某某违法所得共计约19万元。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对被告人陈某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至14000元不等。此次发布的林某某、王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与公众普遍关心的开盒网暴行为有关。2023年至2025年间，被告人林某某、王某某通过加密通讯工具等互联网渠道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后以虚拟货币收款等方式出售牟利。其中林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6亿余条，王某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据3亿余条。2025年间，被告人林某某还伙同王某等人，利用加密通讯工具设立2000余人的群组，发布针对他人侵犯隐私、侮辱、谩骂等违法犯罪信息。
4: 一条案子就泄露了数亿条个人信息，这个数字真的是触目惊心。但是比海量数据泄露更让人后怕的是，医院外包服务商、铁路内部工作人员这些行业的内部人员手握权限，却知法犯法，坚守自盗，从正规渠道把我们的隐私往外倒卖。那这次最高法集中发布案例，不是简单的通报案情，背后有着很强的警示意义。这几起案件到底有哪些代表性？打击这类犯罪又释放了哪些司法信号呢？我们来听听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二级高级法官王珂的解读。
5: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呢，是一些违法犯罪的上游源头，可以说它是百罪之源。个人信息的泄露、窃取和贩卖，不仅危害了公民的个人隐私与合法权益，而且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网络暴力，还可能会滋生关联犯罪，引发次生风险，严重的危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扰乱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以前我们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也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但是大多都是作为其他犯罪的关联犯罪发布。本次我们就专门发布一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一方面呢是要突出强化对这类犯罪的打击，特别是要加强对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以及在服务过程中非法

0: 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他们这种行为的惩处力度，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要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的上下游链条，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网络违法犯罪的风险。
1: 嗯，就像刚刚这个王科法官所解读的那样，个人信息泄露是很多网络犯罪的源头活水。那过去呢，我们更多是事后打击诈骗、网暴等下游犯罪。那这次最高法的动作释放出一个特别关键的信号，就是我们的治理思路正在转变，不再只盯着末端追责，而是往前溯源，向全链条打击来推进，从源头去管住个人信息，才能够真正的掐断诈骗网暴的生存土壤。我们接着往下听。
2: 在最高法发布的五起典型案例中，有一起案例引人关注，那就是严厉打击利用疫苗信息诈骗犯罪，依法适用数罪并罚规定，梁某某、王某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2022年2月至7月间，被告人梁某某、王某某向 HPV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预约注射正规网站植入木马程序，非法获取网站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余条。随后，他们利用这些信息以价格调整、优先预约、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实施诈骗，诱导被害人点击钓鱼网站，最终此案骗取51名被害人合计58万余元。
3: 短信上说，我已经获得了预约 HPV 9价疫苗的名额，点击网站链接就能接种疫苗。
2: 最终，江苏扬州邗江区法院依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及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梁某某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5万元，王某某有期徒刑11年9个月，并处罚金14万元。最高法认为，犯罪分子瞄准女性群体的健康诉求，利用技术手段侵入疫苗预约正规网站，非法获取疫苗预约信息，再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精准实施诈骗，且手段极为隐蔽，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也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事实上，从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的先后施行，到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的正式落地，从中央网信办对违法泄露个人信息的网站平台依法处罚，再到检察机关的刑事追责与公益诉讼，近年来，我国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法网越织越密。
4: 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
5: 有的时候呢，通过刑事打击呢，他还是不能够免除他的民事的侵权的责任，要追究他的民事侵权的责任。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公益诉讼来追究他的民事侵权责任，通过法院判决他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等形式啊，能够挽回公共利益受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2: 目前，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犯罪主要集中在上游和中游，也有观点指出，要真正遏制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从全链条打击入手，特别是对非法使用公民信息的下游环节加大打击，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4: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品新：
6: 我没有下游环节，那中游就没有积极性。如果没有中游环节的话呢，这种犯罪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后果。打击公民个人信息的时候要全链条打击，数据的变化、个人信息的变化以及这个对抗方法的变化呢，要不断的这个升级。这个任务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个国家治理工程，必须坚持。
1: 另一个方面，我们也会发现哈，现在呢，不法分子用上木马程序、加密通讯、虚拟货币交易啊，犯罪手段是越来越隐蔽，也越来越智能化，追查的难度越来越大。那在打击这类犯罪、守护个人隐私的路上，目前我们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又该如何破局呢？我们再来听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徐可教授的针对性建议。
7: 最大的困境其实还是信息的不对称，往往是一个黑盒，我们看不到这些数据、这些信息是如何流动、如何使用的。那么解决的方法呢，第一是强化我们的技术治理，第二种方法呀，可能还要去使用一些让内部人去积极的去揭发和披露的制度，这就是吹哨人制度。

0: 让那些使用平台信息的这些有识之士能够积极的向外部公开个人信息的使用的情况，避免呀这个个人信息沦为不知道的黑箱。
1: 从这次最高法集中发布典型案例，到司法机关、网信部门、检察机关多方联动，我们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国家正在用更严的手段、更全的链条，为咱们老百姓的个人隐私筑起防护墙。那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交出我们的个人信息，比方说挂号就医、出行购票、线上预约、实名登记的时候，都在交我们的个人信息。本来呢是为了生活的便利，可是一旦这个信息失守，就可能会遭遇到诈骗、网暴、骚扰等等，个人安全时刻面临威胁。就像网友所感慨的那样，大数据记住了我们的一切，却常常忘了要保护我们的隐私。我们说打击个人信息犯罪不能只靠事后严惩，更要做到事前预警、事中管控、事后追责。而我想这不仅仅是司法部门的责任，也是平台机构的义务，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提高警惕，主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有多方合力，才能够让隐私不被窥探，信息不被倒卖，真正的守住咱们每一个人的安全感。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
2: 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
1: 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以下是广告内容。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呢是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睁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不过呢限时十分钟，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总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是感觉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都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都能够直接参加活动，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不光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眼贴，还能够在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

0: 兴，为球队加油喝彩。
1: 先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在写字楼里办公的李姐，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报表、开会，眼睛经常又酸又胀，看东西还重影。坚持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跟我们反馈眼睛干涩的情况明显好转，现在就算加班到很晚，眼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受了。还有高中生小王，每天学习到深夜，眼睛布满血丝，看黑板啊都模糊，服用了这款胶囊两个月后，不仅眼睛疲劳感减轻，连视力都没有再下降。悄悄地告诉大家，营养屋作为深耕健康领域多年的老品牌，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工艺，每一步都严格把控，品质绝对有保障。198您在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可以吃两个月的时间。400-710-1900 400-710-1900，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四效合一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两个月的营养支持，就在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金，江南水乡的江南，搜赢江南精选。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4: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

0: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如今的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生成图像凭借着高效逼真的优势逐渐渗透到电商行业的各个环节，但是这个技术也正在被部分不良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我不知道各位网购达人有没有发现，最近在网购的时候，在一些电商平台的讨论区内，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频频出现，而这类图片已经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虽然看起来这个图片精美，效果完美，但是很多人收到货之后呢，却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其实就是卖家秀，和这个商品实物相差甚远。那面对利用 AI 造假生成的买家秀，咱们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又该如何承担监管责任呢？马上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大城小事，一起来了解更多。
1: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0: 网购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是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商品的，所以呢，评论区当中的买家秀、用户评价就成为很多消费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而一旦这份参考被 AI 虚假内容所裹挟，那消费者就很容易被误导，甚至踩坑。我们先来听听罗女士的遭遇。
2: 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3: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2: 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他告诉记者，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3: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

0: 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也没有这个 AI 的标注，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1: 嗯，各位网购的时候你会不会看看买家秀作为参考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哈。这位网友天山来客他说，以前会看，现在呢不怎么看，确实很多评论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了。网友白说，很多商家的评价图哈、用的是同一张，但是平台好像没有监管。我们再看到这位网友软软肉包包，他说，网购买衣服看起来简单，其实门槛挺高的，尤其现在很多店这个卖家秀的图片呢，要么是 AI 生成，要么就是直接盗图，这个买家秀和评论图就更加假了，区别是有些是一眼假，有些是精心假。我们也听得出来，有很多的消费者确实都踩过这个 AI 买家秀的坑。那有分析认为，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是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的心理，在电商竞争当中，好评率、销量这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我们接着往下听。
2: 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3: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AI 的模特多，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吗？
2: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3: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2: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4: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一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情页组图，发买家秀都行。
1: 确实这个 AI 生图太方便了，那如果说图片本身没有标注 AI 技术生成的字样，咱们普通消费者也很难去识别。那商家的这种行为又是不是违规？平台又如何监管？咱们消费者在网购的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好，马上我们来连线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吴波。你好吴律。
5: 哎，你好。
1: 吴律，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那商家用这个 AI 来做这个虚假的这个买家秀刷好评，而且不标注这个 AI 生成的字样，那这样这种行为它是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呢？
5: 我认为最少是违反两个法律规定，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有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它涉嫌的都是虚假宣传，用错误的这个图片让这个观众消费者认为它的这个就是它就是效果和它这个 AI 的效果是一样的。这个是违反这两个法律规定。
1: 那如果说这个虚假宣传已经被判定了，那它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5: 如果虚假宣传的，我认为首先退货应该是没有问题。即使过了7天无理由退货，那么

0: 进行影视 AI 这个宣传的这个违反法律规定，因此是不受七天这个无理由退货的这个限制。那么如果说你卖的这个货品本身是假的，可能是仿冒某些商标的，但是那个著名品牌的，那么可能涉及就是制假卖假的问题，那就可能是假一赔三的问题了。
1: 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想要治理这种 AI 买家秀的乱象哈，咱们平台其实是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的。那很多的电商平台虽然在这个规则当中是明确要求了说买家发布的这个评价内容和图片需要是真实内容，禁止编造，但是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是漏洞百出，所以会出现这种 AI 买家秀哈。那么您认为电商平台在这其中应该承担起哪些监管责任呢？他们该怎么去管呢？
0: 首先，电商平台应当除了它有些规定以外，要有实际的行动。比如讲，你通过技术手段，能不能识别这些 AI 生成的图片？即使这个商家他不没有特别标志是 AI 的，但是你的这个识别技术能让它自动识别成 AI，能给消费者提示。我觉得这个是最起码应当做的。
1: 也就是说，在
0: 其
1: 技
0: 实
1: 术
0: 我
1: 环
0: 认
1: 节，咱
0: 为，
1: 们就应该去阻止它哈。
0: 对，应当是有提示。其实我认为，像这种有 AI 的，根本就应当去禁止，就不应当，特别是就是卖这个消费品的话，不应当有 AI 来参与，因为这个 AI 参与会让消费者完全是处于一种就是认知不清的这个会有误解的这个成分。因此我的这个概念，我的想法应当是禁止有 AI 生成的这个图片作为这个叫卖家秀。
1: 尤其是在购物平台上。
0: 对，是的。
1: 最后一个问题啊，吴律，如果说咱们被 AI 虚假买家秀误导了，收到的这个货差别特别大，那咱们消费者该怎么去维权呢？
0: 第一个最好是首先要保留证据，比如讲，你看了这个卖家的时候，卖家秀的时候，你买这个时候，你要保留截屏啊，或者是录屏啊，首先保留这个证据。然后，如果你收到的货跟这个不一样的话，你不受七天无理由退货的限制，你可以随时要求退货。如果他卖的根本就是伪劣商品，或者是假冒的某个大品牌的商品，那么就可能是虚假卖假，那有可能就是涉嫌这个假一赔三的问题，或者是涉嫌这个刑事犯罪问题了。
1: 好，非常感谢吴律给我们带来的从法律方面所做出的解读。治理 AI 买家秀乱象，我想需要我们消费者、商家、平台和监管部门协同发力。首先，我们的商家一定要守住经营底线，要知道合法合规经营，这才是长久发展之道。那 AI 买家秀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但是我们放眼长远，虚假宣传会消耗掉消费者的信任。一旦消费者发现被误导，不仅会要求退货退款，还会给出差评、投诉商家，甚至传播负面口碑，导致商家口碑崩塌，客户流失。当然，我们的电商平台也得扛起这个监管的责任，完善审核机制。就像刚刚吴律说到的那样，要用技术手段来甄别 AI 假图，堵住监管漏洞。当然，我们消费者在网购的时候也得多留一个心眼儿，学会辨别虚假买家秀。一旦遭遇了误导、货不对版的情况，及时的保留证据，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我们说 AI 不是原罪，用 AI 造假才是。在这个技术狂奔的时代，规则的完善、平台的作为、消费者的理性，这三者缺一不可。
2: 新闻服务区，信息触手可及，生活更加精彩。
1: 最近一段时间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朋友圈或者是短视频，这个标题呢是一个比一个惊悚。比方说2026年影史上最热夏天，超强厄尔尼诺来袭，地球即将进入烧烤模式等等。那很多的朋友可能心里边都在打鼓，这个传言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年的天气到底怎么了？超强厄尔尼诺将带来高温，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2: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1: 确实啊，最近呢，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指出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那围绕今夏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网上也存在着

0: 气温较常年偏高，且高温范围广，时间长，极端性强，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等观点。这样一些判断，听起来挺有道理的。那其实大多都是对专业预报的断章取义和情绪放大。不过其中提到的厄尔尼诺确实是气象学界公认的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的变量。那这个源自西班牙语的词，指的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的现象。它虽然是发生在遥远的太平洋，却能够通过改变这个大气环流，隔空遥控，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多地的天气。
1: 而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消息，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呈现出

0: 3.4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历史统计结果显示，厄尔尼诺往往发生在夏秋季节，而春季开始的事件通常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1: 江苏省气候中心副主任蒋威：
2: 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1.3度，但小于2度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2度为强事件，达到或超过2.5度为超强事件。从目前的预测情况来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0: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汛期我国东部呈现南北两条雨带，江苏处于南方多雨带的北侧，全国大部气温偏高，全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偏多，强度偏强，台风活跃季提前。
1: 江苏省气候中心副主任蒋威：
2: 预计今年我省汛期总降水量较常年偏多，六月下旬至七月上中旬梅雨期降水集中，部分地区洪涝风险较高。今年汛期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淮北和江淮之间可能有阶段性气象干旱。预计汛期期间影响江苏的台风个数为2到3个，需密切关注台风北上带来的暴雨、大风、风暴潮等灾害影响。
3: 听完了专家的介绍，咱们可以明确的是，今年汛期江苏确实会面临着气温偏高、降水偏多以及台风影响等复杂的气候考验。不过呢，面对近期网上热传的2026年必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这个绝对化的论调，气象专家特别提醒，近期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或许会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但是并不等同于整个夏天都会是史上最热。
4: 中国气象局气候专家孙林海首先介绍了近期全国气温概况。4月1号至5月7号，全国平均气温达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1.1摄氏度，位列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专家强调，短期气温偏高与夏季整体气候趋势不能简单划等号。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8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且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局部偏高2至3摄氏度，是相对于常年同期的巨平值，并非每天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即使在高温时段，也可能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并非网传的持续酷热无间断。专家还介绍，网传热到崩溃等表述多为主观感受，而官方预测基于定量数据，客观反映气候趋势。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3: 那么叠加厄尔尼诺快速发展，高温强度持续时间都将刷新近年记录，这个说法又有几分科学依据呢？我们注意到国家气候中心呢，分别是在3月底和4月底的时候呢，发布过预测的信息哈，预计5月份会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那就截止到目前的监测来看，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是准确的。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大范围的增暖，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确实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升高，但是它的增暖效应往往具有滞后性，而且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接着往下听。
1: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正高级工程师赵崇博：
4: 厄尔尼诺事件往往伴随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但具体升温幅度和极端天气表现

0: 面还需根据厄尔尼诺的强度、类型及区域气候响应进一步监测与探。眼下既断定超强厄尔尼诺，或至岁热年还为时过早。
1: 气候预测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尤其是厄尔尼诺的具体形成时间、强度和影响区域，仍需动态监测和预测。气候专家建议公众合理看待预测信息，应关注权威机构发布的实时更新的预测信息，而非单一时间点的极端表述。
2: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研究开放实验室正高级工程师赵崇博
0: 建议，感兴趣的公众及时关注国家气候中心、中国气象局官网及官方新媒体平台等权威发布渠道，定期查阅 ENSO 监测公报等权威信息，世界气象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国际机构也会定时发布全球气候评估报告，可作为参考。
1: 无论超强厄尔尼诺是否发生，极端天气频发已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常态。气象专家建议公众科学应对，可提前关注气象预警，做好相应的防范应对准备。农业生产者应合理安排农事活动，城市管理者应加强供电、供水、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韧性建设。
3: 我们听完专家的分析哈，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不确定性。那科学界对于厄尔尼诺的预警是非常谨慎的，它虽然是全球变暖的放大器，但是绝不是给某一年贴上史上最热标签的一个简单公式。也就是说，厄尔尼诺带来的具体的升温幅度和极端天气表现，还是要根据它的强度啊、它的类型还有区域气候响应来进一步的监测和研判。其实听到这儿哈，事实已经非常的清晰了。所谓的史上最热地球烧烤模式啊，不过是某些自媒体为了流量，把这个气温偏高的专业预测进行断章取义和情感放大。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不仅要防暑降温，还要防止这个信息中暑。那面对超强厄尔尼诺、气温失控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字眼，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冷思考，不要轻信单一来源的截图，也不要盲从脱离时空范围的极端论断。当然我们说谨慎不代表轻视，不确定性也不代表没有影响，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厄尔尼诺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性，使得它在发展演变过程当中必然会和东亚大气环流进行一场复杂的博弈，实实在在地重塑天气的格局。那么厄尔尼诺究竟会对我国气候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据气象专家介绍，几百年前秘鲁沿海的渔民就发现，有一些年份赤道东太平洋沿岸的海表温度会异常升高，原本丰富的渔获大幅减少，如此鹈鹕等鸟类突然消失，知名渔场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渔民将这种现象称为厄尔尼诺。相反，海表温度异常偏低的现象则被称为拉尼娜。
2: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首席预报员芝荣：
4: 正常情况下，赤道太平洋的东南信风会将表层的暖水吹向西太平洋，从而在西太平洋形成温暖的暖池。与此同时，东太平洋深层的冷水因为海风的驱动不断的上翻，构成了这样西暖东冷的一个稳定状态，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这样一个大气的沃克环流。当赤道中东太平洋的信风减弱甚至是反向时，那么西太平洋的暖水便会向东回流，阻碍东太平洋冷水的上翻，导致东太平洋的这样一个海温不断的上升，沃克环流也随之减弱。那么在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呢，这种异常会进一步的加剧，最终形成厄尔尼诺现象。
1: 根据我国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判别方法，赤道中东太平洋的尼诺 3.4 区，也就是西经170度到120度、南纬5度到北纬5度这样一个区域，其平均海表温度异常值被称为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当该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至少持续五个月，便定义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小于或等于零下0.5摄氏度，且至少持续五个月，定义为一次拉尼娜事件。气象数据统计显示，1951年至2024年累计发生22次厄尔尼诺事件。一般情况下，在厄尔尼诺年，南美沿海岸国家易遭受暴雨洪涝灾害， 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东部、非洲东南部等地已出现干旱，北半球东太平洋飓风数量增加。对我国来说，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当年，南方秋季多雨，北方地区冬季已出现暖冬。在典型厄尔尼诺年的夏季，我国华北地区降水也会偏多。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温、极冰和路面积雪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厄尔尼诺并非唯一影响因素。
3: 好，最后呢，给大家另一个重点哈，那就是我们既要科学重视极端天气的防范，也不要被自媒体的夸张渲染所裹挟，陷入不必要的这个高温焦虑当中。咱们检查好家里边的空调，包里边常备藿香正气水，避开正午的烈日，多喝水，多休息，这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细节，是我们抵御热浪最科学的方法。我们在这儿也再次提醒到各位哈，一定要多多关注国家气候中心、中国气象局等权威渠道发布的预报，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自然的变化，用科学的手段来守护好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美文，我们再见。
5: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头族刷手机看电脑，你的眼睛还好吗？有没有模糊、干涩、重影的问题？火爆广播的营养物叶黄素酯，马上吃起来！因为现在活动价格，不仅享受198元买一瓶得两瓶的半价优惠，更有520专属一组半年装594再打88折，六瓶仅需520元，单瓶的价格直接拉到86。两种订购方式都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给自己给爸妈，营养屋绝对不是市面上普通的护眼产品，它拥有超越市场3到4倍的高浓缩小分子游离肽的叶黄素酯，直达眼部，加上超强的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全面缓解您的眼睛干涩、酸胀、看屏幕久了自会重影的问题。想想看，现在谁不是手机电脑不离手啊？孩子上网课，大人上班一整天，老人刷视频，每天超过10个小时的用眼。而随着年纪的增长，白内障、黄斑变性的发病率近乎80%甚至100%。尤其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现在马上拨打400-710-1900，特别提醒520元拿走6瓶，只到5月20号，而官网一瓶就是198，这算下来每瓶才80多啊！营养屋的实力，相信我们广播的听众一定都知道，护眼产品。

0: 也一样，欢迎大家服用之后来进行反馈。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2: 北京时间11:00。

0: 各位上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全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和苏南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19到20度，全省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0度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1: 记者连线。
0: 在当代社会的广阔舞台上呢，女性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边乘风破浪，以丰富的经验和稳定的心智打破着年龄的刻板印象。然而在耀眼的职场表现背后，许多中年女性也默默经历着一场容易被忽视的生理挑战。今天更年更美，无感度更年公益科普交流会呢，在南京举行。专家指出，拒绝隐忍退场才能跨越更年期的暗礁。详情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2: 德姐你好。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任木兰教授就介绍，其实在诊室当中经常有很多女性有关于突发性的潮热和这个出汗的一些倾诉，这种在医学上被称为血管收缩症状，而潮热出汗呢也是更年期非常典型的症状之一。但是它在中国女性的调查中并不是第一位的，而是排在第五位的。第一呢就是有乏力和无力感，还有就是这个睡眠障碍、情绪波动，再者呢就是焦虑和抑郁。那么在这个这些症状的发生当中，往往不会是一个人只发生一种症状，而是多数人都有多重症状，前五位的症状大概占到70%到80%。那很多职场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工作效率的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包括夜间频繁的惊醒，并非是单纯的压力变大，而是更年期带来的生理的这种改变。当前呢，我国更年期女性的群体规模达到2亿，预计到2030年呢将会突破2.8亿。那任主任也强调，雌激素的保护作用退潮之后呢，其实绝经10年左右的女性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会和男性持平，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也是男性的3到5倍。这些远期伤害呢，往往始于被忽视的早期症状。那任主任也提示，针对更年期血管收缩症状的干预，已经形成了包括激素治疗和非激素治疗的多元化的路径。目前非激素治疗也涵盖了像中成药啊、植物制剂啊、植物雌激素，包括 NK3 受体拮抗剂这样的一些选择。但是要特别提示到女性不要随便的滥用保健品，因为她们往往呢成分不明，而且呢其中的激素可能也有一定的含量，那么含量也不明确。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呢，还是建议使用一些正规的药品，不建议吃保健品。邹琦。
0: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昨天苏州对阵连云港的苏超球赛呢，苏州主场暖场表演邀请到了叶如意、顾改和周颖三位残奥会的冠军助阵，冠军们拿着自己的比赛项目器械和现场互动。而在扬州对阵镇江的比赛中场表演，苏陕协作结队扬州对口榆林的双向奔赴，榆林歌手丁文君现场演唱了《天下黄河99道弯》，黄绸翻涌如黄河奔流，南北风情再次交融，山河同心，千里携手，共会协作发展的新画卷。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文体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在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当中，中国 U16 男足在一场大雨当中以4-2击败了韩国 U16 男足，并以3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这不是中国 U16 男足首次在呼和浩特国际足球锦标赛当中夺冠了。2025年中国 U16 男足在该赛事当中以2胜1平的成绩夺冠。当时参赛的4支球队呢，包括中国、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和越南队。昨天 CBA 季后赛继续进行，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以111-102击败了深圳马可波罗，在5战3胜的系列赛当中呢，率先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昨天第13届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第3轮及上海站最后一轮比赛在上海棋院战罢，联赛8冠王江苏国元 V3 队赢下了与上海青衣队的对冲战，成为全场唯一一支保持全胜的队伍。至此本站的比赛结束，多数队伍是3轮各有胜负，而江苏队是3连胜0跑，浙江队3连败垫底。根据赛程，第4轮比赛呢将以主客场的形式在5月26号举行。北京时间5月16号晚上，2025-2026赛季的英格兰足总杯决赛打响，曼城在温布利大球场呢以1-0战胜了切尔西，队史第8次赢得了足总杯的冠军，这也是曼城本赛季继联赛杯之后第2次赢得了国内杯赛的冠军。在第8次夺得足总杯的冠军之后，曼城超越7冠的阿斯顿维拉，与切尔西、利物浦、热刺并列排名第3，那前2名呢分别是14冠和阿森纳13冠曼联。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瓜迪奥拉自2016-2017赛季执教曼城以来10年间率队夺得的第20个冠军。在本土层面，他夺得了6次英超冠军、3次足总杯冠军、5次联赛杯冠军、3次社区盾杯冠军。而在洲际赛事当中，他带领曼城夺下了1次欧冠冠军、1次欧洲超级杯的冠军以及1次世俱杯的冠军。北京时间的5月17号凌晨，亚足联冠军联赛2级联赛决赛，利雅得胜利，最终是0-1不敌大阪钢巴，无缘捧杯。在赛后的颁奖典礼当中呢，利雅得胜利的队伍当中没有看到葡萄牙的球星 C 罗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现年41岁的 C 罗是2023年1月以这个自由身加盟利雅得胜利之后呢，仅仅赢得过1次阿拉伯冠军联赛的冠军，至今呢是3届沙特联赛、4届沙特国王杯、4届沙特超级杯、2届亚冠精英以及1届亚冠2级联赛，这位葡萄牙巨星全部与冠军无缘。不过 C 罗呢依然有希望在本赛季终结自己在利雅得胜利的冠军荒。在沙特联赛第33轮过后，他们积83分排名榜首，领先排名第2的利雅得新月2分。末轮比赛只要是他们能够在主场击败排名倒数第4的达马克， C 罗就能够迎来自己的首座沙特联赛冠军。北京时间5月16号晚上，2025-2026赛季德甲第34轮，拜仁慕尼黑是坐镇慕尼黑的安联球场以5-1大胜科隆。本场比赛哈里凯恩上演帽子戏法，单赛季58球刷新了拜仁队史记录。而在球队迎来完美收官的同时，他们也在本赛季的德甲34轮比赛当中打进了122球，超越了2011-2012赛季的皇马，成为欧洲5大联赛史上单赛季进球第2多的球队。那不过这场比赛之后呢，拜仁也改写了一系列的记录，今年的联赛冠军是他们近11个赛季的第10个冠，那并且是队史第34个德甲冠军，展示了绝对的统治力。那此外，拜仁赛季总进球是122个，位列欧洲5大联赛历史第2，仅次于1947-1948赛季在意甲40轮打进125个球的都灵。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琦，接下来您将

0: 刚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倒计时，最后520倒计时，六瓶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物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1900，特别是学生看书上网课，中年人上班伏案多，老年人眼睛遇到白内障模糊流泪的问题，都放心大胆的试，坚持吃叶黄素的补充啊，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变化。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而营养物的这款胶囊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购买吃吃看。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达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效果更好，官网一瓶就要198，现在520特别活动，六瓶才520，能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大家抓紧啊！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6: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我是滕浩。
7: 杜海成因为一场意外导致了高位截瘫，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无法行动，而这一躺就是27年。27年间，他曾消沉绝望，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但最终通过坚持，用上有知觉的左手拇指和食指夹紧筷子，在键盘上敲击打字，创作并出版了4部累计超100万字的小说。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今天的乐养故事，我们就来听听杜海成用筷子敲出的别样人生。
8: 我看这就是您看书的那只筷子是吗？
9: 对，这就是我的手啊。
8: 您这看的什么？
9: 这是迟子建的散文集。
8: 哦，迟子建的散文集。
9: 散文集写得特别好，我也非常喜欢。
6: 每天用一根筷子在电脑上翻页看书的人叫杜海成。1999年，19岁的他同朋友在公园游玩时不幸溺水，后又因救助方式不当导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失去知觉，每天只能躺在长2米、宽1米左右的床上，饮食起居都在床上，2平米的空间几乎成了他的全部，
9: 看不到任何希望，一片黑暗，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就是浪费了事嘛。
6: 杜海成出生在农村，家境并

0: 不富裕，当初为了救他，家里花光了几乎所有积蓄，还欠下了不少钱。他的父母和兄妹靠打零工种地，用了10年的时间才偿清所有债务。后来因长期瘫痪在床，都海城的肌肉发生萎缩，各种病变时常折磨着他。身体的痛苦和生活的压力一度让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他曾想过割腕、触电、喝农药、自杀，都因为身体不能活动而无法实现，最终他选择了绝食。
1: 绝食几天之后，我妈妈端着饭来到我跟前说，以后只要我和你爸爸活着，你就能活着，你不要多想，好好活着，活到那一天算一天。
0: 在父母的鼓励下，都海城下决心活下去，但高位截瘫的现实让他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转机发生在2001年，比都海城大1岁的姑姑来看他的时候，给他带来了一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自那以后，都海城就爱上了看书，开始丰盈内心，重塑自我。
1: 有一天我姑姑来给我带了一本书，我来了之后就跟我说，海城啊，你不能每天这样躺着，你这样躺着毫无意义，浪费时间，你一天看看书吧，没事，你不要胡思乱想，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不要胡思乱想。
0: 由于手指不能自如活动，读书对都海城来说是一种奢望。那时候为了看书，都海城只能靠母亲坐在床头，把书举在他眼前翻一页看一眼。
1: 哎，但是看着看着看着就每天看得多了，被书吸引进去了。哎，这个鲍尔科场景啊，哎呦，里面的人应该这样活着。奥夫托洛夫斯基说的话也确实第一次震撼到了我。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思考这个问题：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
0: 在家人的支持下，都海城看完了《悲惨世界》《平凡的世界》《巴黎圣母院》等许多中外名著，他对生命和苦难有了更深的感悟。在经过整整10年的阅读和思考之后，都海城萌生了创作小说的想法。他花了近1年的时间构思，一次和家人吃饭时提出了这一想法，却遭到了父母和兄妹的一致反对。
2: 头天得到一毛支持着啊，没支持着，你有一个字头也都踏踏，有一个才少了个狗子，那么你写不出来。
0: 面对家人的反对，都海城备受打击，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要创作。
1: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想着人的一生应该怎样活着，如果能把它写出来完成的话，那这不就是很有意义了吗？对我来说非常非常有意义。
3: 你觉得这个意义主要是指什么？
1: 这不是一个废人了呀。
0: 决意写小说之后，都海城尝试了用双手夹起铅笔在纸上写字。他用3个月的时间学会了控笔，又用了3个月才在纸上写出了第一个字。看到了他的坚持，也为了他方便创作，2012年春节，家人攒钱给他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自此，都海城正式开始写作。他学着用筷子在电脑上敲字，13年来，他用筷子敲出了超100万字小说。
1: 左手一个手就能控制住，但写字的话不可以。就这样写不了。就只能是两个手。
4: 两个手这样写。
1: 一个手在这个下面支撑住。上面的就这样。一个字就这样。拼出来。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天我敲了叫34个字，
3: 34个字，记得这么清楚。
1: 记得很清楚。有些键你拼不了嘛，有些键你还拼错了，还有删掉嘛，删又删不了嘛。好不容易把删除键够着了，把全都删掉了，重新写。
3: 那这一天写下来什么感受？觉得
1: 有了希望，我看到了希望。
0: 从用筷子敲下第一个字到小说完稿，5年时间里。都海城每天坚持创作7-8个小时，他的耳朵、胳膊和脖子经常酸痛难忍，视力不断下降，但他从未放弃， 最终用筷子一下一下敲出了98万

0: 字的长篇小说《追梦》，后经删改。这部讲述一个生活在偏远山村的80后青年，勇于与命运做斗争、追逐梦想的小说，最终在2017年3月成功出版。那一天，都海城喜极而泣。
1: 一般人放弃的话，你可以干其他的，但我放弃了，什么都没有了。他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我怎么困难我都要把他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0: 第一部小说出版后，都海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收到了来自天津、新疆、甘肃、云南等多地读者打来的电话，还收到过读者的来信，称他的书很励志，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
1: 这就是这个追梦对我是就是刻骨铭心的一种印象，做梦的过程以及这努力拼搏的过程。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就是我三天把那个一盒抽纸是多少张我也没数过，反正全部用来擦那个眼泪，擦完了。
0: 后来都海城又先后创作并出版了《醒》《纸飞机》《花落谁家》三部小说。小说《花落谁家》在2025年5月正式出版，四部小说都以乡村生活为题材，故事内容既有他亲身经历的影子，也有他切身感受到的家乡生活环境的改变。如今依靠写作，都海城能够自食其力，并贴补一些家用，还获得了多项荣誉。在地方政府、身边亲友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2018年他从农村老家平房搬进了城镇的廉租房，取暖等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他还学会用智能设备听书、听新闻。都海城说，在创作的这些年里，父母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最想感谢的人就是父母，而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力回报父母。都海城的母亲告诉我们，孩子一直是他的骄傲，而为了父母，都海城也在坚持写作。这段时间，他开始构思第五部作品，一本散文集，希望继续用文字记录个人生活和家乡的变化。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一束光，照亮自己的同时，也点亮更多人的梦想。
1: 人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是最幸福的。我每天躺在床上不能动，但我每天为我的梦想、为我的孩子在奋斗着，我幸福着呢。
0: 一场意外让19岁的都海城成了高位截瘫，卧床27年，是读书让他突破了身体的局限，给他打开了精神世界的大门。书籍抚平了他内心的绝望和消沉，也给予了他直面命运的勇气。他从文字中汲取力量，与逆境生活中活出了尊严和光彩。都海城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绝境之中灵魂可以不屈，成长之路上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他也给予了无数人一份温暖的坚信，只要心怀热爱，追逐梦想，每个人都能在生命的旷野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璀璨征途。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你知道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它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之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污染，没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强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好物，有九蒸九晒黄金，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豹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阿姨叔叔一定要常备，能帮咱扶正固本。同时更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戒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戒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

0: 合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原料追溯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安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呢，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度夏天。接下来这一分钟大家要注意听了，如果你早晨起来眼睛黏糊糊，看啥都像隔层毛玻璃，看会儿手机就开始流眼泪，越擦越模糊，还干巴巴的难受，非常影响心情和生活，那么今天这个福利你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为了回馈咱们江苏听众，特批一场江苏专场补贴活动，拿出王牌品牌啊，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无有感受，只要拨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想要感受的赶紧占个名额，4008788323。这不是普通的眼贴，是加强版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研发，还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今天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788323的朋友，除了额外多享受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之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每个手机只能领一次，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每天2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2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
9: 吃了3年多的小吃，
10: 小吃的话，我基本上是点一个那个葱油拌面。有时间呢会搞一个鸭腿，基本上也就是在13-14块钱。你比方说你不送小吃的话，有可能要达到20或20多块钱。
11: 那您的标准
10: 啊？我的标准基本上就是15块钱左右。那我出来之后呢，我的老婆也在家里，我还有80多岁的爸爸和妈妈，然后就是能省的钱还是尽量省一点，就是为

0: 家里边再多做一点贡献。
1: 2017年，42岁的苏小峰告别了位于河南商丘马桥镇的老家，他把家里的十多亩地租给别人种，自己跟着老乡一块儿来到了杭州的建筑工地来打工。他之所以会离开家乡，是因为家里的负担着实太重，父母年迈，三个女儿都在上学，大女儿读高中，二女儿和小女儿还在上小学。为了撑起这个家，他把妻子留在老家照顾老人孩子，自己独自来到杭州，希望能够闯出一片天地。苏小峰刚到工地的时候，他心里很忐忑，他初中只读到初二就辍学了，可是他并不甘心一辈子在工地上搬砖。从工地下班后，他便学习看书。
0: 我是2017年到这里来的，然后在杭州第一份工作就是小工，从搬砖开始。
1: 从啥也不懂的搬砖小工到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苏小峰说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他的记者来到了他刚到杭州时工作的第一个工地，那时他干的是日薪100元的小工。
0: 我记得就在这个坑抽水的时候，我都每天我都抽到晚上1-2点钟，然后第二天早上4点钟再来抽。
1: 那时苏小峰42岁，他明白光靠体力活撑不了几年，便决定向当电工的哥哥学习，考个电工证。
0: 我就想通过这个能不能改变自己人生，向我的哥哥学习，成为一名那个电工。第一个呢收入提高，第二个呢项目的地位的提高。
1: 考电工证绝非易事，2500元的培训费相当于苏小峰半个多月的工资。初二辍学的他面对生疏的理论更是吃力，但他决心已下，每天下班后便夜夜苦读，次次抄录。
0: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学，除了就是说晚上加班的时候。
1: 一年后，苏小峰如愿拿到了建筑电工证，当上了电工，工资从原来的4000多元涨到了7500元。但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有了新目标，他想成为一名工地安全员。他了解到，安全员必须持证上岗，而考证的前提是要有中专学历。初二就辍学的苏小峰决定再挑战一次自己。
0: 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都不是好士兵，所以说我就想想还能不能再改变自己，能不能通过其他的这个学习再改变一下我自身的一个这个能力。
1: 2020年，苏小峰通过中专学历考试，并成功考取了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可在他应聘安全员岗位面试时，却因为实践经验不足被拒绝了。
0: 考试考了，但是说考过之后又忘掉了，很尴尬的。
1: 失败让苏小峰明白，实践和证书同样重要。他虚心向老乡请教，半年后成功应聘安全员。在积累经验之后，2023年，他应聘到了现在的安全技术服务公司，完成了从搬砖小工到安全管理者的成功转型。
0: 原来服务的是我们这一片，现在我服务的是一大片，也就是说这个成就感更大了，将近9000到10000块钱。一个是这个收入的提升，第二个呢有了这个假期了，还可以回去这个陪陪家人。
1: 到了杭州的9年间，苏小峰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工作之余硬是攻克了从中专、大专到即将本科毕业的学历难关，先后考取了建筑电工、二级建造师、监理工程师等13本专业技术证书。
0: 不吃这个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学习的苦是主动吃的，我吃了学习的苦，然后呢，我生活的苦就可以少吃一点。
1: 凭着这份韧劲，苏小峰9年来不仅撑起了一个家，也在建筑施工安全领域一步步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今年对苏小峰来说是个收获和挑战并存的一年。收获是今年6月他要拿到国家开放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本科毕业证书。挑战是紧接着他要迎来一场硬。

0: 站备战十月的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51岁的他依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苏晓峰不仅自己在拼命的学，还成了许多河南老乡的领路人。从2022年开始，他先后鼓励32名老乡走上了从工地小工向建筑安全管理者转型的道路。如今，他们正在一起备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考试。持续的学习给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好工作，从事建筑安全这一行，他们也慢慢体会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远不止于安身立命。
1: 这个本职工作一定要做好，我们要做不好，你要是出了事故啊，一下他们家人的这个哭声啊，这个我讲了，情愿听到他们骂声，不愿听到家属的哭声。我们管的就是这个安全。
2: 非常感谢大家能聚在一起，咱们都向那个黄工要多学习学习啊，祝俺一次性四科都过去了，都已经过了。好好，来大家喝一个。好，行行行行，好嘞好嘞，行行，好。
3: 坐坐坐，
1: 大家聚在一起真开心。
2: 对对，
1: 这一晚咱这一晚还没到期。
2: 对，预祝咱们2026年，大家每人都能再拿到一个证书，啊，在以后的咱们这个安全的这个事业上，大家越做越好。
0: 知天命之年刚过，苏晓峰的人生路越走越开阔。他想申请住房补贴，把家里人接过来，还想在杭州干到退休。而这一切都是从拿起书本的那一天开始的。9年的持续学习给了他足够的底气。网上开玩笑说，50岁正是拼的年纪。可苏晓峰是认真的，他说建筑行业正在从大基建转向大服务，他想做转型中的先行者。51岁备战新的考试，还带着老乡们一起学一起听。他们的眼里和心里，希望的火苗正旺。好的，各位，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滕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广告时间，首先向大家推荐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一片天然氧吧，来一起探秘天然滋补好物。有九蒸九晒黄精，它采用的是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还有灵芝孢子粉，选用的是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那换季呢，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阿姨叔叔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来扶正固本。那还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疥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疥膏是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质地啊，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原料都是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寒春堂呢，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也是中华老字号。那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9，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前面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120的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890 40010089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 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仙宝呢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全包，活动体验是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只要19.9，赶紧打电话。

0: 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
1: 买一瓶得两瓶的半价优惠，更有520专属一组半年周期装594元，再打88折，六瓶半年周期装仅需520元，单瓶的价格直接划到了86块钱。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今天下单隔天就能到家。520送自己，送爱人，送爸妈，全家人一起呵护双眼，比送什么都贴心。因为爱是全部的心跳。现在很多朋友会吃各种胶囊补充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我想说给眼睛补液黄素也非常的重要。想想看，现在谁不是手机电脑不离手，平时看直播刷视频打游戏一看就要2-3个小时。据医学研究，连续面对屏幕2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发花的情况。若每天长时间在电子屏幕前，蓝光会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持续损耗感光细胞，不仅会诱发顽固性干眼症、视疲劳，更会让黄斑区出现器质性损伤，一旦形成便无法修复。所以现在眼睛提前衰老、高度近视的年轻人早发的概率越来越高。保养眼睛比你想象的更重要，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越橘叶黄素胶囊，每天2粒，为眼睛筑起保护屏障，全方位呵护双眼，提前预防各类眼部疾病。现在恰逢520爱药明目张胆活动，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就可享受198块钱买一瓶得两瓶的优惠福利。更多朋友会选择半年周期的养护套组，六瓶只要520元，一瓶不到90块钱，同时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特别提醒，福利活动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失去你那一样，心突然就变了。南京的吴先生说，
2: 孩子上高二学习压力大，整天上网课刷题看卷子，说眼睛经常酸胀，看字容易模糊，给孩子安排上营养补的叶黄素，每天按量吃，大概吃了20多天，就是眼部疲劳明显减轻了，也不再频繁的揉眼睛，晚上看书写作业也眼睛也不容易累了，眼睛舒服了才能更好的学习，家长也省心。
1: 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给用眼多的孩子补充真的是非常的合适。是的，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采用5合1的黄金配方，用量科学，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不管是中老年朋友还是青少年朋友，日常护眼补充都非常的合适。400710-1900 400710-1900，营养屋叶黄素胶囊，足量的叶黄素可以直接补充黄斑区所需的营养，搭建蓝光防护层，减少眼底的损伤。添加的越橘花青素可以促进眼部的微循环，舒缓僵硬的睫状肌，快速缓解干涩酸胀。白塔胡萝卜素可以维持眼表健康，改善暗光视物能力。牛磺酸则可以调节视网膜代谢，修复眼部的疲劳，全方位呵护眼部的每一个关键部位。爱自己就从呵护双眼开始，爱家人就把健康送到身边。想要订购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原价一瓶198块钱，今天下单520限时福利198块钱到手2瓶。想要长期护眼的朋友，建议大家选择520的长期养护套餐，520元到手6瓶，一瓶不到90块钱，更加的划算。同时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此次福利优惠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0: 苏州的陈女士是做客服工作的，
1: 天天对着电脑办公，下班回到家娱乐时间还是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特别容易疲惫酸胀，视物也越来越不清晰了，傍晚看车灯还容易重影，刚开始没当回事儿，后来每天下班眼睛累得都睁不开，听到广播开始吃这款营养物的叶黄素，吃了一个多月就明显感觉眼睛没那么疲惫了，干涩酸胀缓解了很多，看屏幕也不容易发花，现在每天坚持吃，常备不离手。
0: 无锡的张阿姨说，
2: 年纪大了，平时看东西总是模糊怕光，还迎风流泪，眼睛总是发沉，坚持吃着营养物叶黄素两个月，现在看东西都清亮不少，迎风流泪也改善了不少。
0: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老年人多发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眼部疾病，日常补充叶黄素就可以提前预防。您现在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块钱可以到手两瓶，520元可以到手整整六瓶。千万别再觉得眼睛干痒、酸涩、疲劳是小问题，眼部损伤是日积月累的。真等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再想去保养、去呵护就来不及了。400710-1900，400710-1900。营养屋专注健康领域专家，黄金眼配方五合一，协同守护，远超市场倍数级的叶黄素，防止蓝光、日照等光损伤，给眼睛加营养，加上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全面抵抗自由基、抗氧化，还有牛磺酸的加持，彻底放松眼肌，让眼睛不再酸胀，适合青少年、中年、老年全年龄段的朋友。特别提醒，福利活动到5月20号就要全面截止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有我常伴着你。
0: 手机字体越调越大，看手机酸涩流泪，眼睛变得越来越浑浊，这不是年纪到了，这是眼睛啊在求救。高达 93.67% 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 30%。 全民毒贫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了，主动休息、定期检查、科学护眼就是在给未来的视力存钱。要特别提醒的是，520的活动两天后就要全部结束了，想要以520元六瓶单瓶仅需86块6的价格带回家就再也没有了，而且官网一瓶就得198块钱，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人问啊，
4: 家里头的高中生还能吃啊？
0: 当然能，而且有必要吃。学生看书上网课视疲劳非常严重，眼球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导致视力加深，出现复视、阅读时容易串行、注意力无法集中等等问题，特别影响学习啊。上班族也是一样的，影响工作和生活，包括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1900 400710-1900，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不用198块钱一瓶，六瓶直接520元，单瓶仅需86块6，每天仅需2-3块钱。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也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营养屋品牌可靠，成分强大，每百克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104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毫克的牛磺酸，全面护眼。这样高品质的叶黄素，外面不可能花到80多块钱一瓶买到的。最后两天倒计时，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中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呢，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和苏南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19到20度，全省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省会南京今天多云，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教育部2026年百所高校学子地方行南京站及南京百校巡回招引南京大学专场活动在南京大学的仙林校区启幕。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百余所高校的4000多名师生，教育部、江苏省及南京市相关领导、省有关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在宁高校分管的负责同志、全国重点高校就业部门负责人以及南京大学负责同志等齐聚一堂，共赴一场青春之约。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江苏展区的8000多件涵盖文化科技、非遗文创、创意潮玩领域的特色产品，以及人形机器人特技表演、丝绸纹样的明信片设计打印、动感赛车模拟等超20项沉浸式互动体验，将打造出可观、可买、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大卖场。无论你是苏超迷、科技控还是国潮党，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苏韵新体验。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国家文物局消息，今天我国首颗文物行业的遥感卫星文物零一星出征仪式在吉林长春举行。文物零一星由国家文物局联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研制。出征仪式上，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国家文物局信息中心与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场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以文物零一星和相关卫星星座为支撑，推进高分辨率的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的融合应用，构建文物卫星遥感监测系统平台，为文物安全监管工作提质增效提供重要的能力支撑。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范围与。
1: 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接下来有一个非常好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啊，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结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块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受到这个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呢，打进400100-8910，只要19块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进电话就有效。400100-8910，400100-8910。很多朋友呢用过很多不同的通便产品。

0: 频，但是呢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但是不吃呢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用的量越来越多，依赖性越来越强。那么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能够比以前就是好像大家就是跟风啊还是怎么，包括电子烟因为现在太方便了，它
1: 的
0: 拿着抽起来很方便。那么这个怎么去解决，
1: 就是这个首先啊，我们讲这个就是整个社会啊对于它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当然我们刚才归因了很多原因啊，
0: 是的，
1: 比如我们讲的这个学业压力啦，比如我们讲家庭关系紧张啦，比如我们讲对学校归属感的缺失啦，还有什么，还有受到社会的一些影视作品啦等等方面的影响，觉得抽烟怎么样，因为孩子啊他对于这个事实的辨别能力啊是比较差的，对吧，那么他可能受到了影视的一些影响，觉得什么，觉得抽烟很酷，他有什么，他有一种天然的模仿的倾向，
0: 嗯，
1: 因为他对很多事情他没有一种自己的独立判断，
0: 嗯，
1: 他有一种天然的模仿倾向，对吧，所以我们讲就是什么，就是他就会采取什么，采取一种模仿的行为，在模仿的这个前提下什么，他去吸烟，
0: 嗯，
1: 啊，他觉得什么，他就是很酷，他觉得是很耍帅的事情，
0: 嗯，
1: 所以他去吸烟。像我们讲就是我们的学校找准这些病灶，
0: 嗯，
1: 啊，不要光看到病症，要找到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那么一旦我们的归因正确，我们就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和方法。
0: 嗯，就是这事儿可能很难做到，就是说百分之百没有一个违规吸烟的，
1: 对，
0: 但是可以做到尽量的让大家去避免这种歪路。啊，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歪路，就是误以为这是一件酷的事情。
1: 哎，对，
0: 那是不是我们的家长，包括我们学校方面，我们的老师，
1: 嗯，
0: 应该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告诉学生什么是真正的酷？
1: 对，
0: 是你强身健体，是你野蛮其身体，
1: 对，
0: 文明其精神，是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你在这个展示出远超于同龄人的视野和见解，
1: 嗯，
0: 这玩意儿叫酷。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不是说哎，我好像叼根烟我就酷了。
1: 对， 对，
0: 这个是需要引导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我觉得这
1: 就是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一个教育现象的出现啊，它自身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
0: 嗯，
1: 当然，我们做教育的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思想观念
0: 啊，
1: 就是教育任何教育的行为，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0: 嗯，要春风化雨，慢慢来啊。好，傅老师，马上我们在这个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啊。好，各位。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

0: 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征集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1: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4: 今天这个活动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一次的好视力的活动啊，惊喜不断。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特别面向咱们江苏全省征集50周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有模糊发雾，看东西很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有重影，有这些问题，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跟我们
5: 犯罪行为他是损害公司财务的行为，
4: 是的，
5: 所以我觉得什么，就是我们学校的管理者之间脑子里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最基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法律的红线，要有自己的底线。还有很多什么，还有什么，就是一种管理的道德自觉，管理自觉，对吧？还有一定要注意什么，一定要注意就是我的这个管理行为，因为我是一个教育机构，我这个管理行为对于学生究竟有怎样的影响，那会导致学生他会在头脑形成什么样的观念，甚至形成什么样的情感倾向。
4: 是的，
5: 对吧？
4: 我觉得不客气的讲啊，就是有些这个学校的这种主管的领导啊，或者说教育的这个，他应该接受再教育了。
5: 对啊，
4: 他应该好好的学习一下什么是教育，
5: 对，
4: 怎么在符合我们的文明和法治的双重要求的情况下，
5: 对对对，
4: 做出正确的教育行为，
5: 对对
4: 对，对吧？
5: 哎，而且就是我们讲，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讲很多一些匪夷所令人匪夷所思的管理行为。对吧？我觉得非常需要什么？非常需要我们及时的去把它纠正掉，而且吧，它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为什么？你通过这学校的任何管理行为，都是在给学生传递一种价值观。因为我们讲，整个社会当中，学校是最主要的价值观的传播场。
4: 好，冯老师，我们今天说啊，有两个新闻，第一个新闻是这个，第二个新闻呢也跟这个学生抽烟有关，但是第二个新闻似乎啊收获的是更多的好评，怎么回事呢？在西安外国语大学的这个学校的管理当中啊，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抽烟区没有坐的地方，哎，然后有抽烟的这个学生啊，就向学校反馈说，我们这个抽烟区啊，你给我们配几个板凳行不行啊？我们至少坐着抽舒服啊，你站着抽多累啊，你这样，哎。学校的回应，我跟你讲，网友评价叫做温柔有力，哎，既温柔又有力量，说什么呢？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的行为，吸烟区不会增设板凳，如果你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戒烟，而且学校愿意为任何有戒烟意愿的学生提供帮助，但是不会为了让你抽烟抽得更舒服、更得劲儿，降低学校的管理底线。哎呀，这个回应啊得体，干净利索，然后网上啊好评一片，那么这个事情就是，首先这个回复，傅老师您作何评价，您作何感受？
5: 我给他的评价啊，就是我们讲和前面那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虽然大学生啊他是成年人了，对吧，他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行为，
4: 对，
5: 可以抽烟可以不抽烟，对吧，但是这个像您说提出这个要求，白板凳的要坐着抽烟站着不舒服，我觉得需要的回应非常好，我们给他用几个字去这个评价。

0: 叫立场坚定，
1: 嗯，
0: 逻辑清晰，
1: 嗯，
0: 同时又不失人文关怀，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在温柔和强硬之间找到了非常好的平衡点，体现了学校成熟的育人智慧，
1: 嗯，
0: 值得我们很多的学校学习。虽然它是大学，我觉得对于中学，特别对于前面那个学校，也是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的。
1: 是的，
0: 管理的层次、水平、能力，对教育的认知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1: 嗯，您说的有点犀利了啊。哎，的确啊，我也觉得就是这个回应的确让我们看到了，还是那句话，就是说，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得有文化，
0: 对，
1: 教育工作者你得懂教育，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西安外国语大学这个回应，就是明显体现了学校育人的价值观念。
0: 对，
1: 哎，明确的告诉你，学校是不支持吸烟的。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吸烟区呢，就是不配板凳。
0: 对，
1: 你提这个要求了，我们也不给你配。
0: 对，
1: 同时我们还说了，我们希望你能戒烟。你要戒烟的话，学校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0: 对对对，
1: 你看层层递进，
0: 对，
1: 每一层既有坚定的、明确的立场，又有温柔的对学生的关怀。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呢？首先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他在价值观方面的一种叫灯塔效应。
1: 哎，
0: 厘清了服务与倡导的界限。啊，所以我们讲这个他的这个他的这种拒绝啊，拒绝放板凳啊，本质上是在守护教育最起码的伦理
1: 啊，
0: 哎，就是学生绝不能成为有任何有害行为的舒适区。
1: 嗯，
0: 哎，第二个什么，就是我们讲这种策略的沟通啊，我们讲叫化骨绵掌
1: 啊，
0: 哎，然后我们讲叫什么，叫硬底线，
1: 嗯，
0: 软身段，
1: 嗯。
0: 给台阶。
1: 是的，而且这个回应我看就是他完整其实很长，我们刚刚没有全说完，里面还有一段很幽默，
0: 非常幽默，对对对，
1: 非常幽默那段是什么，就是累就对了，
0: 对对对，
1: 你不是说你在站着抽烟累吗，有一段回应就是累就对了，
0: 对，
1: 累一次你少抽一根，
0: 对，
1: 累两次你少抽两根，累到不想抽了，我们恭喜您，
0: 对，
1: 哎，早日告别吸烟区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回应啊，就相当于是在课堂之外给学生也给社会上了一课，
0: 对，
1: 高校不是温室，学生也不是巨婴，
0: 对，
1: 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
0: 对，
1: 在做这个就是被管理者，甚至就是有点像叫犯人，
0: 对，
1: 啊，就你完全服从于我，
0: 对对，
1: 啊，我让你怎么干你就这么干，你别有自己的主观思想。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您说的，也太过分的讨好于年轻人的爱好了，
0: 对，
1: 哎，年轻人想这么搞，咱这么搞；年轻人要那么搞，那么搞，
0: 对，
1: 啊，完全就是以年轻人好像就是说有点，现在这现在网上有个词啊，叫做“媚青”，就是向年轻人谄媚，
0: 对对对，
1: 就只要年轻人就是一定是对的，一定是好的，其实他。

0: 规律性的东西，它给我们一个什么深刻的启示，就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教育的管理者究竟应该如何展开我们的教育行为，对吧，去施行我们的教育行为。刚才我强调，一个要善于抓住教育契机，对吧，第二个什么，第二个把握青少年的特点特征，以他们更能接受的方式去进行展开教育行为，你比如西安外国大学这个就非常经典，对吧，
1: 互动起来，
0: 对，互动起来，而且呢和青年学生的距离非常近，没有心理距离，你说的话，你说话的方式，表达的方式都是他喜闻乐见的，甚至和他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他撒娇，对吧，他不是叫撒娇式的投诉吗，这是
2: 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811-5050 400-811-5050。
3: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表示，
4: 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计划修改对创作项目的资助规则，以保护创作免受人工智能的冲击。佩加尔强调，创作行为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将很快修改相关资助规则，以确保遵循支持人类创作的原则。佩加尔明确表示，国家电影和动画中心今后不会资助没有作者的作品。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5: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随着高空槽东移，暖湿气流增强的影响，明天起江苏自北向南也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具体来说，明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淮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本省西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3度左右，淮河以南地区31-32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4: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6: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8: 工信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5.7万多公里。智能网联测试道路是指政府指定开放给智能网联汽车进行自动驾驶功能测试的特定公共路段，并非所有道路都可以测试，需要由省市政府选定典型路段并向社会公布，通常在公路、城市道路等社会机动车通行区域。区别于封闭测试区，是在真实的社会交通环境中进行测试，需要面对复杂的路况。核心目的是验证车辆自动驾驶功能的安全性、稳定性，属于技术研发验证环节。全国统一规范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由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于2021年联合发布。该规范明确，各省市可依据本地情况制定实施细则，测试示范需要经过主管部门审批，发放测试通知书或示范应用通知书。车辆需要取得临时行驶车号牌，并标注自动驾驶道路测试或自动驾驶示范应用等字样。
7: 新闻知识点。

0: 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你知道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它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那里被称为天然的氧吧，有梦幻天堂的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也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它的活性要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了。那么在下个星期，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就将会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我们带大家一起深入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来探秘天然滋补好物。由九蒸九晒黄精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的是气血不足，这个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而且
2: 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在1点到2点这个时段啊，继续锁定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主持人郝帅。那么先锋观察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啊，关于这个铁路卧铺加装窗帘的这个新闻。那么很多乘坐过火车卧铺的朋友啊，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睡觉休息的时候就跟这个露天睡觉一样，没有隐私感可言，尤其是对于一些女性乘客来说会有一种不适感啊。那么很多朋友就在想，如果给卧铺能加装一个窗帘，哪怕是最简易的那种，是不是可以让卧铺的乘客睡得更踏实更舒服一些呢？最近啊，有网友就在社交平台发帖说，国铁济南局的一趟动车卧铺加装了窗帘，根据网友发的这个图片，上中下三层铺位都有窗帘，拉上之后啊，把整个铺位完全给围住了，遮光性非常好啊，那么这个隐私性也非常的好。很多网友就纷纷留言说，希望这项便民的配置不光在济南局的这个新款动卧列车有，也可以在全国的动车组这个卧铺列车可以全面的推广。那么5月11号有记者就致电12306客服进行咨询，工作人员回应说，目前呢官方还没有接到动车组卧铺统一加装窗帘的相关通知。那么个别车次出现的窗帘配置大概率属于零星的便民举措。那么记者向济南局一名动车组列车工作人员求证后得知，济南局的动卧列车目前呢也只有1到2辆新车出厂自带窗帘的配置，而其余的新车还有已经有的这个既有车型都没有加装啊。那么窗帘啊，隐私性强，而且收纳开合非常的便捷，乘客都很认可。列车的工作人员也说，这个配置确实实用性很高。那么未来呢，动61、动62这些车次呢，也有可能加装，并建议广大旅客可以到12306官方 APP 去建言献策啊，在动卧列车普及卧铺窗帘，提高旅客的出行舒适度。
0: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1: 实际上，关于这个动车的卧铺啊，包括很多这个普通的

0: 火车车次的卧铺，哎，需要加装窗帘，这是很多乘客一直有的一个心声。有些喜欢坐火车卧铺出行的一些年轻旅客，哎，自己呢还随身带了这个窗帘啊，上去之后自己装上，临时的这么用一下。这样的做法啊，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讨论。有些人认为呢确实很方便，但也有些人认为，如果比如说下铺装了这个窗帘，那么中上铺上床的时候就会有阻碍，甚至有可能有安全的风险。那么也有人担心，如果都加上帘子，那么会不会影响列车上的安全巡视卫生清理呢？也有人认为，同行一场，一个个封闭的单间似乎少了一些人情味儿。那么这些观点啊，虽然侧重点不同，也有一些不同的争论，但是恰恰证明这个事情应该提上日程了。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动车卧铺直接加装窗帘，就出厂的时候，这个车的出厂的时候就有这个配置，其实省去了旅客自带窗帘的麻烦，也避免了因自行加装窗帘引发的争议啊。那么这个做法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支持的。另外呢，列车统一加装窗帘，但是这个窗帘呢，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啊，对吧？你可以收拢上，也可以把它完全给这个遮住，乘客可以自愿选择，对吧？针对不同的需求提供了安全感、舒适感，对吧？同时看着也规整，这是一种便民的举措。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接地气、成本可控、实用性强的这个窗帘，不妨进行普及和推广，逐渐成为动车卧铺、火车卧铺的一个标配。我们期待铁路公司可以打磨出服务细节，满足旅客高品质出行的需求，让旅客的旅途体验更加的体面、舒适和安心。
1: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
2: 万里挑一，
1: 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
2: 寻找共鸣。
0: 江苏新闻广播先锋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被辞退的女员工经过了维权得到了应有公道的案件。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南京江宁开发区法院近日公布了一起案例。2024年8月，小杨的父亲被确诊恶性肿瘤晚期，那么他向公司啊就申请了这个事假陪护。起初公司是准假的，但是在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后，小杨再请假，公司就不批假了。尽管没有批准，小杨当然还是回老家陪伴了父亲最后一程。那么2024年10月21号，小杨父亲去世。当天下午，小杨就收到了公司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告知函，通知他因其连续旷工超过3个工作日，严重违纪，被解除劳动关系。小杨因此申请了劳动仲裁，那么江宁仲裁委审理后，裁决认定该公司构成了违法解除，应支付小杨经济赔偿74784元。那么一二审法院均支持小杨，经调解，公司于限期内向小杨支付了70000元。我们说这个事情啊，的确里边啊有一些细节是值得说到、值得解读的。站在涉事公司的立场，或许他们对于这个法院的判决是有点不服气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公司有公司的规矩，既然公司没有批假，员工还不来上班，那就是旷工。按照劳动法第25条，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但是这是表面上，你看这个字面意思是这个样子，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女员工她不是无故啊，陪护病危的父亲，这样的做法真的属于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对象吗？从法律上来讲，一个确有现实家庭困难，因陪护病危亲人而未上班的员工，与一个劳动纪律意识淡薄、故意旷工的员工相比，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啊。所以不能随便的把这个旷工的帽子

0: 小杨扣上头。更何况呢，小杨履行了请假的手续，只是没有得到单位续假的批准，更说明这个员工啊没有故意旷工的主观故意。而且就危害程度而言，员工为了陪护病危的父亲没有及时赶回上班，这个行为啊没有给单位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失，也达不到违反劳动纪律的地步。这是我们从法律的道理上来讲，如果再从情理上来讲，涉事公司开除员工的举动的确有违亲情和孝道。公司不是金钱的堆积品，而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生命体。公司要追求经济利益无可厚非，但是在经济利益之上还有员工的合法权益，还有以人为本的理念。这起事件在被媒体曝光之初啊，就引起了公众强烈不满。因为在大家看来，员工因为自己直系亲属病危而请假，事出有因啊，啊，而且这个是非常正当的请假的理由。那么涉事公司你为什么不批假呢？是不是太冷漠无情了呢？另外呢，在这个小杨的父亲去世之后啊，立马这个公司的解除劳动的通知书就到了，更显得这个公司与人们所期待的那个社会的温情，那个应有的人文的关怀是相违背的。我们说历史一再证明，一个缺少人情味的企业，你哪怕跑得再快，你注定活不长久，也做不大。如果员工连亲属病危都不能准假看护，他们投身你们公司事业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又从何谈起呢？开出陪护病危亲属的员工，这样冰冷而机械的行为，最终的结果输了人性的同时也输了官司，你该赔的钱你还得赔。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啊，这个做法最后对自身没有好处啊，既伤了人心，又耽误了企业的发展，影响了企业的口碑。企业管理应该写就大写的人。回顾这起劳动纠纷，从仲裁委到一二审法院都支持被开除的女员工，那么这就彰显了支持劳动者的司法态度，释放了规范企业行为的强烈信号。那么我们也希望啊，更多的这个市场主体啊，更多的用人的单位，用人的企业能够从这个案例当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对吧？优化自己的管理方式。管理当然要有刚性的规则，但是管理也一定要有柔性的这个人情味在里面啊，只有这样才能支持企业的健康长远的发展。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万里挑一，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寻找共鸣。
0: 以上是本档先锋观察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您可以下载登录大南京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我是郝帅，感谢您收听本期先锋观察。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

0: 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每天两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两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4: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5: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针对网友们热议的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功能，腾讯终于给出了一个干脆利落的答案。这个腾讯的高管张军明确说了，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已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之前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了。实际上大伙儿用社交软件最怕的是什么？就是那种被监视的感觉。你看现在互联网的产品越做越花哨，功能呢一个又一个，一层又一层，但是隐私边界好像越来越薄，薄的跟那窗户纸一样。那之所以这次网友的反应那么大，不是说大伙儿都玻璃心，就是因为大家对社交窥探的一种本能的防御。你想一想，现在市面上那些主打高效社交的各个 APP， 简直就是大型的职场监控现场啊！消息一发，对面看没看一目了然，状态一刷，谁路过留痕一清二楚，平台还美其名曰叫增强互动，提升透明度。这哪是透明啊，这是把人的安全隐私距离彻底都给扔了。你看特别是那个已读功能，这要是一旦上线，你发条信息过去，对面只要手机亮了一下，你就知道他装死了。哈哈，那已读不回本来还是一种默契，现在直接给你盖个红戳，证明你被无视了。 原本那个微信就是用来降低沟通成本的，现在倒好，直接把压力扔给你了，搞得人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了。还有那个访客功能，杀伤力也很大，本来刷个朋友圈看朋友状态，那是干嘛？图一个轻松自在，就像在街头看橱窗一样随意。但是一旦有了访客记录，每一次点击就变成了一次心理博弈。哎，我看人家朋友圈，他会不会觉得我特别闲呢？他会不会觉得我喜欢他，暗恋他？甚至我会不会因为没有看他，被他从好朋友列表里边给删掉了呢？你说他用个手机，用个微信，老那么自我审查。微信那不就从本来是熟人之间、朋友之间唠嗑聊天，他就变成所有人都当影帝了，那变成一个奥斯卡的颁奖礼了。每个人都在那儿得端着、装着、演着，是吧？就怕哪个眼神不对、哪个动作不对，留个罪证下来。其实用户的这种恐慌，本质上就是对隐私被一点点蚕食的一种集体焦虑。还好微信这回算是清醒，微信的核心价值就是真实、私密、低压力。你看那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加了朋友圈、视频号、直播，乱七八糟功能一大堆，可是它始终还是坚守着两条红线，不做已读回执，不做访客记录。这当然不是说腾讯它没这技术做不来，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懂，就有些功能你一旦把它放进去，给它加上去，用户的体验感就会崩了。你为了那一小部分控制狂的好奇心，牺牲了绝大多数人的这种安全感、低成本，这笔账划不来。哎，他会把用户给赶走。所以这次微信的这个所谓旱死功能，也是对互联网的一些病态功能是个提醒。这些年呢，社交产品跟打了鸡血一样，恨不得把你的一举一动都数据化，从你几点钟在线，到你看了多久的朋友圈，再到你给谁点了赞，都得记下来。然后呢，他干嘛？他要打包卖给算法，换流量换钱。但社交的本质是什么？人和人之间是那种有温度的勾连，不是冷冰冰的数据交换。当咱们在网上活得跟透明人一样，每一次点击都有顾虑，甚至心惊胆战，那还叫什么生活？那跟上班，那就上班了，它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那种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入侵。哎，今天加个小尾巴，明天加个提示音，不知不觉咱们的私人领地慢慢就给侵占完了。当然产品呢要创新，用户合理的需求也得听，可是创新的前提是不能够拿用户的安全感去换。产品设计者在加功能之前得先问问自己，你这玩意儿对用户到底有什么核心价值，会不会毁了产品的调性，用户会更加喜欢还是更想走人呢？要是答案不清楚，就别轻易动。甭管做产品做企业，很多时候不是你能干什么事儿，而是能不能有点定力，忍着不去干什么事儿啊。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这几年你像那个毫米波雷达、智能水表、烟感报警器啊，这些所谓黑科技用来照顾老人的越来越多了，装在家里边说是能24小时守护一些独居老人。但这些东西老人都会用吗？用得好不好？记者就做了一个走访，去了南京鼓楼区建宁路街道一位70岁的独居老人黄师傅，他家就装了一个毫米波雷达。前段时间呢，黄师傅在家不小心摔了一跤，哎，好在这个雷达反应挺快，立刻捕捉到了信号，社区网格员第一时间收到提醒，火速赶到了现场。雷达挺神奇的，是吧？它装哪儿呢？客厅的天花板上，不要老人戴手上，也不用学怎么操作，关键还是它不拍视频，不采集人脸，这就解决了很多老年朋友他担心怕麻烦，怕自己隐私泄露，是吧？但同时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你比方，虽然雷达能够监测呼吸、心率，但是目前这些数据啊，主要还是用来报警，万一真出事了，社区医院马上就可以联动。但是问题是，平时老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些慢病管理，哎，数据还不能直接传给家庭医生。并且呢，家里边那些智能设备它不是一个厂家的，你像水表、雷达数据都散落在不同的平台，这都是一个个的孤岛。社区跟记者说，辖区300多位独居老人，光靠人防那不行啊，必须得靠技防。假如能把这些数据都打通，合成一张网，对老人的照顾就会更加全面。实际上啊，去年国家民政部和国家数据局也针对这个发了文，要求打破壁垒，搞一个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但这个事儿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不容易。难在哪儿？第一，设备接口不统一，你就像苹果和安卓，充电线不一样，不能直接连。第二呢，健康数据涉及隐私，谁能看，怎么看，得立规矩。第三，涉及到好几个部门，像民政、卫健、医保，是吧？跨部门协同更难。南京鼓楼区就在努力啊，向民政部门尝试把水电气的数据先打通，形成一个闭环。啊，比方家里边水表，是吧？要是那个半天都没动静、没走字儿，系统它就会自动预警。接下来呢，这个民政部门还要专门和家庭医生系统去对接，让那些毫米波雷达测出来的健康数据能真正帮医生来了解病人的情况，真正给老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你看现在这个智慧养老啊，记者这一走访，黑科技确实不少，但是问题在于前端百花齐放，后端各自为政。一方面老人急事要有人问，啊，平时也得有人管啊，啊，比方像这个毫米波雷达，它现在那个常态数据没能更好的利用，不能进行慢病管理，只能用来报警。再一个呢，关于技术数据的统一，需要民政、卫健、医保有效协同，这里边涉及到隐私和权属，各部门共享就有难度。那南京鼓楼区的实践表明，它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数据，才能从被动到主动。所以智慧养老啊，不只是要有一个个酷炫的黑科技，还要能够整合统一，从各管各的到数据上互联互通，这样的话老人的晚年生活就能够更加的踏实安心了。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三苏北地区 FM 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湖北日报报道，武汉大学已经官宣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不需任何预约，凭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刷卡刷证步行入校，工作日节假日都是开放的。这意味着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近三年以来，武汉大学入校政策完成了从全面预约到周末免预约再到全面免预约的三级优化过程。校方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服务社会，促进校园资源共享。有媒体评论说，社会服务是高校的几大职能之一，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政策的支持。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是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同时也承担面向社会的公共职能。然而过去几年，不少大学出于安全管理压力种种考虑，纷纷收紧了入校政策，预约非常的繁琐，门槛森严，甚至也因为供需失衡催生了倒卖进校名额的灰色市场。事实证明，单靠收紧来解决问题是不合时宜的。武汉大学本次取消预约是对于封闭思维的正面突破。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管理方面啊，有一个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打个比方呗，您想在疫情之前啊，高校一般都是开门的，疫情几年肯定是封闭化管理啊，因为有防疫的相关需要嘛。疫情结束了，但结束以后呢，有些学校它的管理习惯，它其实是套着疫情期间的基本模式来的，这种动机也比较好理解。当有疫情存在的时候，

讲这些话的朋友，他没有2019年之前的记忆吗？我再讲简单点啊，既然疫情之前校门能够开放，那就证明有开放的可能，有开放管理的能力，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对于学校内部来说，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教学区、实验区、宿舍区这些方面的管理层级，它肯定是不一样的。就算是疫情之前，学生宿舍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进的。实验区呢，当然也会有非常严格的管理的。可是如果外边的人想进入学校，比如说公园里面散散步，想在学校的林荫道体验一下学术和知识的氛围，想到图书馆去看看书，或者想到某个教室去听听课，那这方面应该是提供相关的方便才是，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第三，客观上说，现在有不少的大学的基础设施存在闲置。比如说吧，我不点名啊，我是住在一个大学城，南京仙林大学城，我呢会在其他几个学校有一些兼课。就我观察，有不少的学校的篮球场，特别是足球场啊，空的。比如说我礼拜六上午去，我就看到操场上几乎没有学生啊。有可能和现在大学生爱好变化有关系，但是那么好的场地就空在那儿，这本身就挺浪费的。如果能够将学校的基础设施变成对于社会开放，那也叫做物尽其用嘛，这是第三点。第四，不管怎么说啊，学校里面的硬件设施总得做到学生优先，这点不因为对社会开放就有所变化。闲置资源敞开大门，但是如果资源不那么闲置了，有些资源变得紧缺了，学校第一是师生的学校，其次是社会的学校，学生优先，老师优先，这应该是共识。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腾讯的马化腾在2026年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第一次以船漏水来坦诚比喻外界对于腾讯人工智能掉队的质疑。马化腾说啊，早期技术根基薄弱，但是呢站上船了，正在加速追赶。马化腾讲啊，现在的状况呢是腾讯一年前自以为进入了人工智能的赛道，但是发现产品化是滞后的，就有点像船漏水。当前通过重组团队加大投入站上了船，但是又没有坐稳，继续提速。腾讯拒绝盲目跟风，腾讯不抢别人的地盘，过去跨界争夺基本是失败了，未来将依托微信、游戏等自有生态稳扎稳打，避免卷入通用大模型的内卷竞争。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马化腾讲的不是腾讯不搞 AI 啊，是避免卷入通用大模型的内卷竞争。通用这两个字用的极深，你想大模型，我们讲就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嘛，讲全了啊。那通用大模型是什么呢？通用人工智能啊，学术名词 AGI 啊。AGI 是人工智能领域上璀璨的明珠。什么叫 AGI 呢？人工智能真的它能够理解。现在的人工智能讲白了，它还是一个权重的游戏，它仍然是一种文字接龙。一句话，五个字，窗前明月光，第六个字应该是什么呀？ 90% 的概率是疑，疑后面呢 98% 概率是。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他帮你这么生成。但是这个不叫 AGI，AGI 是真的能够理解。而且呢，通用的大模型啊，它能够跨学科的自主学习，理论上讲可以做到自迭代、自编码、自科研，那就是璀璨明珠啊。而通用人工智能呢，得花大量的算力去训练，去烧钱。问题

0: 在于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大家都认为迟早会有，但是什么叫迟早？一年、两年、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这都叫迟早啊。可是你如果不持续的往下烧钱呢，你就烧不出来最后的那个东西，你持续的往下烧钱，你也不一定能烧出那个东西，这当然就会存在一些隐患。那我们讲的第一点，马化腾讲的是避免卷入通用大模型内卷竞争，不是腾讯不搞 AI， 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在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领域啊，几乎可以确定就是赢者通吃的。 AGI 和普通 AI 的区别，那差不多就相当于2022年 ChatGPT 问世以后，我们看到的现在的人工智能和以前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区别。它是质变， AGI 是新一轮的质变，一旦新一轮质变出现以后呢，这次几乎就可以确定是赢者通吃了。因为人工智能刚开始的时候啊，原始数据往往是开源的，大家就想办法把自己的东西搞得更加的优质。但 AGI 为什么不太可能原始数据开源呢？因为成本实在太高了。人工智能出来的时候啊，有一套独特的算法，长期的积淀，最终破茧而出嘛。但 AGI 它不是光靠算法的，要海量的资金投入。倘若说别人有一篇论文放在那个地方变成开源，那是个人的情怀，团队的情怀了。可如果变成我这个公司已经烧了大几千亿美元下去了，在这时候我要想把它变成一种开源，那无疑类似于商业自杀一类的行为。通用大模型啊，几乎不会原始开源，也很难存在什么数据蒸馏，所以 AGI 竞争几乎就是赢者通吃的，咱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点啊。第三呢，就算在某个领域它是有赢者通吃，也不代表其他的领域都会被兼并掉。改变定位，稳扎稳打，这仍然是一种思路。而对于一个商业企业来说啊，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某一个大项目的持续盈利，这是最关键的生命线。腾讯呢，他讲以后依托微信，依托游戏，自有生态，稳扎稳打。我觉得这个思路啊，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大公司的思路。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连续服用，眼睛像戴了天然美瞳。520超大福利，198元一瓶，直降至86.6元，还有红枣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您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3: 北京时间14:00。

0: 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看似普通的电子烟，一口下去精神亢奋，
3: 这玩意儿抽完就是迷糊，然后手抖，就是感觉挺得劲儿的。
2: 一个反常的细微动作成为了案件侦破的关键突破口。
4: 在他提这个锅盖里边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拿轻放的动作。
2: 权威鉴定让案件的法律定性陷入困境。
5: 就是送了警院以后发现这个不是毒品成分，
2: 妄图逃避监管，疯狂牟利，形成完整

0: 手链条
1: 啊，然后它是融了之后把它融成油，融成油然后给我们试啊，感觉可以了。
0: 打击致幻电子烟犯罪即将播出。
2: 辽宁沈阳市一家酒店前台的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天晚上一名男子进入酒店大堂，他径直来到前台的位置。男子的左手同时拿着两样物品，一个是软质的布袋，另外一个是方形的纸盒子。后来经过警方深入侦查证实，布袋里装的正是含有新型毒品替代品成分的电子烟油。这段监控的画面发生在2024年年底的沈阳，视频里是一名男子在酒店办理入住的场景，其中一个被男子攥在手里的布袋成为警方突破一起案件的关键所在。那么民警最初是怎么捕捉到这起案件的线索的？又是如何从这名男子的身上顺藤摸瓜，一步步揭开那张横跨全国多省份的新型毒品替代品犯罪网络的呢？这一切还要从沈阳警方所发现的一种反常的电子烟说起。2024年11月，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毒专项整治行动。在这期间，民警发现在沈阳多家夜店、酒吧等场所里频繁出现多人吸食一款特殊的电子烟，这些人在吸食以后表现得非常异常，这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辽宁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办案民警
3: 跟其他正常人完全不一样，有点类似于这个吸毒人员的状态，意识模糊，精神亢奋。
2: 为了核实吸食人员的真实状态，民警找到了吸食这款电子烟的人，了解他们在吸食以后的具体感受。吸食人员
4: 感觉挺上劲儿的，这玩意儿抽完就是迷糊，然后手抖，就是感觉挺得劲儿的。
2: 吸食以后的反常表现让民警对这款电子烟产生了强烈的怀疑，随即围绕相关吸食人员展开了初步的排查。在梳理吸食人员信息的时候，民警发现有涉毒前科的刘某，他已在吸食这款电子烟。办案民警，
3: 我们当时感觉这种易涉毒的人员能够接触到这种电子烟，就是这个电子烟这个本身这个东西就比较可疑，它是不是含有毒品。
2: 民警对这款电子烟的疑虑进一步加重，警方随即对刘某展开了重点侦查，很快发现了他异常的行动轨迹。
3: 就是租车，租车一般两三个人租车，然后是这个轮流开车，就是人歇车不歇，车一直在这个往他们想要去的地方目的地一直开。开完以后呢，我们发现他在这个外地呢只停留一到两个小时，最多的时候停了只停留三个小时。吃个饭呢，或者可能办一件事啊，然后他们就回来了。
2: 民警在追踪过程中发现，刘某一行人在抵达外地以后并没有任何游玩逗留的行为，而是直接和外省几个男子碰面。在短暂的接触以后，他们便立刻驱车返程，状态和正常外出截然不同。
3: 我们发现和他接触的都是一些具有涉毒前科的人员，所以说我们对刘某的怀疑更加对他的这些行为表示怀疑了。
2: 随着疑点越来越多，民警继续对刘某一行人紧盯不放。在他们返回沈阳以后，一系列更加反常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警方的判断。
3: 他们先把刘某送回家里，然后他们两个人到这个附近开了一个宾馆。开了宾馆呢，他这个司机是不上楼的，司机一直在车里。其中有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布袋子到宾馆去开房。
2: 于是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前与刘某同行的这个男子拎着一个黑色布袋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民警调查发现男子仅出示了手机里的身份证的照片，并且用现金完成了入住登记。这个男子在全程中对手中的那个布袋格外谨慎，民警也怀疑 这个布袋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3: 年轻人用现金这种方式比较少，当时我们就更加怀疑。然后在这个人办理入住的时候，这个他随手拿了一个黑色的布袋，这个布袋里边当时我们在那边是看不着是啥的，因为它不是透明的。在他提这个布袋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拿轻放的这么一个动作。以我们这个就是办理案件嘛，这么多年经验，就感觉这个黑色布袋里边的东西应该很可疑，就是不是好东西。
2: 民警经过调查得知，办理入住的这个男子姓匡，民警随即对这家宾馆展开了蹲守布控，对匡某进行持续侦查，密切关注他在宾馆里的一举一动。
3: 在
0: 置换电子烟犯罪正在播出，
2: 抱着追查到底的决心，民警对刘某、匡某一伙人展开了持续的追踪。没过多久，民警发现刘某一行人再次驾车从沈阳出发前往外地，和此前的反常行程如出一辙。他们直奔目的地，在和涉毒人员短暂的接头以后，他们便立刻掉头踏上了返程路。按照此前的行动规律，他们本该一路沿着高速直行返回沈阳，可是就在离沈阳非常近的一个路段，可是这台车子并没有继续前行，反而提前驶出了高速。
3: 突然之间，没到沈阳之前，在离沈阳非常近的一个城市，他们下道了，高速下道了。我们当时，给我们搞得特别突然，就是我因为头两次的时候，他都是直接返回沈阳，这次为什么要换地方呢？
2: 这个反常的行车轨迹让民警立刻警觉起来。办案民警判断，嫌疑人大概是另有安排，随即继续紧跟车辆展开追踪。民警跟着车辆驶入了沈阳周边一座城市的一处老旧小区。
3: 在一个大院门口停下了，车上下来的四五个人，有的手里边拎着东西，手里边拎着那个黑色袋子，那个人他依然拎着一个黑色袋子。
2: 刘某一行人在进入单元楼以后便没了动静，这和他们此前全程在宾馆落脚交易的模式完全不同。办案民警当即也产生疑问，为了摸清这伙人的真实动向，民警决定架设一处隐蔽的观察点。
3: 当时我们想，这次怎么没到宾馆呢？我们侦查心里边就感觉说，是不是在宾馆不方便，或者是宾馆人多，来回走动的人多，包括他们入住宾馆的时候还需要用什么身份证啊，包括人脸啊，是不是在回避一些东西，是不是在这儿更安全一些，更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个想法，在这个他们租住的这个房间的对面的楼层嘛，对，相同的楼层，我们架设了一个观察点。
2: 通过这个隐蔽的观察点，民警也看清楚了屋里的全貌。就这一间装修非常简陋的房间，窗户上还标注着出租出售的字样。几名男子围坐在一个桌子旁在交谈，期间不断有人在吸食电子烟。很快民警就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的动作，
3: 一个密封袋，密封袋里边装的是一种白色的一种晶体，白色的粉末，在往那个秤上放，是一个称重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当时看见
2: 这一幕，称重分装可疑物品的举动瞬间让民警绷紧了神经。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并没有贸然行动，始终在隐蔽的观察点持续蹲守。经过三天的蹲守，民警发现团伙成员陆续驾车离开。等到全部人员撤离以后，办案民警立刻对这间临时租住的房屋以及遗留的废弃物品展开了细致勘查，很快有了关键的发现。
3: 说完之后呢，我们民警就是把这个垃圾给翻出来了，翻出来发现里边有一个电子烟的烟弹， 啊，电子烟的烟弹，这个烟弹应该是已经稀释完的，但是里边有一些残留，有一些这个油状物里边。

0: 民警立即提取烟弹残留物送去检测，初步的检测结果与宾馆提取的物质相一致，都没有检测出劣管物质成分。民警又把检材送往国家毒品实验室做深度检测，最终确定了这种新型物质的主要成分为替莱他明。
1: 它的物质属性呢与氯胺酮类似，也具有高度的那个吸食以后呢有高度的兴奋呢、和这个致幻作用。
0: 有关机构的权威鉴定结果揭开了这个神秘物质的真面目。替莱他明这个物质虽然具有致幻成瘾性，还没有被列入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目录，所以无法以涉毒罪名来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然而刘某、邝某等人没有取得任何经营资质，非法生产、分装销售该类物品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经营罪，专案组决定对这个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2: 团伙成员陆续集结，警方静待最佳时机。
1: 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秦皇岛他们租住的地方，就跟频繁就跟他们见面接头。
2: 嗅到暴力商机，黑色链条悄然成型。
3: 哎，这玩意好啊！完了，这瞅着好，哎，商机来了，不认输了。
2: 盲目信任追随，最终坠入违法深渊。
4: 啊，我感觉他有头了，感觉跟着他应该能挣到钱啊。后面就逐步说，没想到他走到这条道了。
2: 打击致幻电子烟犯罪正在播出。
0: 专案组经过持续跟踪发现，这个团伙频繁地更换交易点位，而且跨区域活动，成员行踪分散。为了能够越往打尽，专案组没有贸然行动，始终紧盯线索，等待收网时机。2025年5月底，民警终于掌握了这个团伙的最新动向。
1: 5月底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侦查发现他们在外省取完货之后没有回到沈阳，直接在河北秦皇岛住下了，租了，而且找的雇的保姆负责这个做饭呢及那个打扫卫生。
0: 结合团伙固定租住、雇人打理日常的情况，民警判断他们打算在此长期落脚，并非短暂停留。这处租住地是一栋相对独立的小别墅，周边环境开阔，民警随即对这个窝点展开了不间断的隐蔽盯守。
1: 在侦查的过程中呢，而且我们发现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秦皇岛他们租住的地方，去跟频繁的跟他们见面接头。
0: 经过多日的蹲守，专案组摸清了这伙人的行动规律。白天团伙成员大都在别墅周边活动，嫌疑人刘某与一名同行女子外出最为频繁，晚上全部成员都在别墅内聚集。结合人员的汇集情况，专案组确认收网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周密的部署，将抓捕的时间定在团伙防备最松懈的凌晨。2025年5月30号凌晨，抓捕行动顺利实施，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控制。民警随即对现场开展了全面的勘查，查获了大批涉案物品。
1: 现场我们缴获了大量的烟弹，灌装好的烟弹，还有空烟弹，还有一些没有灌装的这个烟油，还有30余万的现金，还有大量的化学化工用的这个器皿。
0: 经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是这个团伙的核心头目，全链条犯罪都由他一手掌握，负责联系货源、指派成员取货送货、发展下线购买人员等所有核心事务。
3: 就是规矩严到啥样啊，就这个组织非常严密，就是所有卖的钱，就是所有他的下家就买的这些人都刘某某掌控。比如说我安排这个哥，你给谁谁送过去，他就给谁送过去，拿回来的现金必须第一时间给我。
0: 和刘某频繁同行的女子赵某是他的女朋友， 专门负责团伙所有赃款的收入和支出，是团伙的核心账务人员。团伙核心成员匡某主要负责出资调配烟油，同时发展下线购买人员，是刘某的关键助手。犯罪嫌疑人匡某，
4: 然后他们具体怎么分配呢，就是我大哥自己去安排了。然后我跟司机两个是属于有多少客户就挣多少钱。
0: 经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掌控着货源调配技术和收益分配，手下按照出力大小取得报酬，或者凭拓展客户拿提成。匡某、可某、穆某为核心骨干，分别负责出资调配、驾车试货、发展下线等工作。其余八名嫌疑人主要负责贩卖赚取差价，十三名核心成员分工明确，形成完整的犯罪链条。办案民警，
3: 到后来慢慢演变成啥了呢？就是底下这帮人也不干了，说你把的太严了，我们也在干这些违法的事儿啊。然后底下这帮人就说：“那不行，那啥吧，我们也挣了点钱儿，我们也出资。”就跟刘浩说：“那个，你们也能往出卖，但是呢。”货源你们接触不到。
0: 随着审讯的深入，办案民警也查清了这个团伙的犯罪起因。刘某与匡某最早在南方的一座城市接触到电子烟加特殊成分的一个玩法。本身就是吸毒人员的刘某，他熟知管制与非管制麻金药品的边界，他专门筛选出还没有被国家管制的致幻类物质自行调配，也由此发现了其中的暴力商机。办案民警，
3: 当时大哥就抽的电子烟了，哎，这玩意儿好啊！完了就瞅一下，哎，商机来了，就这说的。
0: 本案涉案物质没有被列入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目录，无法以涉毒罪名而追诉。
5: 很多犯罪分子都是涉毒前科人员，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没列管，这个公安机关打击的过程中可能没有适当的罪名予以打击，他们的相对他们来说犯罪成本极低，可能抓了之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罪名判决，这人有可能回到社会继续违法犯罪，这样给他们这个犯罪分子提供了这个逃避打击的适当空间。
0: 公安机关查明，刘某等人的行为已涉嫌非法经营罪。2026年2月14号，该案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对刘某等十三名被告人提起公诉。今年3月31号，沈阳市法库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审理。法院经审理查明，以刘某为首的十三名被告人以非法盈利为目的，贩卖含有替来他名物质烟油烟弹，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结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以及退赃退赔情况，最终法院依法对十三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2年9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前不久，昆明铁路公安处禁毒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外号叫做阿火的男子组织了一批毒品，准备运输到昭通市，交由下线人员进行分销贩卖。昆明铁路公安处禁毒支队办案民警，
6: 然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这名叫阿火的男子开展侦查。通过侦查呢，我们发现阿火他反侦查能力极强，他每次和下线联系都是变换不同的方式，然后也从来不露面。我们呢就只能通过阿火经常联系的人开展调查，然后通过大量的工作，最终发现了有涉毒前科的李某等人。
0: 民警在对李某等人的盯控中发现，李某频繁出入水果批发市场，并租了厂房准备做火龙果的批发生意，
7: 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啊。因为此时的西双版纳早已不是产火龙果的季节，冷库火龙果也没有很大售卖的市场，这样的亏本生意啊，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生意人会做的。 我们判断火龙

0: 果很有可能是毒贩用来藏匿毒品的工具。
1: 等到李某的第一批火龙果装箱发车以后，民警决定在景洪市关平检查站对大货车上的货物进行检查。最终，民警在车厢里最里侧的三箱火龙果的箱子里查到了四包毒品，重量3416克，并抓获前来收货的嫌疑人聂某等人。
2: 结合聂某等人的供述，我们确定了阿火的真实身份，其真实身份为高某。高某指使团伙骨干马仔将境外走私来的毒品通过货运夹带、汽车改装夹带等方式运输至目的地后，交由下线人员进行分销贩卖。
1: 随后，专案组联合重庆、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警方抓获该团伙骨干以及下线人员33人，共计缴获冰毒制片38.69公斤。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4: 铁坤讲述。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6: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7: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下面故事的主人公，他叫李创业，他是新疆喀什地区沙车县的一名乡村医生。因为患上小儿麻痹症，他的身高只有80厘米，体重还不足40公斤，只能靠双手撑地蹲着行走。在前段时间里，李医生出诊的视频被很多人所关注。那么从小身体残疾的他是如何一步步开创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内心从医梦想的呢？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8: 这个剪辑的，
9: 哎，拿两个吧。这是窗。哎，我的，哎，过一下啊。
8: 我能吗？
9: 他来了吗？今天得吃点，不吃点估计老早该饿了。哎，你好。你好，坐。
7: 上午8点，李创业买完早餐，刚刚回到诊所，已经有患者在等他了。顾不上吃饭，他赶紧给患者看病。
9: 这个腿疼吗？
8: 不，
9: 这个不疼。
8: 这个不
10: 疼。什么？
8: 就那边会。
9: 这边没问题，这边没积液。你看这边一摸，全是积液。
7: 在仔细检查以后，李创业给患者开的药，并且耐心示范用药的方法。
9: 这按一下啊，按一下，让它吸收吸收啊。
7: 这家诊所位于新疆喀什地区沙车县白石坎特镇，是李创业和一位大学时相识的朋友合伙开办的。300多个平方米的空间里，分诊区、药房、输液室等区域布局规整。 除了李创业，诊所里还有两名职业医师和两名护士。
9: 这边是这个药品处置室，这个我设计的是相当的到位啊，我是一共是用了一个多星期来研究画图，每个室什么情况，该多大面积。既然你要长期好好的当医生的话，就要合规合理。
7: 今年一月，诊所正式营业，起初镇上的一些老乡也有些疑惑，一个只能蹲着走的人能够给人看病吗？
9: 他一看啊，年轻，还有就是腿还不会走路，是医生吗？有这种怀疑。但是这种我只要给他做完检查，他不用说话，我就给他看的差不多的时候，他都完全相信了，他就会配合你的医嘱，好了之后把亲戚都带过来。
7: 家住在附近的托尔孙大叔，因为感染肺炎，他连续三天来诊所里输液。
9: 明天就不打了，好吗？
2: 行。
9: 不，这个。哎，
2: 他有低保症。
9: 没事。
7: 对于前来就诊的患者，李创业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残疾人免费看病；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药品按进价收费。退役军人、援疆人员和学生来了，也会适当的减免药费。
10: 相当于这位大叔，他这次看病省了多少钱？大概
9: 260多，
2: 对，
9: 260多。但是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因为毕竟正常的患者是多的。
10: 可是你有没有算过，可能一位、两位、十位这是小数，你长期来说这也是不小的一笔收入。
9: 这个倒没算过。只要是不影响这个周转就可以。来新疆的目的就是来治病的，来帮助别人的。但不是说非要去做这些事情，只是说有个别的，哎，他确实需要的，去关心一下。
11: 啊，雅克西姆，雅克西，咋样？好一点没有？好一点了。
7: 在给患者看病的时候，李创业他会坐在特制的轮椅上。在给患者做检查和配药的时候，他又得爬下轮椅蹲着行走，一天下来数不清要爬上爬下多少次。趁着没有患者的空档，李创业向记者展示了他是如何行走的。
9: 走路需要摁吗？啊，需要摁，这个摁着这儿，所以你看这个它就高嘛，对吧？
10: 这是长期用力，
9: 这个骨头已经长出来了。这个，它都是变大了。这四个手指头，好，加上这个手掌，按照之后，好，整个手已经把整个身体扛起来了，是吧？撑起来了。这个其实是没有一点力气的，腿是没有力气的，全靠手。这个手给它往前一拿，好，这个手摁着这个，好，这边已经全部使上劲了，整个身体完全可以起来了啊！看吗？好，这个好，再往前走，好，两个手，哎。
7: 这家诊所24小时营业，李创业白天接诊，晚上就睡在这里。没有患者的时候，李创业他就看医学书籍，练针灸，提升自己的医术。护士努尔阿米娜，
12: 他不管是这个业务上还是生活上，都是很努力，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榜样，学习的榜样。
7: 1988年，李创业出生在河南省商丘市，在7个月大的时候，因感染脊髓灰质炎引发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
9: 其实我脑子里边一想起来父母，总有那种画面感啊，那种画面感，就是那种手特别麻、特别累、走不动的情况下，他们还要去抱着你，赶紧去给你治病。
7: 年少的时光对于李创业来说那是灰暗的。9岁那年，他还曾经遭遇拐骗，被迫乞讨。为什么自己的运气这么差呢？这是李创业总也想不通的一个问题。
9: 我从小都感觉着给家里边带来了，比如说巨大的这个拖累。那种生活吧，我感觉太艰难了。从来都没有快乐的童年。 小的时候就是人家站着走路，我在那儿用屁股走。
7: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6岁，历经辍学、被拐、流浪的李创业回到了家里。他告诉家人自己想要念书，
9: 心里边很多的压力，包括外界的声音呢，人家收他吗？都不收，这不是白浪费时间。其实还是对我来说挺打击挺大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选择实现自己的梦想，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11: 但那个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行，我和你妈，我们两个天天推着你去上学。
7: 这同龄人都已经上了高中，自己却要从小学2年级读起，无暇再顾及周围异样的眼光了。李创业一头扎进了书本里，
11: 我得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所以我就不再考虑别人对我啥看法啥想法，不重要，因为我的每一天他们替我过不了。
7: 在埋头苦读9年以后，李创业终于在25岁这年走进了高考的考场。那个时候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了明确的目标，
9: 想着这个以后当个医生，能够帮助自己，研究研究自己看能不能站起来走路啊，还有就是可以帮助家人救死扶伤，我觉得这个专业好，然后就一心确定好就学医。
7: 2013年，李创业考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3年以后又通过专升本的考试进入河南大学民生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习。大学期间，除了向着自己的从医梦想不断的靠近，李创业还做了一件他认为意义重大的事情。
11: 实验室没有一个大体老师是我这样子的，如果说有的话可以供教学使用，可以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医学生，那不是挺好的吗？然后我就去红十字会了，然后去签的这个遗体无偿捐献同意书，签完之后发现我自己说的还不算，还在这儿父母兄弟姐妹他们说的才算。
7: 起初李创业的家人并不同意，
11: 他们觉得是什么呢，人死了对吧，入土为安，还有就是他们都是很健康而且还有能力，不可能说你未来走了我们就不管你了。
7: 李创业说服家人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受过的苦不想再有人经历了。
11: 我觉得比我一把火烧了或者埋在地下要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但是很多人他也不理解你这么年轻你就这么钱了，是不是有点太早？但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早，为什么呢？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能活多久，我先把我的心愿完成，我先签了，我签完，今天即使我走了，明天他就可以拿走。如果说我没有签，没有做这件事情，

0: 哎，我走了，谁敢拦？所以说，我才老早的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情。
1: 大学毕业之后，李创业当过医学编辑，做过电商。早在几年前，他就在短视频的平台上收获了几十万的关注，自媒体的收入非常高。但是李创业的梦想还是想当一名医生。
0: 我的梦想就是当医生，梦想没实现那不行，所以我以前才辞掉我的工作，连我那粉丝所有的全部账号全部消掉，一心一意去一线临床学习考证，然后努力的来当医生。
2: 考了几次以后？
0: 第四次才考过，太难了，除了吃饭都在学习。我们那个题库里边10000道题的题，我相对来说差不多在一年里边都做了10遍。达到了什么程度？打开这个题就能给它分析出来是哪方面的，各个小点都要分析到。
1: 2024年，李创业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证。他先是在云南一家诊所工作，积累行医的经验。去年在经过一番考察以后，他选择来到了新疆。
0: 首先的考虑，这个地方人口多，而且相对来说医疗机构也不是太多。我想的是，哎，在这儿开一个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就相当于我看的病人多。
1: 其实在大学毕业之后，李创也看到不少同学都通过西部计划在新疆工作安家了，所以他早就对这个地方心生向往。现在李创业经常坐着电动轮椅去出诊，到村里探望那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一些老人。他想在这里追求自己的梦想，发挥自己的价值。嘿，
0: 刚好卡上这个包呢，平时出行出门的时候就放衣服放行李。在诊所的嘛，基本上都是装药品装检查设备，然后出去看病。
1: 午休的时候，趁着诊所没有患者，李创业带着护士帕提古丽出诊了。两人此行的目的地是8-9公里之外的塔斯克马村。84岁的麦尼格汉老人患有心肺病、高血压，在前段时间里又出现了肺炎。经过几次上门治疗以后，虽然有些好转，但是李创业总是不放心。
0: 可以了，好多了，不喘了，现在听着，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疼不疼？疼是吧？你让他吸气。
1: 听说李医生来了，邻居海尼萨也赶紧过来询问一下自己的情况。李创业初步的判断，大姐可能得了胰腺炎。
0: 你跟他说一下，尽快检查，因为慢性的不要紧，到回头一旦这个严重了，需要做手术的，知道吧？好，吃，下次我就吃东西啊。好。
1: 村里有几位慢性病的老人，因为腿脚不好，不方便去镇上的诊所，所以每次过来，李创业都尽量的要多看几家。
0: 一是年龄大，二是大动脉硬化，所以说他现在血压也属于正常了。
3: 如果你不拿这个的话，我把你的钱都退给你。
1: 返程的时候，早早等在路边的麦尼格汉老人手里提着囊和一兜自己家种的核桃，一定要送给李创业让他带走。
0: 我装包里啊，装包里，就是关心他家的健康，关心他的生活。哎，他们非常喜欢我，所以慢慢从8个小时坐诊到坐到16个小时，所以说我是非常有劲儿的，而且还很幸福，有幸福感。为什么？我学那么多年的专业我能用得上，还有就是我很有成就感。哎，有成就感。
1: 闲暇的时候，李创业经常到小镇附近的河边吹吹风，思考一下。

0: 来。
1: 继续治病救人，需要提升自己。如果说在这儿开个诊所，结果拉过来人天天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的失败。来一个病人以后，他身体越来越好，慢慢慢慢的他已经不生病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好，这才是我想要的。
0: 虽然行走非常吃力，但是李创业却非常喜欢爬山，这每次拼尽全力之后的登顶都让他心旷神怡。
1: 当我爬到这个山顶上的时候，我的眼睛和我的心看到的东西啊，广袤无边的，山高人为峰，我才最高。虽然说我是一个这辈子蹲着走路的人，但是我也是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李喜柱，他来自河南南阳唐河县大河屯镇马庄寨村，他是一名修车匠，他经手的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不计其数，村民们都夸他技术好、收费低，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路他走得多么的艰难。在刚开始学习修车的时候，李喜柱把家里的摩托车拆了又装，每一颗螺丝钉的位置他都牢牢地记住，他用绑线的方式来区分电线的颜色，甚至用舌头去感知细微的电流，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看不见。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自己的讲述。
1: 多少年青春在路上，多少汗水多少忧伤，美丽的明天还等拥抱着太阳。
2: 3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因为腿脚不好，8岁时视网膜脱落，16岁时彻底失明。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做的行业就是修理摩托车、电动车。花开的时候，油菜花开的时候，我刚把这个书打开，一下子全都看不见了，就好像一块蓝色的布把整个眼给蒙着了。检测出来是网膜脱落，8岁啊，治疗过，能看见路了，看字是不行了，上不成学了。那个时候我非常渴望上学，因为我知道我腿不行了，我就想靠这个上学有出头的日子。我就是站在教室外面听老师讲课，一直一直的，慢慢的这个视力在下降，等到16岁，彻底又失去光明了。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想过，就想着干脆离开这个世界算了。父母就是怕我自己在家闷坏了，就是给我买了一个收音机，听到好多残疾人也不向命运低头，他们身残之间的感人故事。我记得这句话非常好，听别人的故事精彩自己的人生。所以打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振作起来。
0: 外出学习按摩，这本是李喜柱的第一选择。2008年，哥哥嫂子在一场车祸中遇难，一直被照顾的李喜柱必须留在家里成为顶梁柱。
2: 我就想着我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重担。当时那时候我哥和我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留了一辆摩托车，整天摸着那摩托车，摸了有大半年吧，他这个样貌啊、构造啊记在脑海里了。我就是开始拆这辆摩托车，拆完以后慢慢的再装上，持续了2年多吧，基本上差不多以后我才给我父母沟通。我母亲也比较支持我，说那就试试吧。11年啊，正月初九6点多都起来了啊，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县城找了一家这个供货商，360那个3块钱，又拿了很少的一部分的配件。当时这个配件拿回来的时候，蹲在那里我就想，会不会有人来找我修车，心里面很矛盾，很矛盾的，还盼望着有客户来修车，还怕客户来修车。怕客户来是啥呢？就是万一客户来了，今天这个毛病搞不定，那下次人家就不来了。
3: 受不了了，哎，我跟你说说，我就是说磨磨。
2: 差不多5天的时候，来了一个客户，他是年纪大了，这个去乡镇的比较远，他不方便啊。我出去修车的时候非常紧张，但是这是个三轮，然后好像这个化油器堵塞了，感觉能清洗一下就行。洗完以后，还行，一把着了，当时我就收了5块钱，这就是我第一个客户。经过他的宣传，慢慢的越来越多了，就这样。
0: 客户多了，难题也多了，车型不同，问题不一，工具不多，考验接踵而至。
2: 拆这个控制器的时候，因为线特别多，我母亲是我的眼睛，拆掉一个。

0: 给我说，我妈说红色的，好，我就拿胶带缠上，拆掉一个黑色的线，好，我就用个绳子拴着，然后再拆掉一根绿色的，我就用根铁丝。电路问题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这个手指头也对这个很细微的电路还是感觉不到的。后来我就是试着用石头去感应，就好像咱们用的食盐填到那个食盐上面了，很咸的那种感觉。如果没有那种感觉了，可能就是没电了。也是一点一点摸索出来，到现在这个有这个语音播报的万用表了。但是有时忙了还是会用这个舌头。有时我累了，修车修得多了累了，喜欢唱歌，玩玩乐器，哎，感觉挺好，挺放松。修车的淡季也会去田地里转悠转悠。我也是个农民的儿子，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啊。现在就是种的麦子，慢慢的蹲下以后，用手摸一下那个麦子啊，长得这个有多高了，麦穗壮实不壮实什么的。我能回忆起来小时候能看见的那种情景，这个画面我永远不会忘。
1: 2025年春节以后，李喜柱开始使用短视频的平台，他希望自己的技能更加扎实，也希望更多人顺着他摸索出来的路一起往前走。
0: 现在这个所有的智能机都有一个无障碍盲人模式，我爱人帮我拍发布都是我自己来发布的。
2: 返回按钮。
3: 请问了你开到了2小时前，理想三旬 YT 粉丝回复在唐河那个地方修车，有时间了我去看看你。2小时前，
0: 自打我生病看不见，这一路走来，我感觉某一件事只要你想干，只要去努力的去干，就会能干成。我就想告诉别人，别想着遇到困难就放弃就躺平。如果说我当初要是有这种想法，我啥也不干，我今天啥也不是。其实每个人从开始到结束，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的，都是靠自己走的。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位00后大学生裴贝，他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大二学生。5年前，他收获了第一枚雷锋徽章，这是雷锋的战友赵明才送给他的。5年以后，在媒体的帮助下，裴贝找到了赵老，延续了这段长达5年的追光之旅。
4: 位于南京市溧水区一处普通小楼，这里是雷锋战友赵明才老人的家。
5: 爷爷，
6: 客人来了。
4: 下午3点多，裴贝叩开了老人的房门。屋内，赵明才老人身着军装，胸前奖章熠熠生辉，墙上挂满了雷锋照片与事迹史料。老人讲述着与雷锋有关的往事，裴贝静静聆听。
7: 这是我高一的时候写的那个雷锋的文章，获了奖。这是一本那个获奖作品集。听完您的演讲，我就开始就对雷锋就是很感兴趣。最后我就在说，我也时常想。如果雷锋活到现在，甚至我还能和他握握手，真的很喜欢雷锋。
6: 哦，那好啊，好啊，从小吃雷锋，长大当烟囱啊。
4: 高一那年，裴贝在溧水大金山国防员军训，恰逢赵明才老人宣讲雷锋精神，老人现场提问，谁能背诵一句雷锋日记，便可获赠一枚雷锋徽章。裴贝勇敢举手。
7: 我当时背的是一滴水融进大海，便能永不干涸，就算是在我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赵爷爷呢，算是我学雷锋道路上的引路人。
4: 正是那枚徽章开启了裴贝的追光之路。5年来，他熟读雷锋日记，收集红色藏品，把每月一半的生活费用于寻觅毛主席像章、雷锋徽章等红色物件，每一枚藏品都承载着他对信仰的坚守。
7: 这两枚呢是毛主席像章，这一枚就是雨花台的圣地章，这两枚呢是朱山林的那个章，是我当时做志愿活动的时候给的。然后这一枚我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史料，然后给了我一枚做纪念。这一枚是赵明才爷爷给的雷锋徽章，这一枚是夏孝栋爷爷给的雷锋徽章。
4: 对裴贝来说，雷锋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常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图书馆、博物馆里有他志愿服务的身影，爱心义卖、爱德面包坊，他传递温暖。进入大学后，每周三

0: 但周四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献血车上，为前来献血的市民端茶倒水，讲解政策，缓解紧张。2025年，裴蓓成为南京当年首位登记遗体、器官、眼角膜三项捐献的志愿者，编号250001，
1: 加入了那个中华骨髓库。但是很遗憾啊，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
2: 有些时候想想自己做的还不够多，走的还不够远。
0: 裴蓓有一个特殊的背包，是献血时获得的纪念品，被他打造成公益痛包，上面挂着徽章、纪念章、遗体捐献卡、无偿献血证，既是个人收藏，更是移动的公益广告。高考填报志愿时，裴蓓选择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特殊教育专业。在他看来，雷锋精神的核心是爱与奉献，而特殊教育正是需要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的事业。
1: 我是想当老师，觉得我能做一个特教老师，这些孤独症的小朋友他们也会表达他们的开心和高兴，他们会跑过来就一屁股坐在我的腿上面，他们也会表达对我的这种喜欢，我有能力去做好，去做一个好老师。
0: 临别之际，赵明才老人送给裴蓓一本有关雷锋主题书，并在上面题词：学雷锋精神，做时代新人。一枚徽章，五年坚守，一份信仰，也将一生践行。谈及未来，这个20岁的女孩目光清澈而坚定。
1: 赵爷爷讲的那样子，说从小学雷锋，长大做英雄，也是像赵爷爷说的那样子，爱，爱生活，爱奉献，爱社会，就是一种热爱、大爱、博爱。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
4: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00。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静。日本人平均每月大米的消费量下降 6.1%， 降到4435克，创下七年的新低。受近年大米供应不足、物价飙升的影响，民众逐渐减少食用这款传统主食。大米稳定供应的支援机构最新数据显示，该消费量为2018财年4426克以来最低值，较2024财年的4722克有所减少，减少量约合 4.4 碗米饭。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随着高空槽东移、暖湿气流增强的影响，明天起江苏自北向南也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具体来说，明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淮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本省西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3度左右，淮河以南地区31至32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

0: 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老人啊，喝下农药，120急救人员到场以后呢，没有检查就判断老人已经死亡。事后啊，家属发现老人仍有呼吸，送医救治5天以后呢离世，引发了全网关注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有房有儿有存款，78岁老伯呢却在一家超市的后门啊住了10年，执意要把房子送给保姆和儿子呢对簿公堂，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朱贺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一个老人啊，被急救人员呢宣布死亡，家人为他穿寿衣的时候发现啊还有呼吸，如此离奇的一幕就发生在重庆的巫山县啊。5月1号呢，网友说啊，家里老人因为家庭矛盾呢喝农药以后，120的医护人员到场以后啊并没有检查就认为老人已经死亡了。事后呢家属发现老人还有呼吸，送医救治5天以后呢不幸离世。此事引发了全网关注啊。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2: 高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5月1日，重庆巫山县一老人因家庭矛盾喝农药，数小时后被家人发现，家人拨打120急救电话，老人家属称急救人员赶来与家人沟通后没有进行检查，即宣布老人已死亡，随后离开。监控画面显示，两名穿白大褂的人到场后仅在门口观望，没有进门检查。而在家人准备料理老人后事时，发现他还有呼吸，于是第二次拨打120将老人送医抢救。5月5日，老人离世。
4: 5月11日，重庆巫山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经核查，5月1日16:13，昌泰中医院两名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向患者家属询问了有关情况后，提出其救护能力有限，遂自行离开。18:22，救护车将患者送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抢救。在5月1日到5日救治期间，院方反复多次与患者家属沟通，并详细告知病情，建议尽快进行血液净化治疗，均被患者家属明确拒绝。5月5日20:00，患者家属要求放弃治疗，并与县人民医院签订知情同意书后自行出院，患者半小时后去世。针对昌泰中医院相关医护人员涉嫌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由于不负责任延误诊治的行为，有关部门已于5月7日对其进行立案调查。
1: 嗯，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73岁老人喝农药啊，120医护人员呢没有检查就判断哎，老人已经死亡。你看当时呢是来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两个人连门都没进啊，在门外看了一眼就宣布说已经死了啊，然后就走了。结果后来家属发现还有呼吸，送医以后5天死亡。如果是属实的话，首先来聊一聊啊，马律师，这个医护人员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个涉嫌犯罪吗？类似于医疗事故罪，有可能吗？
2: 这个最严重的话是有可能的，就是如果说最后通过这个鉴定证实了，因为这个急救中心的这个第一趟他没有去看，直接导致了这个当事人错过了唯一的救治机会，那么这个涉事医护人员是会涉嫌医疗事故罪的。
1: 嗯，这个能鉴定出来吗？像这样的。
2: 这个主要是要经过一个医疗的

0: 就是后期比较难以鉴定，这个基础就没有，很可能就没有办法涉罪，不是吗？结论出不来，对吧？对，但是这个鉴定我相信，就如果说是公安机关介入的话，那他肯定会通过这个公安机关的鉴定，那这个鉴定就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啊，就是不会说完全没有可能。嗯，您的意思是如果走这个就是行政卫生机构这样的，比如说医疗事故的鉴定，可能难以鉴定，但是如果从公安的那个角度，法医那块的这种鉴定是可以的。哦，尸检啊等等是可以判断的。好，
1: 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医疗事故罪是怎么量刑啊？
0: 医疗事故罪根据我们刑法的规定，那么如果说构成的话是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 只有一个档吗？
0: 对。
1: 啊，最高就3年。
0: 但是您觉得这样的事儿涉罪可能性大不大？目前来看，目前来看的话，讲可能涉可能性不是太大。 很多原因导致死亡，所以说这个中间的这个两个小时是不是一定确定就是这个当事人导致他错过的唯一这个救治机会，就是导致当事人死亡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可能难度是比较大的。
1: 但是呢，刑事够不上，我们假设，或者说刑事够得上，咱都来谈一谈，因为什么？根据医师法的规定，需要对急救的这种患者啊，医生呢必须要采取一个非常紧急的措施来进行会诊啊、诊治。你不可以拒绝治疗，对不对？这个在门口看一眼，好说没救了就走了啊，这显然是不对，违反规定。而且他提到什么呢？说通报里提到啊，说这个医生呢是怎么说，救护能力有限，于是呢自行离开。
0: 这个也是违法的吧？像这样，你不管怎么样都违法吧？这事儿。对，其实不管是医事法，包括卫计委，我们有关于这个医疗急救的叫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都明确规定了，就是这个急救中心的人员出这个到现场以后是不能够拒绝急救处置，也不能够因为说指挥调度原因去拒绝推诿或者延误这样一个院前医疗急救的服务。所以说，是急救人员以所谓的能力有限也好，那这个或者没检查也好，都是违法的。
1: 你不能在门口看一眼，就宣布死亡，连最基本的这种检查、生命体征的检查都没有做，都没有做就判断已经死了，非常不负责任，显然是违法。那这个是怎么处罚？在行政方面，
0: 行政方面的话，比如说对于医事法的规定来讲的话，对医护人员，那么医师对于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那么是有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那么，情节严重的是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执业活动，直到吊销医师执业证书，这是对医护人员行政责任上，还有对于这样一个机构，它也是有处罚的。那么，也是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卫生及身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那么，对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的直接人员，是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警告、记过。
1: 降低岗位等级，撤职开除等等处分。
0: 这个是分别对医护人员和医院，对吧？医疗卫生机构对医院的一个行政处罚，对两者啊。这种行政处罚和前面假设通过这个鉴定也好，警方的介入也好，最后查出来是医疗事故罪，刑事问题冲突吗？就是刑事和行政处罚冲突吗？
1: 他
0: 行政处罚其实还是不冲突的，因为行政处罚我们看到了，就是对他的执业活动进行的处理。
1: 那么我们讲构成犯罪，它是一个这个刑事层面上的处罚，那还是不冲突的。也就是说，不管涉不涉罪，这个都会有行政处罚，涉罪的同样会有刑事归刑事，行政归行政，对吧？同样啊，
0: 对。
1: 好，来看一看啊，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说从医学的职业上来看，我们有一定过错啊，一定的瑕疵，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是百分百责任。然后呢，这个医院的一个负责人说的说。 承认急救流程呢，他们是有一些问题的啊，但是呢，就这些和患者死亡没有直接关系，就我们也没有耽误多长时间呢，也就4-50分钟，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都没有影响。第一次去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不可能救回来。哎，这种说法似乎感觉不太负责任啊。就是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好，负责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看这个有关方面的一个通报，似乎感觉是避重就轻，没有很正面的回应大家关切。 是吧？只是说哈，我这个救护能。

0: 能力有限，遂自行离开。还没有提到是不是就是没有经过检查就确认已经死亡了等等，大家关心的都没有提，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些从目前来看的话，您怎么评价？
1: 就是无论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好，部门规章也好，已经明确了你急救人员到了现场以后应该做什么，那么他没有做，那就存在过错，甚至肯定是一个失职的行为。所以说，无论怎么样，行政的责任肯定是跑不掉的。在民事赔偿责任方面，其实我因为我们民法典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说患者在这样一个诊疗活动中受到了损害的，并且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医疗机构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那么目前无论是医疗机构他的发言也好，包括医护人员的发言也好，能够证明他们是绝对是有过错的，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是，这是毫无疑问。首先在行政处罚的这个程度里头，无论是对当事的医护人员还是对医院，能达到最严的那个档吗？以您的分析来看，
1: 我认为就是从医护人员角度来讲应当是最高的档。为什么呢？因为完全没有行为嘛，没有整治的行为嘛。
0: 是已经到了最严的一个程度，因为你连什么都没有做，显然的不作为啊，没有抢救，违背了一个基本的职业操守。
1: 对，
0: 好，这是一块。民事方面您提了这个赔偿的主体是医院，因为这个医护人员他是职务行为，那医院这个赔偿我们来算算是怎么来计算这个赔偿的数额，像这样的就这种延误啊，就这种损失啊，怎么来量化呀？
1: 这个量化的损失我们主要看，比如说他当时因为我们知道中毒的要洗胃对吧，排毒，那么如果错过了这样的一个黄金时间，那么导致病情加重，那么这种失职的话他是要承担的比例，是因为是有过错的，这个叫有过错的责任承担。如果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农药中毒，那么这种通常的比例也不会超过50%。如果说死亡的主因是延误治疗，那当然他就应该全部承担责任。
0: 嗯，那这个死亡的主因到底是什么？是农药承担50%，是延误治疗100%，对吧？这个的结论是哪里来下？是通过这个医疗事故的鉴定，还是说通过警方那块的所谓的尸检来确定这样一个原因？
1: 这个两方面其实都可以。一个在警方的话，因为他通过尸检就能确定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死亡了。那么如果说警方这边最后认为是不构成犯罪，他也没有经过鉴定，那么我们通过民事诉讼，在民事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申请这个医疗事故的鉴定，来确定医院方到底要承担多大的责任。
0: 那像这样的有没有精神损害抚慰金呢？像这样的事儿，
1: 如果确实是医院的人导致死亡的话，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是可以争取的。但如果说只是因为他的过错行为导致的话，这个方面可能就比较难了。
0: 什么叫只是他的过错行为？只是这个老人
1: 喝
0: 农药的过错行为？
1: 对，就是主因是农药，他只是这个在当中可能比如说存在不及时抢救，或者说没有及时的诊治，那么这个可能在精神抚慰金方面就比较难了。因为他的死因不是因为医院造成的了。
0: 但是如果死因是医院造成的，那么这个是完全可以，但是多少由法官自由来裁量，是吧？
1: 是的，
0: 最多江苏省是50,000啊。好，这个赔偿完了以后啊，医院可以向这两个医护人员，一个医生一个护士追偿吧，是可以的吗？因为有重大
1: 的
0: 过错是吧？这个叫
1: 对对对，这是可以的。
0: 那追的比例呢？全追啊？
1: 追的比例一般来讲，就单位向这个自己的这个员工去追这个比例的话，一般是也是根据过错大小。我们的司法实践当中，其实一般都是20%左右，不会很高。
0: 就追20%左右，80%是
1: 单位
0: 承担，
1: 对，
0: 20%是员工承担，
1: 对，
0: 司法实践啊，好，这是关于这一块，我们再来看一看。患者家属呢，送医以后是吧？后来发现还有呼吸嘛，送医以后。最后呢5天以后要求放弃治疗，这个是我们看了以后很心痛的啊。后来呢和这个县人民医院签订了知情同意书以后呢自行出院，患者出院以后大概30分钟去世了啊。就家属这个放弃治疗啊，我们真的是很难接受哈。那这个要不要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可以放弃吗？说还有呼吸行不行？这个其他的责任要不要担？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来聊一聊啊，马律师。
1: 其实在这个角度的话，家属放弃治疗是基于他的医院的告知以后，他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不是为了故意去追求的死亡结果，所以实际上在刑事上他是不构成犯罪的。
0: 什么仪器啊等等啊都不会有，
1: 对，都不构成，对的。
0: 民事方面、行政方面也不会有， 都没有。
1: 对，是的。
0: 来，所以您也来谈一谈，就是这个案件的反思啊，震惊了所有人，反映出哪些问题，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完善我们的医疗救护问题。
1: 这个呢，一方面就是反映出这个医疗救护人员他的这个医德方面他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个单位应该还是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平常的学习和教育，因为他有可能会是构成刑事犯罪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家属啊，平常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意识，即使这个医护人员说我能力有限不行，那也不能让他们离开，还是要进行这个一个急救的服务，没有检查就做出的判断，我们还是不能轻信的。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这个事件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网传的这个新闻和这个官方的报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去传播这些信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要还原事实啊，不能够去编造或谎造或夸大。
0: 最后您是给所有的一些网民的一些提示，对吧？这个还是要注意，否则有一些比如说造谣啊传谣的问题，可能会面临轻的治安处罚，严重的还有刑事问题，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也就是急护人员必须是要全力以赴，是不是？这是职业的底线，更是对生命的负责任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马红军律师做客节目。好，马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淮安市公安局民警发来的提醒。
3: 注意了，以下这些常见育儿补贴骗局请保持警惕。诈骗套路一，假冒官方发布短信，诈骗分子冒充卫健委、财政局等政府部门，发送含有虚假链接的短信，声称可快速申领育儿补贴，诱导受害人点击填写个人信息及银行卡信息。诈骗套路二，伪造政府网站，诈骗分子制作高仿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或地方卫健委网站，设置育儿补贴申领窗口，要求输入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等信息。这类网站界面看似与官方一致，实则网址存在细微差异，一定要仔细辨别。诈骗套路三，制造紧张氛围，诈骗分子在社交软件发布育儿补贴快速申领、过期视为放弃等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通过名额有限、最后三天点击链接即可申请等诈骗话术诱导群众。
4: 怎么还需要他们的链接？
3: 青冈埠公安提醒您，领取育儿补贴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操作，收到领取育儿补贴的网址链接或二维码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谨防上当受骗。一旦察觉被骗，应立即拨打银行客服电话，冻结银行卡并报警处理。育儿补贴防诈骗三不原则记心间，不点不信不转账。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马上就回来。你知道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儿？它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的大氧吧啊，有梦幻天堂之美誉。深山老林里啊，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呢，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呀强太多了啊。下周呢，同涵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啊，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啊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来探秘天然滋补好物。有九蒸九晒的黄金，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啊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呢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了深山原木，破壁率啊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呢，一定要常备啊，能帮助咱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涵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呢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啊，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那化界膏呢，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啊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呢溯源可查，是帮咱身体啊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 同安春堂是

0: 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呢，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到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先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在写字楼里办公的李姐，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报表、开会，眼睛经常又酸又胀，看东西还重影。坚持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跟我们反馈眼睛干涩的情况明显好转，现在就算加班到很晚，眼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受了。还有高中生小王，每天学习到深夜，眼睛布满血丝，看黑板都模糊，服用了这款胶囊两个月后，不仅眼睛疲劳感减轻，连视力都没有再下降。悄悄地告诉大家，营养屋作为深耕健康领域多年的老品牌，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工艺，每一步都严格把控，品质绝对有保障。198您在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可以吃两个月的时间。400-710-1900 400-710-1900，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四效合一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两个月的营养。
0: 25年3月12号就到期了，但是对方公司呢不景气，一直也没有兑付，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应该怎么处理啊，朱律师？
3: 他这种情况其实有两个路径，一个是他直接可以向出票人或者背书人来主张这个票据权，则这个出票人和背书人是最简单的啊，见票即付的规定就要求你起诉他，他就要给你付这个钱。但是如果你合同消费方跟你的合同关系比较复杂，你又拿不出其他的任何的证据来去佐证他就应当给你73万这个事实的话，那可能你的选择就要是倾向于出票人或背书人这么一个角色了，但最终还是要看这几方的实力来做判断。
0: 嗯，我觉得这事儿还挺复杂的，对吧？牵涉主体还挺多啊，比较专业，所以也建议如果自己拿不准，请一个在当地请一个资深律师来帮助您，也是很有必要的啊。好，这是这个叫老贝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再跟大家再说一说啊。高爽说法呢正在直播，由大律师啊现场给您解答问题，所以您要咨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一位叫吉祥的朋友说呢，这个前单位呢欠缴了31个月的医疗保险，我申请劳动仲裁，但是因为呢超过时效被转到了法院，还没有起诉，我要起诉吗？应该怎么处理啊？这事儿，朱律师，
3: 正常这种劳动仲裁啊，一旦被仲裁委出了裁决或者说裁定不予受理的情况下，一定要在15天内去到法院提起诉讼，超过这个时间就不能再提起诉讼了，这个时效一定要注意。他说的超过诉讼时效，我没有理解是说超过了审理的时间，还是说超过他法律保护的这种诉讼时效啊？一般仲裁委会不会转到法院的，这都是要自己要去到法院去起诉的。
0: 哎，可能表述不太清楚是吧？
3: 对
0: 啊，所以15天内抓紧起诉，这是一点，还有其他的吗？
3: 对，如果决定了起诉，肯定是要起诉的。那该怎么处理的话，就要是正常的写一份诉状。那你诉状的诉请一定要跟仲裁的保持一致，否则法院也不会受理的。因为你这劳动争议，我们遇到的这种是欠缴这种医疗保险的，是不是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这个可能是存在争议的啊。可能这种情况下是寻求这种对劳动监察大队的管辖，可能是更直接一些。
0: 嗯，他这个可能讲的不太清楚，如果说已经给他造成了损失，比如我退休了怎么样，我的损失产生了，那这个可以仲裁呀起诉，这个就是受案范围了。如果还没有到那一步，可能还要先找劳动监察大队呀，或找社保经办机构来补缴啊，从这个渠道来走又不一样了，是吧？啊，
3: 是的。
0: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啊，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朱贺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再见。
3: 主持人再见。
0: 嗯，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我们也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啊，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育法军律师。

0: 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上海呢，一位78岁的强老伯啊，有房子，有儿子，还有存款，却呢有家不回啊，在一家超市后门啊住了10年啊。后来呢，一个女儿从天而降，当然这个女儿是打引号的啊，不是真的女儿，是所谓的儿子说的保姆。在得到精心照顾以后的强老伯呢，执意要把房子啊过户给这个所谓的女儿啊，却遭到亲生儿子的强烈的反对，因此双方呢是对簿公堂。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马红军律师。马律师您好。
2: 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上海杨浦区大润发超市后门有一条员工通道，78岁的强明已经在这里住了近10年，一块垫板就是他的床铺，每天凌晨4:30起身收拾，不影响超市营业，夜晚商场关门后他全在此处休息。强明并非无家可归，他在共襄五村有一套20平方米的住房，是母亲留下的旧居，2000年与前妻离婚后，独居的他越来越害怕一个人待在冷清的家中，超市里的烟火气反而让他安心，他随身携带大叠现金，笔记本电脑、蓝牙耳机等数码产品样样不缺。山东来沪务工人员王兰霞在超市偶遇强明，见他头发蓬乱，胡须垂胸，心有不忍，主动攀谈。此后王兰霞时常送来饭菜，日常多有照拂，为求晚年有靠，强明提出将自己名下的房产赠与王兰霞，并将退休金银行卡交由他保管，由他为自己养老送终。2024年底，两人前往公证处办理议定监护与抚养协议时，公证核查却意外发现当年离婚协议写明房屋产权归前妻所有，强明坚称是假离婚，但前妻已过世，书面约定成为关键依据。儿子表示父母当年确系感情不和离婚，自己曾主动提出装修房子让父亲居住，却被一口回绝，他担心父亲被利用，最终人财两空，他承诺父亲有生之年可自由居住该房屋，且放弃父亲其他全部遗产继承权，并建议在不涉及房产赠与的前提下重新签订议定监护协议，但遭强明拒绝。目前强明已搬至黄兰霞的出租屋同住，父子关系仍未和解。
0: 嗯，好，马律师啊，一个78岁老人在超市后门住了10年，也是很心酸的啊。78岁的强老伯呢，在超市后门住了10年，哎，儿子有可能涉嫌遗弃罪吗？有可能吗？像这样的刑事问题？
2: 根据这个报道里来讲的话，实际上儿子不大可能构成，因为此岁强老伯他是也是属于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儿子呢，看报道他也讲了是愿意去给他装修房子让他住的，所以说这个不构成遗弃罪。但是呢，确实是对于老人的照顾，他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或经济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赡养，所以这个方面可能还是需要父子之间有更好的沟通。
0: 就是遗弃的刑事问题也好，行政问题也好都没有，但是民事方面是需要尽到赡养义务的，显然也是没有尽到的。对不对？
2: 啊，
0: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希望儿子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赡养义务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强老伯提出呢，把自己名下的房子啊赠予给认识的那个黄兰霞，这个所谓的女儿啊，甚至把自己的退休金啊、银行卡也交给他来保管，由黄兰霞呢为他养老送终。黄兰霞呢也表示接受啊，于是两个人到公证处，结果公证就发现说，当年这个强老伯的离婚协议啊写得清清楚楚，房子产权归前妻所有。而强老伯怎么说的？说当年是为了争取单位的福利分房，所以和前妻呢办了一个假离婚，前妻生前呢也没有要房子，前妻已经过世了，但是儿子说他俩根本不是假离婚，是真的离婚，亲友都可以作证。好，前妻已经过世了，写的房子归他，那这个房子是归前妻吗？像这样的
2: 对于离

0: 这个乔某这个老人肯定是没有关系的，而这一方他现在说这个房子经过一二审判决，看来是只有儿子是唯一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了，那么当然这个房子就归他了，
1: 归儿子啊，第一顺位就父母、配偶、子女，只剩儿子了，所以其他都不在嘛，也轮不到第二顺位啊，对吧？所以呢，为了守住父母留下的最后一份财产，也为了避免老人的晚年没有着落，儿子就打官司了，起诉了继承。法院一审、二审均判房屋归儿子所有，那这房子归儿子，强老伯就没有办法送给他认识那个所谓的女儿啊，黄兰霞了，没有办法送了，是吧？如果需要，还要继续议定监护和这个签署遗赠抚养协议，这是两个概念啊。议定监护和签署遗赠抚养协议，您分别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这两个。
0: 疫情监护是指是我们民法典上规定的，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可以在自己这个能力完全的情况下，他预先设定好，就是一旦自己失能的时候，由谁来担任他的监护人，这叫疫情监护，就根据自己的意思来决定今后要对自己监护的人是谁，被疫情监护的这个委托受托人啊。不一定要是自己的亲人，也可以是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强老伯认为，哎，这个所谓的干女儿更让他相信，这是可以的。
1: 那遗赠抚养协议呢？
0: 那遗赠抚养协议是指，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一个协议的约定，就比如说这个，如果他的干女儿养他老，把他晚年以后养老送终，那么干女儿就能获得这个老人留下的遗产。那前提是要老人自己的遗产，他不能够自己写个协议把这个儿子的房子也约定进去，这个是无效约定，
1: 对，
0: 没用的，
1: 给不了。所以就算老人没有房子，房子归儿子，老人也可以比如说把他的退休金啊，银行卡的存款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财产给这个所谓干女儿黄兰霞，所谓签一个监护、
0: 议定监护以及遗赠抚养
1: 协议也行。因为议定监护它不一定要以财产为前提，而遗赠抚养协议是需要以财产为前提的，是吧？是这两个区别哈。哦，现在是这样，你看儿子呢说什么？说我阻拦啊，不是说不孝，也不是贪财，我是怕我妈的财产被骗。所以他建议呢说，在不涉及房产赠与的前提下，那父亲呢可以和黄兰霞重新签订一个议定监护协议。那这样呢，既能尊重父亲自己选择监护人的意愿，也可以避免财产呢旁落的风险，但是呢，这个老伯啊不同意，不接受。那所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问题，您提醒一下啊。
0: 其实像这样的问题，老伯不接受，他也是没有办法去左右儿子对于房产的处分的。所以说，其实对于老人来讲，他可能更多的是需要是，有人给他解释清楚，然后呢，还是继续把议定监护、遗赠抚养协议做好，以达到他想要的，就老了有人照顾，并且有精神上的这样一个陪伴。这个是可以的，
1: 但是啊，就是他儿子担心，总是担心这个老爸被所谓的保姆给骗，是吧？他的担心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那如果说这个议定协议也好，是吧？遗赠抚养协议也好，签了以后有什么样的风险没有？万一对方这干女儿变卦了，不履行了，有没有一些手段保住财产呢？有没有一些说法保障？
0: 是可以有的，因为其实我们民法典规定的议定监护制度，同时也规定了对于监护人他是有职责的要求的，就是说监护人有哪些是能做，哪些是不能做的，我们都会在议定监护协议当中再确定一个监察人，就有一个人来监督这个议定监护。这个受托人他能不能按照协议的约定去做好，如果不能的话，那么这个监察人是可以去帮助这个提起相应的诉讼来剥夺议定监护人的资格的，这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对于遗赠抚养协议也同样可以，就是儿子因为他是法定的继承人嘛，增加对这个父亲的探望，也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监督的这样一个效果，也是可以的。
1: 他如果真的签了一个议定抚养协议或遗赠这样的抚养协议啊，议定监护的一个协议，这个会影响儿子将来继承老伯的一些遗产，会影响吗？会影响。
0: 如果老伯在遗赠抚养协议里已经明确了他的全部财产都是归这个干女儿，那么儿子自然是继承不到的。说没有写清楚，就是他不在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涉及的财产范围以外的其他财产，那儿子就是法定继承人。他是第一顺序的。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感谢马红军律师。好，马律师再见。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您今天抢。

0: 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赶快要记好了。400-878-8323，好视力520感恩回馈啊，眼贴补贴呢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一万份的蒸汽眼贴，全部呢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啊、模糊流泪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就能抢占福利名额。购买呢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啊，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啊就流泪，眼前呢总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呢是模糊胀痛，整天啊特别难受。那你就趁520感恩回馈啊，试试好视力的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里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啊，精华是加倍渗透吸收。贴完以后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呢看啥都清楚透亮很多啊，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520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啊，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有了。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老吴，好久不见，这阵子加班又多了吧？看你脸色有点差。
3: 可不是嘛，最近啊项目赶进度，天天熬夜加班，前几天体检查出了双侧颈动脉内膜局部增厚，糖化血红蛋白超标，心里正犯愁。
2: 春天气候多变，咱们职场人久坐不活动，饮食不规律，本就容易出问题，加上熬夜压力大，肝脏和血管负担更重。我去年不也查出了颈动脉内膜增厚吗？不要太紧张。
3: 那你快说说，有没有什么改善的好方法？我家那口子天天担心的不行。
2: 我遵医嘱吃药了吗？复查情况好了不少，辅助吃蜂奶宝、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帮助不少，搭配调整作息、清淡饮食，效果更稳。
3: 蜂奶宝？我听说过，但不知道它对我这两种情况有没有用啊？我可不想随便吃保健品，怕没效果还伤身体。
2: 你放心，我做过功课才吃的。蜂胶是天然保健好物，已被鉴定出的组分超1000种。蜂胶百问记载，它对高血脂、血液粘稠有调节作用，可辅助改善血液循环，适合春天养护血管。调节血脂还能抗病毒，春天流感多，能辅助减少呼吸道感染概率。
3: 听起来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啊。
2: 对呀，蜂胶还是建议吃蜂奶宝。蜂奶宝选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这种活性成分含量比普通蜂胶更高，保健效果更稳妥，对糖化血红蛋白超标也能辅助调理，还能保护肝脏，也很契合春天疏肝护肝的需求。
4: 哎呀，周老师，我俩可是同道中人啊，我生完孩子以后啊血糖一直有点高，坚持吃蜂奶宝都快两年了，血糖控制还挺稳的。春天更是要坚持吃，它呀不直接降糖，主要是综合保健，还能辅助保护胰岛功能，软化血管呢。
3: 听你们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这蜂奶宝服用方便吗？你们也知道我平时工作忙，还总出差，携带也得方便才行。
2: 特别方便，它是纯正浓缩原液，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每天2毫升灌在胶囊里服用，不耽误上班出差，随身携带也不占地方。
4: 吴老师你就放心吧，蜂奶宝啊是正规保健食品，我也一直在吃，之前春天换季总是感冒喉咙不舒服，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免疫力明显提高了，换季也不容易感冒，喉咙不舒服也少了。我们常年加班应酬，肝脏负担重，春天吃这个刚好能护肝护血管，一举多得。
3: 那可太适合我们职场人了，我这就给自己安排上，赶快养生保健起来。
2: 对呀，春季正是提高免疫力的季节，服用蜂奶宝绝对不错的。但是要记住，一，它不能代替药品，如果正在服药千万不能擅自停药，要遵医嘱。二是保健调理要坚持， 春天养生更要如此。我坚持大半年才感受到身体的细微改善。
4: 没错，春天啊，养生贵在坚持。丰乃宝啊，做了28年了，是蜂胶行业的老品牌，原料呢是来自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工艺靠谱，我们吃着也放心。春天啊，用来日常保健再合适不过了。
5: 丰乃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2: 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本省的西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19到20度。全省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30到31度。明天白天，南京全市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扬州市广陵区的沙头镇举办了尝鲜活动，宣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沙头8424头茶西瓜正式上市。同时，现场发布了正品沙头西瓜的购买地图，公布了官方购买渠道和系列防伪措施，帮助消费者更方便地买到正宗西瓜。作为夏日果盘里的顶流，沙头8424西瓜中心糖度呢稳定在 13% 到 14%， 具有长江岸边沙质土壤孕育的独特清甜。昨天，南京市第11届幼儿足球嘉年华在南京理工大学举行。南京全市48所校园足球特色幼儿园，千余名师幼代表齐聚绿茵场。苏超南京队的队员滕帅、李佳俊、曹汉臣也来到现场，与萌娃们近距离互动。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消息，近日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对广珠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长深高铁部分列车采取

0: 停运措施。5月18号，也就是明天，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的停运的车次呢，可以在12306网站去查询。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创研究中心了解到，该中心的曾安研究组与合作者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器皿当中构建了人猿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的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当中发表。国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国际舆论积极评价中美元首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国之后表示，访华取得巨大成功。特朗普此次访华共有17名美国商界领袖随行。特朗普对美国媒体透露了与美国工商界代表互动的内幕，他表示自己并没有主动邀请这17名商界领袖，是他们自己都想来。以色列与黎巴嫩5月15号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就在同一天，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和奈拜提耶在内的多地，造成至少12人死亡。有黎巴嫩民众说，以色列一边喊停火，一边对黎巴嫩发出威胁，这实在太矛盾了。还有黎巴嫩的流离失所者表示，所谓停火不过是以色列的一种计谋或者表演，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停火。哥伦比亚的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参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的竞选团队两名工作人员15号遭枪杀。德拉埃斯普列亚指出，枪击背后的主使呢是原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分化出来的一个派别。德拉埃斯普列亚的竞选团队发布消息称，遇害的团队成员两人当时是携带了竞选材料，乘坐摩托车从梅塔省的首府比亚维森西奥返回途中，遭到多名枪手拦截射杀。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足代表团乘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上，朝鲜女足呢将会迎来首场比赛，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此次女足亚冠决赛的入场券。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随着高空槽东移，暖湿气流增强的影响，明天起江苏自北向南也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具体来说，明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淮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本省西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3度左右，淮河以南地区31至32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琦，接下来聆听听到的是军情观察节目。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波兰政府日前与欧盟委员会正式签署了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欧洲安全行动是欧盟27国于2025年5月批准的一项加强欧洲国防工业的计划，通过

0: 市场贷款和欧盟财政预算为成员国军备采购提供资金，要求至少 65% 的零部件产自欧盟及相关伙伴国家。采购方向涵盖火炮弹药、导弹、无人机、防空系统、网络防御及人工智能等领域。非欧盟制造商参与比例的上限是 35%。从政策设计来看，欧洲安全行动的突出特点在于以金融工具推动防务升级。欧盟通过提供低息贷款，为成员国释放更大的财政空间，使其能够集中投入军备采购、防空体系建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升级。以波兰为例，其获得的资金将主要投向于军队现代化以及本土军工体系建设。波兰是19个欧洲安全行动参与国中首个签署协议的国家。根据协议，波兰将获得最多437亿欧元，约合51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用于国防和安全领域投资。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那么最近呢，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包括在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交流探讨。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来关注日本方向。日本自卫队今年首次正式参加了美菲肩并肩军演啊，但是实际上这个肩并肩军演啊已经变成一个多国联合演习。就在日前呢，日本是进行了88式反舰导弹的实弹射击演练，就在这次肩并肩军演中。那么在这次实弹射击中，命中的是一艘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舰艇啊，作为靶船给打了。那么据报道，日本近年来其实频繁在海外通过参与各种多边的联合军演啊，进行日本国产导弹的实弹射击演练。在2023年和2025年的护身军刀的演习中，日本自卫队呢也曾多次发射更为先进的12式反舰导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月6号对此表示，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过侵略和殖民统治，曾经的侵略者反而打着所谓的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这个动作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那么除了试射反舰导弹之外啊，日本最近还有很多动作，比如说设立这个，
5: 如果说当地我们说具体国家也好，东南亚乃至于整个印度洋太平洋曾经被侵略过的国家没有普遍的出现反制的话，那么日本方面就有可能会有下一步动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当然不愿意过度的去泄露自身的一些情报，因为相关的演习的时间，相关演习周边的一些情况，大家都知道他肯定难免会这个有泄露情报的风险。所以你看日本方面，他其实选择了一个政治上，那么也就是说有很多的象征的意义，那么有投石问路的意义，同时呢在军事和其他一些领域似乎又不那么容易被别人这个去借此掌握日本一些不希望展示信息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这个也是比较符合日本传统上这种就是好算计然后这种特征嘛。
4: 嗯，就是它最先进的一些导弹的比如说性能参数一些特征指标它其实不愿意去泄露哈，不愿意的，因为毕竟我们知道美菲肩并肩军演啊，那可不光是有参加军演的人啊，这个还有很多不参加军演来围观的舰船和力量也在周边，对不对？这些是不是也让日本有所忌惮呢？
5: 我觉得这里面首先还是政

0: 上的
1: 啊，
0: 然后才是军事上的。因为对于日本来讲，你要是把最先进的导弹那么部署，那么可能它在政治上的这种造成的冲击性会更大。那日本方面可能下一步，也许他下一次他就是开始用这个更先进的导弹，他都是从来是一步一步一步，每次都是一小步一小步往前去逐渐的蚕食。
1: 嗯，
0: 这个我觉得首先是政治上
1: 的。嗯，所以他这个也有点这个切香肠的这么一个逻辑在。对吧？
0: 对，
1: 就是我一点一点的突破，一点一点的把和平宪法去蚕食，去架空啊。那么，白老师，我们说回到日本这一次对于肩并肩军演的这种深度的参与，我们看到的确啊，这个肩并肩军演本来是叫美菲军演，后来由于参与方多了，又有一些观察员国，又有一些什么国，反正凑来凑去是算是有七个国家，对吧？但是这里边啊，原来为主力的美菲其实都不算是出了很大风头，反而是这个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当中的它的存在感特别的强。你看海上的这个编队里边，日本的这个伊势号，哎，算是相当于是主力舰艇了啊，算是这次美菲肩并肩的主力舰艇。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日本试射反舰导弹的这个做法，也是这次军演当中很受外界关注的一个点。那么，唐老师，您怎么解读日本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狂刷存在感的做法呢？
0: 有狂刷，当然就有相对降，就是人为的试图控制规模。你比如法国。法国在这一届肩并肩军演里面跟之前相比还是有些缩减的。法国方面的公开理由是因为中东的局势。当然我们这里面也是有不同政治考量的。那么现在对于法国来讲，在印度洋太平洋方向做特别刺激的动作不见得是法国现在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日本明显是在做很多带有象征性甚至说带有一定的挑衅跟示威性的行动。我们知道日本国内有很多的右翼及右翼的，包括媒体，包括甚至是一些学者啊，在庆祝日本的军事力量回到菲律宾。什么叫回到？它是庆祝什么？就是从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到现在，日本人觉得自己回去了。就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带有政治色彩，而且绝对意义上的挑衅跟示威的行动。那么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在东南亚区域，在整个印度洋太平洋，真正能够说是对日本的行动进行这种批评，进行这个直视的国家很有限。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现在在印度洋太平洋一个让人很无奈的情况，就是对于日本这样的行动，那么很多国家基于很多比如现实的考虑，他可能采取了一种完全放任的态度，包括美国。我们知道当年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在菲律宾这样的一个战场之上，实际上大家都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那么但是现在你看澳大利亚也好，美国也好，那么包括菲律宾在对日本的问题上面的这个态度，有的时候你只能觉得对于这些国家的一些当年参加战争的反法西斯的战士来讲，血很有可能是白流了。那么当然这个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日本方面这种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推，不断的去试图在比如说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面前去进行伪装，那么也起到了一些作用。再加上这些国家本身其实在历史上面也是反复无常的，所以他们好像对于这种历史上的一些教训，那么似乎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
1: 嗯，那么你像这个菲律宾的态度，白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历史的教训有没有真正的汲取呢？啊，目前来看并没有。包括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二战的历史，日本其实是在菲律宾也是犯下过战争的罪行的啊，但是现在呢又到菲律宾相当于耀武扬威了啊，这个事情的确是应该引起包括菲律宾在内的这些东南亚邻国的这种警惕。我们看到日本的最近的动作啊，不仅仅是在美菲肩并肩军演去刷存在感，不只是试射了这个导弹那个导弹，还有很重要的一些动作呢，就是它可以组合起来看，它是一套就是说搞这种军事再军事化的一个组合拳。比如说啊，我们知道军事情报很重要，对不对？那么日本现在提出要设立所谓的国家情报局，我看有不同的翻译，有的翻译叫国家情报院啊。那么这是日本国会最近通过决议要搞的。这个新闻一出啊，我看很多网友就直接联想起当年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犯下了累累罪行的这个特高科，说这是不是又搞了一个专门针对邻国的这种间谍和特务机构呢？白老师您怎么

0: 看这个问题，这个国家情报局也好，国家情报院也好，是个什么机构？为什么说日本国会通过决议要设立国家情报局的做法其实是很危险的呢？
1: 首先它当然不是当年所谓特高课的这个变体啊，因为特高课在日本的情报史上它实际上叫做特别高等警察，它实际上是日本对内镇压的秘密警察组织。那么他在战后是有直接的继承的，那个单位在日本叫做警视厅公共安全部，就是日本叫做公安警察，就是这个秘密警察组织始终存在，并没有说什么就消失掉了，没有。因为现在日本的这个国家情报院它的发展基础实际上是这个日本在你像2015年它设立的所谓叫做国际恐怖主义情报收集小组啊，那么它是这个一度直属于这个内总理办公室，但是这个就首相办公室嘛。但是后面来讲，它跟其他的一些日本国内的情报组，你比如说它的国际情报，它叫统括官组织，那么实际上也是这种对外的情报的这种联系跟这个整个的建立联系的平台。那么这些组织之间呢，难免有点叠床架屋，所以日本国内一直有些人认为。要把日本的外务省也好，日本的这个首相也好，日本的包括他的这个警视厅跟其他的一些部门下属的这些情报机构去组合在一起。那么这个组合的过程呢，实际上日本方面是想要参考，一个是美国的，另外一个就是参考韩国的一些相关的经验。那么这个比当年的特高课所覆盖的范围要大得多。因为特高课原则上来讲，在情报室内部，它实际上是一个对内的安全部门。就是有些认为，比如它比较像英国的 MI5 跟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0: 它是搞镇压的，对吧？
1: 对。那么现在日本建立这个东西，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对外情报机构，就是相当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这个，你比如英国 MI6， 就是军情六处，就是007那个相关的机构。但是它呢，其实要比中央情报局还要再高。那么它。有些情况下有点像美国的现在的那个就是国家情报总监，它实际上是一个把不同的情报机构去整合到一块儿，那么建立合力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当然这个操作层面是不是能够实现，包括这个对于日本来讲，那么它跟比如说驻日美军的情报机构，包括跟比如说韩国的情报机构怎么样去协调，那么这个里面很多东西可能还是要操作。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日本方面现在在对外情报方面的这个动作，尤其是公开的动作，确实要比几年前要明显肆无忌惮的多
0: 啊，就是明目张胆了，对吧？
1: 也
0: 之前呢好像还忌惮一些，对吧？它是一个就是和平宪法的这个一些具体的要求，对吧？你放弃了这个参战权，不承认战争的权利，你还搞什么这种专业的军事情报啊，对吧？之前有所忌惮，现在好像是完全就是明目张胆了。那么刚才我也提到，很多这个媒体分析人士啊，包括很多网友的声音都说这个做法呢是非常的危险。您怎么解读这个危险的信号呢？
1: 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日本现在就是迫切的希望在包括军事情报这些领域，它搞所谓它叫国家正常化。就是日本国内现在认为，你看这个东西，韩国有，美国有，啊，这个英国有，为什么日本不可以有？
0: 你是战败国呀、啊。
1: 对呀、啊，就这个事儿是我们觉得很清楚，但是日本国内有些人压根就不愿意承认
0: 啊。
1: 在日本的很多人看来，他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美国不阻止他，他觉得这个事儿就过去了。那国际社会对他的这种相关的一些限制，包括周边那些曾经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的态度，他根本不考虑。就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大。当然，这个也是冷战过程之中日本就逐渐的形成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讲在冷战期间，其实日本的情报体系一直以来它是就存在，而且在整个的这个远东方向上，包括跟苏联的情报机构、跟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其实打的也是很厉害的。就这个只不过是可能并没有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面，而且在日本国内，那么相关的组织呢，因为这个和平宪法的。
0: 好，白老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解读这其中的危险的信号。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

0: 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零七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零七小办。
1: 倒计时，最后520，倒计时，六瓶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物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1900，特别是学生看书上网课，中年人上班伏案多，老年人眼睛遇到白内障、模糊、流泪的问题，都放心大胆的试，坚持吃。叶黄素的补充啊，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变化，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而营养物的这款胶囊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购买吃吃看。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达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效果更好，官网一瓶就要198，现在520。

0: 风险。
1: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国家情报局的这个动作之外啊，日本最近呢在太空在宇宙也有一些动作，比如说日本当局最近提出以后啊要进行所谓的太空防御，搞所谓的宇宙开发。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日本航空自卫队啊，这个还是叫航空自卫队，但是有说法说日本都准备要搞什么宇宙自卫队。啊，就是在太空领域也要进行军事化的这种扩张，哎，这个方面的动作，白老师您怎么解读呢？
0: 首先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日本还是希望借助这样的方式，那么一个是加强它之前建立的，你比如说日本在 GPS 的基础之上建立它自己像准铁顶这样的，就是比较符合日本需要的一些像卫星导航啊这些相关的系统。但是它这个系统并不是像日本所描述的是为了日本的和平利用，你比如它的准天顶除了覆盖日本上空之外，它在澳大利亚在大洋洲范围划了一个巨大的区域进去，就是这些呢都能看出来日本的之前的一些太空的项目里面是有明确的军事化的含义在。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借助航天的需要去比如说获得火箭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敏感技术，因为我们讲日本在固体火箭发动机方面的这个技术储备很大程度上来自像 H3 这些日本国内的所谓的这个火箭型号，但是我们知道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民用火箭采用的是液体火箭发动机，但日本就是要选择固体火箭发动机。所以这些呢我觉得日本的这种航天的项目本身就有很浓厚的军事色彩在，那么之前呢更多的还是在和平宪法的限制之下，那么日本用航天的一些理由来作为这个其他的敏感能力获取的幌子，但现在呢随着日本方面越来越多的毫不掩饰的这种推进，那么它的太空的军事化的速度，那么在跟美国在相关领域协调的程度，那么有可能都会有一个增加，那么这种增加当然跟日本比如说不宣而战的这种军事传统去结合的话还是会有很大的风险。
1: 那么我们看到日本近期上啊，这个无论是在美菲坚并肩军演刷存在感，然后搞这个88式反舰导弹的试射，还有这个要搞国家情报局，准备设立这种对外的军事情报的机构啊，包括和五眼联盟进行更多的深度的情报共享和合作，包括在太空在宇宙方向要搞什么宇宙开发宇宙防御。我们综合以上各个方向各个维度的军事动作来解读，那么日本这么做下去啊，继续在这种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下去，对于东亚对于西太平洋地区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哪些负面的消极的影响？班老师，
0: 首先我们说日本最大的问题是他国内的军国主义的这些可以说是流毒也好，包括他对于战争罪责的这种检讨，对于当年把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整个的印度洋太平洋拖进战争的这个过程的这种可以说是一些罪责的清算都是很不彻底的，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使得日本国内的一些右翼和极右翼在日本的经济民生方方面面面临困境的时候，他就会把这种军国主义把这种对外扩张作为一个可能的他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那这个就当然很危险。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日本来讲，日本现在还是把他的很多的行动那么掩盖在美国在就他的所谓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之下，那么因为对于美国来说日本现在在印度洋太平洋尤其是在这个西太平洋那么似乎是一个美国在这个区域维持军事存在的一个重要的我们讲盟友，甚至可以认为是一个类似于支撑点的存在，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跟日本之间互相是有所求的，那么这种勾连之下，那么美国的很多人可能为了这个所谓美国的利益，那么或者是具体小的群体的利益，那么去放任甚至是支持日本获取一些本不应该获得的能力，那么这种风险是存在的。而且对于日本来讲，你看他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整个历史来讲，那么他在跟具体国家去搞关系跟这个翻脸去进行偷袭之前没有任何的心理上道义上的压力，而且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那么迅速的就是以邻为壑，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发动侵略，而且把这个作为所谓日本脱亚入欧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是应该日本民众日本的社会去很好的吸收相关的一些教训，但很可惜我们讲在几十年来的这个教育里面日本民众似乎对这些问题上面采取了完全

0: 看不到这个好的一边的这种态度，那么他所接受的教育包括所形成的一些印象，明显是有可能让日本再一次陷入到类似的道路。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于周边的国家，那尤其是曾经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还是要保持警惕，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加强自身的能力，那么避免在被日本突袭的之后，那么面临比如说美国在珍珠港之后所面临的那种困境。所以这种提前把篱笆修得足够好，然后用包括外交、舆论所有的手段去有效的去克制日本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的这种挑衅，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的国家那么共同去努力的。
1: 那么白老师，感谢您的解读和分析。关于日本最近在所谓的在军事化上的一些危险的动作，我觉得不仅包括咱们中国啊，包括刚才提到美菲肩并肩军演菲律宾，还有很多这种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邻国，都应该高度的重视和警惕，而且国际社会应该发出统一的声音，让日本至少要感受到压力，而不是认为有美国的许可和纵容就可以肆意妄为。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方向。当地时间5月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国防12号通报说，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说，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进攻。那么此前啊，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庆祝胜利日期间啊，就是包括红场阅兵这期间，曾经呢是和乌克兰达成了临时停火。但是在这次的临时停火期间，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临时停火协议，而且互相呢都发动了这个攻击。怎么解读俄乌之间的一些新的情况？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继续来聊。白老师，俄乌最近搞的这个临时停火呀，怎么说呢？停得很艰难啊，就是根本停不下来。说是停火了，但是双方呢都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都又在停火期间发动了攻击。那么俄乌的停火，就包括临时停火，就停个三两天，怎么都停不下来，就停得那么艰难呢？您怎么解读？
0: 我觉得现在就停火的这种困难本身，包括俄乌双方不断的发动袭击，但是在整个战线的变化又很小，其实都是俄乌冲突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困境的，或者说一种僵持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在对于战局的认知跟目标上面是有差别的，那么俄罗斯现在呢在整体上似乎是占一定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并不能改变他在国内所面临的压力，这种压力有政治上的，有民生上的。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俄罗斯也很担心因为俄乌冲突最终比如说跟欧洲陷入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军备竞赛的结果，所以俄罗斯在现在这一段时间呢似乎啊是希望能够有效的控制局势。但乌克兰方面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一些，乌克兰现在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全方位的，战场的形势、国内的民生动员所带来的这种人力资源的压力，而且还有包括经济，包括我们说美国的这个援助可能彻底消失这些情况。所以对乌克兰来讲，乌克兰迫切的希望能够通过战局的变化，那么去改变欧美在援乌的这个力度上面迅速的下降甚至消失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且对乌克兰来讲，他要想改变整个战局，他需要获得更大的援助，而不是说维持现状，那更不用讲说如果是援助的力度大幅度下降。所以对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就要想办法让局势变得跟之前不一样。那么但是从战场的角度，乌克兰发动地面进攻，从之前这个库尔斯克的行动来看，那么很有可能最后乌克兰方面的损失会比想象中要大。那么现在呢，采用这个远程打击的手段，打击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的手段，那么似乎是一个选择。而对俄罗斯来讲，俄罗斯方面现在他在国内的压力之下，他也要报复，而且俄罗斯自身也是希望借助

0: 这次的手段能够让乌克兰最后丧失作战的意志。所以现在双方用这种打击的手段，那么本身是因为在战场上谁也没有能力去发动大规模的改变战局的这种行动。那么另外呢，如果是用总体战的方式慢慢的去拖耗对方，那么战局什么时候能发生变化也遥遥未可知。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它实际上是困境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呢，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斡旋里面，那么不同的国家，尤其是你比如欧洲和美国，在相关问题上没有不同的利益和诉求，所以整个的局势现在来看，短时间内走向停火的难度很大。但是你说大规模的战场的行动，双方也不愿意承受这种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就要通过类似的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对对方纵深的民用目标的打击这种手段来去影响整个战局。
1: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就是虽然这个临时停火停得很艰难，双方还是互有袭击，但是至少有一件之前外界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就是在俄罗斯红场阅兵期间乌克兰空袭莫斯科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我们知道泽连斯基之前的确威胁过要在红场阅兵时对莫斯科发动空袭，但是最终啊还是没有这么做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细节呢，白老师？
0: 这个到底是乌克兰不想还是乌克兰没有获得能力，这个是两件事情
1: 啊。
0: 首先我们看到这，
1: 您觉得呢，
0: 这一轮的停火呢，美国方面啊宣称是美国从中也进行了斡旋，那么乌克兰自身凭他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办法打击俄�罗斯跟战线相距1000公里以上的目标？没有能力啊，乌克兰也没有足够的卫星，也没有导航的能力，那么怎么去打击莫斯科？说白了，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很多目标，乌克兰方面能够进行打击的基础是北约向他提供的情报跟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谁真正的有掌控的权利？是乌克兰还是北约还是美国？这点上我觉得毋庸置疑嘛。所以对乌克兰来讲，乌克兰到底是想打而没能力，还是说乌克兰就是不想打？这个两件事情实际上是有差别的。那么对乌克兰来讲，乌克兰现在虽然有越来越强的国产的无人机，包括有些巡航导弹，但是你比如说它在轨的卫星导航能力，在这种卫星侦察，就地理空间信息情报这些方面，乌克兰完全没有能力，它完全依赖美国的能力，甚至都不可能指望欧洲提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方面当然也要做出一个判断，就是如果这样的行动发生了，那么俄罗斯当然第一要进行强硬的报复，其次就是美国方面有可能会借此为理由去切断对乌的援助。那这个对乌克兰来讲到底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呢？所以我觉得它是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而俄罗斯方面在

0: 斯国内压力的考虑。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就是对于俄乌双方来说，俄罗斯的目标是希望不要导致一个让这个西方有理由介入的巨大事件的出现。但对乌克兰来说，乌克兰方面现在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乌克兰可能会对俄罗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打击，那么然后让整个的战局跟现在发生一个迅速的变化。
1: 嗯，那么我们看到在俄罗斯的胜利日相关的庆祝活动都结束之后啊，那么在13号开始，俄罗斯呢继续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啊，那么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怎么解读在胜利日之后俄乌继续在战场上的较量呢？
0: 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俄罗斯现在并不可能说是比如说让这个局势就停下来。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俄罗斯希望获得的是一个完整的谈判，一揽子的方案。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跟乌克兰的关系的协调，而且还包括跟欧洲跟美国之间建立一个新的这种涉及到安全领域的框架。那这个是俄罗斯的目标，更不用讲还有像比如说解除制裁这一系列的内容。那么对俄罗斯来说，这些内容是需要通过谈判，极为困难的谈判才能实现。那么怎么样达成？现在我们说美国方面跟俄罗斯的关系似乎在进行调整，那欧洲呢？所以对俄罗斯来讲，俄罗斯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让大家坐到谈判桌前的情况之下，那么维持现在的压力甚至增大压力似乎是一个可能的选择。那当然这种选择本身不太可能真正带来俄罗斯所希望的谈判，因为我们说你只要有更多的打击，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仇恨，那么这种仇恨本身很难让这个局面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俄乌双方来讲，找不到一个有效的推进这个局势向停火跟和平发展的情况之下，那么维持现状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但是这种维持现状其实它不会真正的让现状维持，只能让现状变得更为恶劣。
1: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红场阅兵今年大幅缩水，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之前聊过啊。那么坦克、装甲车、军事装备、弹道导弹，这些对于俄罗斯来讲比较重要的，而且展示起来很有现场画面效果的东西都没有拿出来。哎，但是你看很微妙的一件事情是，红场阅兵虽然没有展示这些东西，但是红场阅兵之后，在5月12号，那么俄罗斯呢是试射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啊，这是目前俄罗斯的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威慑的利器。哎，那么红场阅兵不拿出来给大家看，但红场阅兵之后呢，我直接进行实弹的试射给大家看看，这个动作您觉得释放了什么信号呢，班老师？
0: 首先对俄罗斯来讲，红场阅兵的目的啊，当然是为了展示。那么俄罗斯这次是通过发布视频，在红场阅兵之前，它其实插入了一段视频，那视频里面有包括俄罗斯的这个三位一体核力量在内的整个体系的展示。那么萨尔马特呢，它对于俄罗斯来讲更多的还是在加强它的威慑体系的有效性。因为这个导弹其实2006年的时候据说就在美俄的博弈过程中向美国进行过一些信息的透露，但是后来它的这个试验跟装备部队的整个过程很不顺利。那么但是它本身对于俄罗斯的这个装备体系，它的有效性在未来的应对威胁的能力上面意义又很大，所以俄罗斯这次当然是要进行相关的一个展示。另外一个就是要宣布在2026年会有第一个团，那么未来可能会有大概46个发射架、两个师的部队迅速的投入使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俄罗斯向外界展示它的整个的三位一体的战略威慑力量的更新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么萨尔马特是俄罗斯公布的一系列信息里面最为有威慑性的一个。那么除此之外，像真树啊、海燕呐、像这个包括波塞冬啊这些相关的型号，俄罗斯方面其实都是通过他的这个战略火箭军的这个应该司令，那么向普京总统进行汇报的方式，那么向外界进行了一个全面的透露。那么这种透露呢，当然还是要俄罗斯现在在跟北约之间的常规力量上面失衡，那么俄罗斯被迫要用战略威慑力量去平衡北约的优势的常规力量。所以对俄罗斯来讲，你像卡拉卡耶夫，就俄罗斯现在的战略导弹部队司令，他在向普京总统进行整个的汇报的过程中，还是透露了很多的相关信息的。
1: 嗯，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俄乌双

0: 方对冲突的形式都有一些比较重要也比较微妙的表述。比如说啊，最近有一些罕见的来自俄方的消息，普京比较罕见的说俄乌冲突已经接近尾声了。啊，他原话就这么说的。另外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说了，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你看这话说的呢，一方面很罕见，另外一方面也很微妙。进入尾声，什么叫进入尾声？离这个结束离多远算尾声？另外佩斯科夫说随时能接受，随时能结束。那随时是什么时候啊？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怎么解读俄罗斯方面传出的关于俄乌冲突走向结束或走向尾声的这些论调呢，白老师？
1: 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首先俄罗斯现在相对来讲还是比乌克兰占一定优势，但是如果说达不成停火协议的话，那么这种结束就算俄罗斯方面宣布结束，它也不会停下来。即便有停火协议，它其实也不能认为它停下来，因为整个战争导致的仇恨还在，敌意还在，而且这个可能会涉及到几代人。但是对俄罗斯来讲，现在在以大规模军事行动达成一个更大的目标的难度太大了，所以我觉得俄罗斯现在很有可能会就有点像现在梅以一的冲突一样，就是在军事手段用完了之后，那么可能会采取政治上的冷处理，那么达成一个基本的停火之后，就让这个局势试图去暂时的冻结。但是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啊？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俄罗斯跟北约力量的博弈，因为本身俄乌冲突爆发基础还是俄罗斯跟北约力量失衡导致的。那么当俄罗斯跟北约的这种安全框架不能重新建立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局势很难真正的巩固的下去。
0: 您说的这个失衡是指北约的力量相对是更强，而俄罗斯的力量有所衰落，这种失衡导致的冲突吗？
1: 只能说北约的力量跟俄罗斯的力量，俄罗斯的失衡的速度过快了一些。就北约其实也要比冷战时期要下降，但是相对来讲它的局势能力还是维持在那里，就俄罗斯的下降速度有点快了。
0: 我们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4: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5: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2: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5: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2: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5: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2: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6: 下午和各位来5点钟了，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我要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小东智囊团的每一位成员。各位下午好啊，谁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你们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都是。所以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你们得听节目。听节目干嘛？你们得帮我呀，啊，帮我一起去解决那些来求助、来投诉的朋友的困难、问题。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小东智囊团成员。你要不要？我把这身份都塞给你了。啊，听我节目就算数啊。熊起他说：“小东老师，说一说南京审计大学的偷拍事件。”是不是有一个学生偷拍女生，然后被学校劝退了吧？是这事儿？你说的是想让我评价这事儿吗？我告诉你啊，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的第一感受，我其实是挺惋惜的。啊，你们先不要，你说小东这种人怎么怎么样？我看有一些人对这个孩子骂的挺，用词挺重的啊。我说的惋惜是什么？一个年轻人，在他的心智还不那么成。

0: 熟的时候他没有把握住一些欲望的诱惑，我惋惜的是这个啊，就这事儿，孩子因为这样一个事情被劝退了，那对他的人生来说一定是怎么说，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啊，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这个都不用多说。所以我惋惜的是一个年轻人在他心智尚不成熟，或者说他的自控力啊还不那么强的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经受住欲望的这样的引诱，犯下了这样的错误。我惋惜的是这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有些事情尽管惋惜，但是我觉得是非还是应该分得清的，特别对于校方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的态度应该是明确的。那我觉得南京审计大学做的啊，是非明确，态度明晰，没有问题啊。第三，就是这种事儿啊，可不是只发生在，因为我看到有评论区说，哎呀，现在的大学生怎么怎么样的，我不赞同啊，别因为这样的事情给现在的这个大学生群体，就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件事情就给某个群体扣一个大的帽子，现在的大学生如何如何。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儿，这样的违法的事情啊，他不仅是道德不接受不允许，他是违法呀，不是吗？那你想一想，他不是只发生在大学生的这个身上，那成年人，我们每年在地铁里，那个咱们的便衣警察，公安部门，咱们的便衣警察在地铁里抓色狼抓咸猪手，哪年特别到夏天，你比如说你看现在天开始热了，很多的这个女士穿的因为热了嘛，对不对，穿的更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哎，这种偷拍的，这种往人家身上蹭的啊，这种趁着那个地铁公交拥挤乱摸的，哪年各地的公安特别是便衣警察不会抓一些啊。所以别因为这事儿给什么大学生的群体啊，现在的年轻人如何如何啊，老不正经的我见多了呢。别因为这事就给我们现在年轻人扣什么什么帽子。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提醒大家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欲望啊，生而为人立在天地之间，每个人你都有一些不能对外人说啊的一些内心的啊欲望冲动。那成年人那至少知道啊哪一些事情想一想就完了，是不能付诸行动的。成年人的理性，我们的教养啊，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我们的理智是在有些时候某些方面是要去压制欲望的。我觉得呢，这样的事情不是光给大学生提醒，给所有的人都在提醒，也给我们的这个教育工作者，我们的家庭教育，就我们的父母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其实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啊，因为我们不上升到啊，心智教育，我们就说性教育这一块，性犯罪，因为你讲到性教育，不只是让孩子认识性器官呢，啊，知道男孩女孩的区别，啊，我认为这块也应该加入什么，也应该加入性犯罪相关的教育。那么就告诉孩子啊，第一，性冲动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同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当有了性冲动的同时，也应该什么，也应该有主动的意识的介入。啊，要分得清合理和违法，啊，让我说，我也没准备，我就说两句，好不好？好了，来，我来接电话啊。宿迁的姚女士，你好。
1: 喂，沈东老师，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就是劳动节前一天，4月30号，听到就是那个淮安的那个叔叔被就是南京的那个女士骗钱那个事情，然后
0: 不是淮安的。他是南通的，就是那个女的是哪的？是涟水吧？就是淮安的，那个男的，但那女的在南京。那个被骗的，你说那个叔叔呢？是我记得他51岁，好像当时说好像是。那个男的姓陈，是好我没记错啊，好像是南通的。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的，然后被那女的约到南京来，以那个结婚为名义。骗了他15万，你说的是那个事儿，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好，你说。
1: 我想他这个叔叔正好他也想找个伴儿吧，然后我爸爸去世14年了，我一家里一直想着给我妈妈找个伴儿，我想年龄差不多，也都是50多岁，我想看看就是他们俩能不能合适，所以我想请老师、陈东老师，
0: 你相当于替你妈相中他了是吧？
1: 我那天就是听了，我感觉这个叔叔。听他说话感觉还挺老实的，应该也是就是想真心实意的想找个伴儿嘛。
0: 那这事儿，孩子，我怎么理解？是你一厢情愿，还是妈妈也对这个男的也有些好感？是什么情况？
1: 我妈妈她也知道，我也跟我妈妈说了。
0: 那你妈妈有没有真实的听到这个男的在就是那个男听众啊，在我节目里他整个个人的表达是什么样？因为实际上听这个人说话，我们也会对这个人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对吧？那你妈妈是听你转述啊，还是说你妈妈真的听到过他跟我连线？
1: 我妈妈还没有听到过，这是我只是跟他这样说，然后我妈
0: 妈。那妈妈表示什么呢？
1: 她表示就是，如果合适的话，可以先聊聊看。
0: 哦，你妈妈多大年龄？
1: 我妈妈58岁。
0: 58岁，但是你倒是有心了，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就女儿在这方面，你做得特别好，做得特别好啊。
1: 因为子女不可能时时半半时时刻刻陪在她身边嘛，有个伴的话，可以互相有个照应，等到老的时候可以有个照应，这样我们也都可以放心了。
0: 哎，不是所有的子女都这么看待问题的，孩子，就是我认为你做得特别好。就是这事成与不成呢，是看缘分了，对不对？
1: 对对。
0: 但是到这一步，我认为你做的已经特别特别好了，啊，点赞点赞。我的年龄你可能不适合叫我叔叔，但叫个大哥还是可以的。
1: 嗯，谢谢。
0: 哎哎，所以就是我肯定是年长你，我觉得我至少年长你十，因为我跟你妈妈的年龄，我虽然没你妈妈大，但是我没比你妈妈小几岁，所以呢，就是你至少叫大哥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谢谢小东。
0: 我觉得要点赞，哎呀，你特别好。我记得我听了你的诉求，我是有点感动的，我觉得做得特别好啊。那么你听下来，你对这个男听众的这种第一印象，你拿几个关键词给我形容一下，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听下来就认为他比较老实。
0: 老实。
1: 然后应该对待情感也比较专一的吧，要不然不会被骗了15万嘛。
0: 嗯，那你不在乎他的这个经历吗？他。被这个不在乎啊，
1: 对
0: 啊，你不在乎他的这个经历啊，那你对他有什么要求呢？比如说收入呀、工作，而且你们两地嘛，对不对？他有没有房子？就你们有这些具体的要求吗？
1: 收入和工作，反正能养活自己就行，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要求，我们也不会要钱，不会说就是无缘无故的找理由要钱。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如果叔叔。他愿意到这边来过也可以，我们这边也有房子，如果说两地过也可以。
0: 嗯、
1: 然后我妈妈呢，她就是也就是每干个零活，她就是反正每个月都是也不闲着，也干个零活。
0: 嗯，
1: 别的要求嘛就没有。
0: 嗯，你妈妈怎么把你培养的这么好啊？
1: 谢谢小东叔叔夸奖。
0: 真的，你妈妈把你培养的多好，那就说明你妈妈就是一个通情达理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才能把女儿培养得这么好，啊，哎，真好。
1: 有一点，我妈妈不识字，嗯、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她自己有时候也比较苦恼，
0: 嗯、
1: 就是因为不识字。然后我也劝她，这不识字也不是你的错。
0: 嗯，但是你看，我们没有那个世俗意义上的文化吧。啊，其实文化不是识字嘛，但是世俗意义把文化就等同于识字文凭嘛，对不对？那么妈妈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文化，但是你看能够把孩子培养得这么好，哎呀，我是有些感动的。来，你电话不挂啊，把那个陈先生，我觉得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桃花运呐、啊，啊，来把他接进来啊，陈先生你好，
2: 喂，小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在干嘛呢？
2: 我在回家的路上。
0: 你在下班了是吧？
2: 对的。
0: 你上次那个被南京的那个女网友骗了之后，后来又有没有处女朋友啊？
2: 没有。
0: 没有处女朋友。我记得你跟我讲过，就是你51岁是不是？
2: 我今年我的86岁了，现在。
0: 今年多大？再重复一遍。
2: 我的86岁。
0: 58岁啊？
2: 啊，我的86岁。我
0: 五十
2: 啊，
0: 58周岁是吧？
2: 对的，我本人，嗯，
0: 啊，58周岁啊，然后咱们就是一直也没有结婚，是不是？
2: 啊，之前有一个找过的，但是也没领，就不能那个走，就也不是人，也不是人也不是这边了。
0: 我都没听清，来，今天对你，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对你来说特别重要，你给我字正腔圆的把话说明白了。原来有过一段感情，但没领证是吧？
2: 对的。
0: 啊，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2: 那是十几年前的时候。
0: 十几年前是吧？
2: 对的，对的。
0: 好了，十几年前啊，那我问你，你现在想不想找一个女朋友，然后找位女士那个正式的？

0: 啊，结婚就成家结婚这事儿你还想不想？
1: 想是肯定想，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就说
0: 好了，
1: 那没法。
0: 来听我说，咱们我认为啊，接下来这位女士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啊，就是你跟我连线的时候，人家有个女孩儿，她妈妈呢是就是她爸爸去世十几年了。那么现在这个女孩的妈妈58岁自己生活，女孩听了你跟我之前的连线就对你这个人呢有好感，所以人家孩子现在来问问你有没有意愿跟她妈妈认识一下。
1: 好的，我也想成个家，跟你讲老实话。
0: 想成个家是不是？
1: 对的。
0: 但是咱们现在面向全国直播啊，其他的我都不参与，我就有一个要求。你给我认认真真，如果你也愿意，一会儿呢，我们把你们双方电话互换一下，你给我认认真真的跟人家见面，跟人家谈，好不好？
1: 好的。
0: 哎，你能不能答应我？如果跟这个，听我说，如果跟这个女士咱们开始谈了，能不能把手机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软件都给我卸载掉？
1: 那可以的，那完全可以的，完全全嘛，我自己那个已经卸掉了，没有了。
0: 哎，你找个正经过日子的人，每天在网上刷到那些女的，哪有几个是正经的？
1: 是的，你说的不错。
0: 哎，那我替他了解一下，你具体做什么工作？其实我也不知道。
1: 我在厂里开叉车。
0: 哦，开叉车是吧？
1: 嗯。
0: 啊，叉车啊，收入呢？你跟我说一下，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 目前除了五险一金的话，只有4000块钱左右。
0: 4000块钱左右，那你在南通对不对？
1: 我在南通如皋。
0: 如皋，那人家这个女孩的妈妈呢是在宿迁，你觉得是这位女士到南通跟你生活的可能性大，还是你去宿迁生活的可能性大？
1: 我母亲不是我母亲，我母亲今年92岁了，她的脑子不好，就是有脑萎缩，有这种。我白天上班，晚上也不是我母亲。
0: 需要照顾她。
1: 对的。
0: 啊，那父亲已经不在了吗？
1: 哦，我父亲不在了，我一个哥哥，我哥哥是白天照顾，晚上是我。
0: 好，兄弟俩轮流照顾啊，好，很有孝心。那我再问你，那你如果说人家到了南通跟你生活，你有房子住吗？
1: 房子有房子，但是房子不是太好的，平房，一般的平房。
0: 一般的平房，这个平房在哪里？在如皋的这个县城里，还是在这个乡镇呢？
1: 在我老家，在乡镇。
0: 在乡镇是吧？
1: 对的。
0: 啊，那这个是你是跟谁？是你哥哥还是你跟妈妈一起生活？
1: 我哥哥现在两个人赡养母亲，但是户口是。
0: 你哥结婚了吗？你哥结婚了吗？有
1: 结婚了。
0: 对吧？那我指的就是这个房子里边住的是谁呀？
1: 我房子现在就我一个人。
0: 哦，就你一个人？那你照顾母亲，但实际上母亲是住跟哥哥住在一个房子里，我能这么理解吗？
1: 是的，我晚上现在也睡在我哥哥房子里面，就是我照顾我母亲。
0: 啊，为了照顾妈妈，所以晚上的时候你就睡到哥哥那边去啊？
1: 对，我房子。
0: 啊，但是你自己有一个独立的住房，我是不是这么理解？
1: 对的。
0: 好了，大概就这个情况。我呢不再透，我不过多的透露那个女士的情况。我呢把电话换一下，就是来找我的是谁呀？是那个女士58岁，是她的女儿。你们俩互换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
0: 我就提一点啊，如果到时候女孩回来找我说，小东，你的那个男听众，那个南通的陈先生，这人不着调，这人不真诚，我就跑到南通如皋去找你。你听到没有？
1: 我知道，那个吴律师还见过，我见过吴律师的，吴律师他可以，他对我大侄人，有点印象，吴律师。
0: 哎，你给我，你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桃花运呐、啊！人家对你的第一印象挺好的，咱们就真诚一点，行不行？
1: 好的。
0: 能不能做到？来，表个态。
1: 能
0: 做到啊？
1: 能。
0: 好了，你这样，
1: 希望这个婚姻能够成功。
0: 好，接下来跟人家女方联系的时候，咱们慢慢说话。然后呢，我也听不懂你如皋的这个方言，你给我慢一点说，否则人家也听不懂。咱们慢慢说， 对不对？而且咱们到了这个年龄了，你可能先接触的可能是那个女士的女儿，那人家当你孩子的年龄嘛，

0: 对不对？哎，
1: 对，
0: 咱们把这个事情对接好。
1: 好的，好的。
0: 不管最终能不能领结婚证，成与不成，也希望你们的相处是一段愉快的相处，这个能不能做到？
1: 能。
0: 哎，好，就要这一点啊！来，孩子，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其他的没有了，小邓哥哥。
0: 那我这样，我就是来这个陈先生啊，人家女孩小，我把这个女孩电话一会儿编辑给你。你主动的找一下人家这个女孩，然后跟她妈妈争取先加个微信什么的，行不行？
1: 好的，谢谢您。
0: 哎，好了，就这么说。我们编辑，你注意了，您把这个女孩电话给她。来，我跟这个女孩再说两句，你把那个陈先生电话给我切出去吧。啊，你跟那个你妈妈说，你说反正这人呢，你说小东也没见过，小东的他们常合作律师见过，我告诉你，律师当时给我怎么反馈的，反正他切出去了啊。律师当时给我的反馈，律师不是帮他打官司吗？就见了他本人的，律师跟我说这个人真的是极其老实，最终在那个法院庭审的时候，法官都觉得他不是被那女的骗了吗？然后律师说，法官都觉得心疼他，就说这么个老实人被骗了，这是律师的反馈。但是你要注意了，人是多面的。对不对？他在这个案件里边，他是受害者，啊，然后呢，他给人的感觉是他挺老实，可是人是多面的，我也没见到他本人，你也没见到，那么我们要留足够的一个时间，不急了，妈妈都到这个年龄了，对不对？其实我们想找的是接下来的人生的后半程，能够有一个人相依靠嘛，因为这个角色是儿女替代不了的，
2: 嗯，
0: 哎，所以呢，不急。可以接触试试看，但是不管成与不成呢，这个过程里边要跟妈妈说清楚，你说你也不要有太大负担。另外，我们希望整个这个过程是愉快的，哪怕没成，但是人是多面的，我们一定是给一个过程，就是给双方都一个过程。他也要了解你妈妈，你们家庭呢也要去好好的了解，甚至说观察一下这个人到底除了广播里表现出来的这一面之外，其他方面怎么样，是不是？
2: 对，
0: 哎，你比如说他现在有份正经工作，我们只知道他之前因为没找对象嘛，想找对象，这个心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人在其他方面老不老实啊？这个人够不够怎么说，是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呢？够不够勤劳啊？
2: 嗯，
0: 这些都要进一步观察。
2: 好的，
0: 好不
2: 好？
0: 好
2: 的
0: 啊，
2: 嗯，
0: 但是倒是一个奇妙，就你这通电话是一通奇妙的电话。如果说我们为此真的能够结一段奇妙的缘分，哎呀，我答应你一件事儿。
2: 嗯，
0: 如果他们俩真的领证办婚礼了，不管在南通办在宿迁办，你找我，我带团队去参加婚礼。我从来不参加听众的婚礼，有很多听众邀请我啊，年轻的年长的各种婚礼邀请我，从来不出席。
2: 好的，
0: 这是我第一次。
2: 结果了，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
0: 对，他俩如果真的结婚了，不管在哪结婚，我答应你啊，我肯定婚礼当天我肯定到场，我要上台讲话，甚至如果方便的话啊，我如果能有那个荣幸，我当证婚人。
2: 好的，
0: 好不好？
2: 有结果我一定通知你。
0: 哎，好嘞，然后我为你点赞。我觉得我为你妈妈能有你这么一个优秀的通情达理的女儿而感到高兴，你正好，
2: 你
0: 正好。
2: 谢谢你，我也是看我妈妈这么多年一个人不容易。
0: 你看，啊。证明妈妈也很好，所以把你培养的这么好，啊，然后你有我微信吗？
2: 啊，有你微信。
0: 对，跟我保持联系，包括你现在是什么？你自己找对象了吗？
2: 我已经结婚了。
0: 已经结婚了啊，好，我也祝你小家的婚姻幸福，好不好？
2: 好的。
0: 哎，如果有其他的事情，你觉得那个南京的那个小东哥哥帮得上的话，你也可以找我啊。
2: 好的，谢谢小东哥哥。
0: 哎，不谢，就这么说啊。然后呢，你等着他给你回电话。啊，
2: 嗯，好，
0: 哎，好嘞，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嗯，哎呀，你们说这是不是一段奇妙的缘分？是不是一段奇妙的缘分？啊，真好啊，我想找首歌来那个衬托一下，这放什么歌比较合适？
3: 因为爱
0: 这合不合适？

0: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他们最终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牵手成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好了各位，这里是小东有话说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我们继续直播。你知不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我告诉你，在大别山的腹地啊，叫做天堂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也是天然氧吧。深山老林里没污染，没农药残留，恒温恒湿，那里大自然生长的这些草本活性比人工大棚里催熟的要强太多了。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夏季养生一定要关注接下来的618秘境森养的养生节，谁办的呢？同函春堂啊，咱们老朋友应该有印象，同函春堂是上海的朋友啊，比较了解。你上海有朋友可以问问他，他在上海有很多的那个连锁的药房、连锁的诊所啊。如果你去城隍庙，去上海的五A级景区，你去玩的话，你就看里边有个大药房叫同函春堂大药房实体店，200多年历史了，而且还是中华老字号，还是上市公司旗下的。好，他们就在大别山里边办了一场叫做618秘境森养养生节，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这里边长的什么呢？比如说黄精，天然黄精经过九蒸九晒的传统工艺留下了滋补的精华啊，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很多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其实有吃黄精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概念、这个想法，知道是好东西，但是市场上黄精真假难辨，你拿到的黄精啊，朋友们都是黑色的，九蒸九晒吗？在地里，黄精是根儿，是根茎，拿出来之后经过这个工艺，你拿到手是黑色的，但是你根本分辨不出你咬的下边的吃进去的那个东西是黄精啊还是萝卜干儿。一次冲好的在市场上太多了，关键有的假货比真货卖的都贵。所以这一次啊，竟然又走进了大别山，又是同函春堂这样的中华老字号。所以这是下周这个养生节你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是黄精，还有一个是同函春堂的灵芝包子粉。咱们很多的听众一直在吃他家的灵芝包子粉，来吃过的拿到结果的发微信给我留电话，你告诉我吃下来怎么样。我收到很多给妈妈买的、给爸爸买的或者自己吃的啊，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觉得越来越好啊。一个是深山原木啊，就是深山里长的，还有一个破壁技术不好，咱们身体吸收不了。那么同函春堂的破壁的技术非常好，锁住了灵芝的仙气活性。我们现在接到大家反馈，就是一个是整体的觉得不那么容易感冒了，一个是睡眠觉得越来越好了，精神头越来越好了。关键是价格，这些东西都是在上海的它的连锁的大药房里边正常对外销售的，你去了你也能买到。你要是有上海的朋友，让他到药房里实体店里先给你询个价，然后你回来看下周的养生节的直播，你就发现哦，确实在618养生节的直播价格接近于药房销售价格的一点几折，非常划算，这个空间非常大。还有一个他家的膏方，咱们的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男性的膏方黑金膏，女性的膏方红金膏，不少人都已经拿到结果了。还有啊，这次直播还有男的买黑色的，女的买红色的。那么这次有一个新品首发，叫做化界膏，针对什么呢？就是人体啊，在很多处很多地方都有结节的隐患，这个我就不说了，你们都知道，对不对？那么这里边情绪压抑啊、湿气重啊、作息紊乱、压力大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啊这个结节生长的温床。同函春堂这次会首发一个叫化界膏，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的膏方啊，而且很温和，所有原料溯源可查。所以记得这是这次的养生节直播你要重点看的，要重点看的。那我们统计一下啊，大山里的黄精，对不对？灵芝孢子粉，还有就是膏方，膏方重点看什么？男的男性的黑金膏，女性吃的红金膏啊，还有这个新推出的化界膏，包括去年很多人吃的那个除湿的很好的叫什么来着啊，陈皮茯苓的那个膏方，这次应该也有。来，所有人去微信

0: 后台加这次养生节的那个微信，是个二维码，你扫码不仅能够预约上下周的直播，你还能够进一个群啊。为什么进这个群呢？刚才我介绍的这些东西，我会让持证的，就是有中医师的那个持证的咱们的老师下周进群，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养生节。你有问题，你说我想买黄金，我想买那个灵芝孢子粉，或者我想买哪款膏方，那么合不合适呢？对我这种情况或对家人的情况有没有必要呢？你直接问专业人士啊。所以扫微信后台那个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之后能够预约上这次的直播啊，是在下周四直播，应该是下周四啊。咱们不着急，你进群了解了之后，你自己就会有一个判断，我需不需要。来，微信对话框里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9，12345678910的9，小写的9啊，你就能够看到那个二维码，扫码加他。先广告，稍后接电话。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3: 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好了啊，来，小东话说，我来接电话。镇江的袁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3: 您好，说说什么事儿？
4: 哎，好，就是2024年的11月27号，我老公从工地干活回来的路上被我们前面车上的人给撞了一下。
3: 那个人是怎么撞的？他是开车呀，还是骑车？
4: 他是开面包车，我老公是骑的摩托车
3: 啊，撞一下受伤了呗。
4: 嗯，我老公当时呢就是右手老骨远端骨折和小指的那个肌腱也断了，
3: 嗯，
4: 肋骨三根骨折。
3: 有没有做伤残等级的那个评定？
4: 还没做，
3: 还没做啊，
4: 快做了，
3: 快做了啊。好，
4: 嗯，就是上一次就是在4月15号的时候，不是，嗯，本来就是应该要去做伤残鉴定，
3: 嗯，
4: 摇号了嘛，
3: 嗯，
4: 他突然他那个腰就疼得不行，实在是疼得不行了，
3: 哦，那就要再等一下，
4: 嗯，
3: 那就是他完全从医学的角度看他基本康复的情况下，然后才能够病情稳定了嘛，
4: 嗯，
3: 对吧，康复的状况稳定了，
4: 嗯，
3: 他才好去做。
4: 嗯
3: 嗯嗯，好，那现在有什么事儿你要问我，您说。
4: 我不是，就是我老公当时的那个摩托车嘛，先是一个，
3: 啊，你老公骑的摩托车对吧？
4: 嗯嗯，当时车子呢，也不是说撞的有多严重，但是就是那个零件难配，
3: 嗯，
4: 就他让我们拉到我们自己这里修的，结果呢，
3: 嗯，
4: 他说，那个师傅他说零件难配，可能有点贵，
3: 嗯，
4: 就说几千块钱这样，三千这样的哈，
3: 嗯，
4: 左右吧。后来他说，嗯，太贵了，他又拉回去修，拉回去修是12月14号的时候拉回去的。
3: 嗯，
4: 到过年的时候嘛，我就打电话跟他说了，我说马上快过年了，
3: 嗯，
4: 我们嘛，你就帮我把这个摩托车修好了呢，我就拉回来，以后呢，我们就要不要说这个车的事情了。
3: 嗯，
4: 结果他到5月份都还没给我修好，
3: 就是撞你那个撞你老公的那个司机是吧？
4: 嗯
3: 啊，
4: 嗯，
3: 啊，那现在就是他车还没给你修。
4: 还要让我再说一下，就是到去年的6月份，我的车子不是要年检了吗？我在5月份我就提醒他了，他结果他到7月份还是没给我修，那后来我就一直没催他，到去就是在二。

0: 2016年1月12号，我老公不是那个绕骨软装骨子，不是要去取钢板的嘛？我就跟他打个招呼，我说我十二号就要去医院了。结果他没跟我说这个，去钢板的事，直接说我车子给你修好了。那后来嘛，我们就去看看车子。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眼睑，不是没有按时交嘛。后来他就在手机上给我操作了一下，就是眼睑通过了。其实我那辆车子去年已经是7年，不是就要到车子要到那个车管所去检
1: 查的嘛？就是你脱检了嘛，你应该上线检测是不是？
0: 是的。
1: 就上线年检嘛，你的车应该上线年检，对吧？所以你脱检了，那你现在要问什么呢？你直接说问题。
0: 我现在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说我老公现在身体，他那个摩托车呢可能骑不了了，那个车子我们也没拿回来，我就是想不想那个车子了，这样可不可以？我就想问吴晓东老师。
1: 我没听懂什么叫不想要那个车子了。
0: 因为那个车子我们不是还是没拉回来吗？
1: 可是拉不拉回来那是你的财产呢，他帮你交警怎么定责？他全责吗？
0: 是的。
1: 对呀，他全责，你怎么能把摩托车扔给一个全责方？那是你的财产呢。他把你车撞坏了，他把车给你修好了，那么修好了，你脱检了，那摩托车也是你的呀。
0: 是我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车子我不是还是没有拿回来，而且那个我感觉骑的有点不安全嘛。
1: 不安全也是你的，不安全你就把摩托车卖废铁还能卖点钱呢，你扔给全责方，我都没懂这个是什么逻辑。
0: 那就是我老公他身体不是不好嘛，他就是那个摩托车骑不了了。
1: 骑不了拿回来卖掉啊，你不缺钱是吧？
0: 不是。
1: 那就是啊，那骑不了了，一个摩托车拿回来卖掉，这是第一。第二，你老公骑不了了，你是卖掉是过户还是拿去报废？你知道你老公名下不能有一台车在他名下，但是这台车既脱检了，万一再流入市场，然后再被人家当二手车再卖了，那么后续再引发交通事故，那么你老公会受牵连的呀。
0: 好的，那
1: 你们如果不要了，你就把它拿回来拉去报废。
0: 可以。
1: 知不知道你要有一个正规的手续，这个摩托车不能够就这样灭失了，也不知道哪去了。你最终都要你自己负责的。而且我就说了，你拿回来把它砸了卖废品，你还能卖点钱呢？你干嘛车被别人撞了，然后结果车咱们不要就给撞咱们那个人了？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0: 我的意思嘛，我就是像。
1: 你听我的，不要你的意思了，你按照我的意思做，把车拉回来，知不知道？拉回来呢，如果说咱们确定咱们也不骑了，那干脆也不用去那个上线检测了，对不对？那怎么办？直接拉去报废就完了。报废还能拿点钱呢，然后呢，关键是还不，最关键还不是钱，是你老公名下这辆摩托车，他通过正常合法的手续做了处置，知不知道？假设啊，你老公多大？
0: 今年55。
1: 那你看年龄不大，那我举个例子，你老公伤好了之后，哎呀，摩托车太危险不骑了，我想买一个二手的小汽车开开，行不行啊？可是如果这辆摩托车不处理，你老公以后开不了汽车，因为他名下有一个脱检了，而且是这个灭失掉的一辆摩托车，他接下来就很麻烦，知不知道？他连那个想给汽车上牌都会受到影响的，知不知道？所以必须把那辆车给我拿回来，拿回来太危险了，对不对？咱们这个岁数也大了，就别骑了。我是认同的。那么两种方式，如果车况还不错，寻个价还能卖点钱，咱们就把它卖了。正常你拉去弄个车，平板车拖到那个什么上线检测完了之后，你找个人把它卖了过户，那不好吗？这不是钱吗？那你说我嫌麻烦，那你干脆也不用上线检测，直接拉去报废，这也是能拿一笔钱呢。这怎么能够就扔给全责方呢？他把你老公撞了都已经很，而且他全责就是说把你老公撞了本来就他没道理啊，反而他还偏得一辆摩托车给他脸了。还
0: 我的想法嘛，就是想车子就给他了，我也不要那个车子了，你就给我适当的给我一点点钱就算了。
1: 那不行，除非过户。如果你是这么想的，可以，就是说他也愿意留下车，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动作要完成，这车要过户给他，知不知道？不能说你给我点钱行了，这事就了了，不行，这个车在法律意义上还在你老公名下，知不知道？那么可以，如果说全责方的车主说行啊，你价钱你们俩谈的也可以，对不对？那么他给你点钱，摩托车留给他，这事可以啊，可以，但是得完成过户，就是这辆车的产权，就是谁是车主得是那个人，不能再是说车在人家手里，然后呢这个车的主人还是你老公，这不可以。

0: 知不知道？如果他愿意出钱收了这辆车，没问题啊。你卖给他和卖给别人不是一样吗？对不对？没问题啊，可以卖给他，但是得完成过户。知不知道？
1: 好的，好的，嗯。
0: 啊，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吗？
1: 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老公他不是马上要去做伤残鉴定了吗？他那个手腕，不是钢板取出来已经3个多月了。
0: 啊。
1: 马上要去做伤残了。
0: 嗯。
1: 他现在呢？那个手上恢复的程度呢是眼睛能看得见的，但是那个横突骨折有L1到L3是横突骨折嘛，就是他那个律师好像是说就是平不了产，但是呢
0: 这些你别问我，这些别问我，我在什么材料都没看到的情况下，仅听您描述，我给不了任何意见，就是关于伤残等级评定，我也不建议你听律师的。反正咱们天生都要平嘛，你就等你老公这次的这个去检查回来也恢复稳定了，直接带着所有的材料直接去那个评定的机构，你谁的都不用听。
1: 你
0: 比如说律师说，哎呀，可能评不了，评得了评不了，反正咱们都要去，你就去评就完了。
1: 好。
0: 哎，不要现在就是说没评之前问我多问几个人，我这能不能评得上啊？那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是带着所有的这个材料直接去鉴定机构。给人家看，人家说能不能评得上，不用听，不用听我的，也不用听律师的。
1: 好的。
0: 还有吗？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签订那个律师的合同的时候，
0: 就是请了个律师呗，对不对？
1: 因为什么要请律师呢？如果是那个肇事方他的态度好一点的话，我们也就大家
0: 你都要把车卖给他了，他。我理解你们沟通的是不是还不错呀？
1: 没有，我们很少沟通
0: 啊，很少沟通。
1: 我老公2024年11月27号车祸到现在
0: 啊，
1: 他口语说没有一个电话来慰问一下。
0: 好，那你听我说啊，你又是买过我们推荐的酒，是老听众了，你就听我的，你老老实实的把那摩托车拉回来自己处理。如果你们根本都不是说沟通的很好，你干嘛把车留在他呢？他也不积极的过户，然后到时候他把这个车弄出去了，再出点什么事儿，然后还在你老公名下，麻烦都是你们的，所以你就不要干那个事儿。什么他给我点钱把摩托车给他，不要，摩托车拿回来，咱们是自己卖二手还是砸了卖废铁，那是咱们自己的事儿，知不知道？处置的主动权在咱们自己手里，你们又不是那种就是说对吧？咱们说很这个虽然是发生交通事故了，但是呢双方沟通的很好，那没有问题。对方也比较积极，那没有问题。但是按照你跟我说这个情况，你就听我的，你把摩托车给我要回来，他不是修完了吗？对不对？弄个车给他拉回来，找个身边的什么亲戚什么帮忙，弄个车把他拉回来。拉回来之后呢，怎么处置放在咱们自己手里，哪怕就在家里，就在那堆着，那其实也卖不了多少钱嘛，我理解，对不对？啊，那就我就是烂在院子里，也是烂在我自己的院子里，知不知道？就听我的，好，然后呢？
1: 他不是就是态度好像不是太好嘛，才请的律师。
0: 他有没有他面包车有没有保险？
1: 没有，他借的朋友的，没有保险。
0: 交强险、商业险都没有。
1: 他说是没有，在那个这辆认定书上面什么都没有。
0: 认定书上说写的是有啊。
1: 没有。
0: 认定书上也没有写，然后他说没有保险是吧？
1: 嗯。
0: 那就准备告他吧，因为我听下来他可能赔偿也不积极，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就准备告他吧，可以找律师。你有什么在找律师的问题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说问题。
1: 我就是因为这是亲戚朋友嘛，我就是那个费用的问题。
0: 谁是亲戚朋友？律师是亲戚朋友啊？
1: 律师是我亲戚的朋友推荐的。
0: 就是亲戚推荐的人是吧？
1: 嗯。
0: 那你然后呢？你不好意思什么？
1: 不好意思问他那个费用的问题，一般。
0: 那不对，我告诉你啊，咱们可以用亲戚推荐的律师没问题，但是别说你这个律师还是亲戚推荐的，本来也不是咱们的，咱们也不认识，就算这律师是你亲戚，咱们都得把价格说明白了，你代理我这个案件到底怎么收费，你现在不问人家回头了，伤残评定啊打官司也都给你搞完了，回头给你开个价格，你给还是不给？这个不能不好意思，这个现在咱们找他谈钱，就好像你今天打电话，你说小东，我请你帮个忙啊，我是你老听众了，好，我愿意帮你，但是呢，我这是有偿服务，对不对？那么你有什么不好意思问个价格？那你就要问呢，说小东老师，我请你帮我办这个事儿，但是咱们节目不收费啊，我只是打个比方，那你在我为你提供服务之前，你一定要问清楚，这也没有什么。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也没有张嘴说，哎，小东，我这是你帮我干这事没钱啊，你也不是这意思，我。

0: 我理解你还是愿意支付费用的，只不过你现在不太好意思说，支付多少吗？那一定要问，一定要问。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这个案值，你现在跟他，比如说跟那个全责方索赔，你估计在多少钱？就是医疗费呀，什么误工啊，什么营养啊，护理啊，你估计这个总的索赔金额在多少钱？你告诉我，大概就行。
1: 大概在10万左右吧。
0: 10万左右是不是？那你大概掌握一个啊，这我说的只是行业内的参考，好不好？律师可能会跟你要6%-7%左右。就是说我这个官司我把你10万块钱要下来，那么他可能会跟你要个6%-7%。大概这样，那你就算呗，6000-7000块钱呗。
1: 哦。
0: 哎，大概这个，但是这只是我这么说。那么如果超过10万，如果说比如说你能到10几万、20万，可能还会再便宜点，就是比例可能到5%左右。但是这个也不是国家规定，你知不知道？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在南京找个律师，你问我，你说小东，我在南京找打交通事故的律师，我这费用大概什么水平？我就告诉你，行业内是这个水平，但是行业内这个水平不代表说你的这个律师跟你要这么多，他如果张嘴跟你要10%怎么办？所以你就现在就给我问清楚。现在没有到实质性打官司的这个阶段呢，你就现在就给我问清楚，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是他要赚你的钱，现在你搞清楚。
1: 嗯，好的。
0: 要问清楚啊，就是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比如说咱们在10万左右啊，咱们这个案值在10万左右，他如果张嘴说我要10%，我认为是高了。
1: 哦，
0: 你心里有数。那10%那就1万吗？假设10万的10%不就1万吗？那你就要跟他讲讲价。你说我只能出6000，你说咱们还是亲戚介绍的呢，因为交通事故像你这个本身事故也不复杂嘛，那么我认为在6-7多一点，可以到7000，假如是我以10万为这个标准啊，大概在这个水平，那么你心里就有数了，你也不用跟他说，你说我问过别人是6%-7%，你也不用说这个话，但是你心里有数。那么他张嘴给你要多少钱，他张嘴给你要的时候呢，可以是比例啊，可以是比例，也可以是个具体金额，都行。但是那你咱俩对完话之后，你就心里有数了。咱们的律师费上可能、对吧？可能要投入多少？哎，那么你就心里有数了。你好，跟他讲讲价啊。
1: 嗯，好的。
0: 大概这个水平。
1: 小张老师，我还跟你说个事情。
0: 说。
1: 就是在去就是2024年10月份那个时候，我老公不是刚好住院嘛哈，我就在听你的广播的。正好听到了一个例子，就跟我老公差不多的，就是那个人他也是听了那个肇事方说是在病历上写上自己摔的，结果到第二次去取钢板的时候问人家，人家就不承认了。而我家的这个肇事方也是这样，让我在病历上写上我自己摔的。我刚好听到你的节目，我说你看我听起小东老师说的话、有效的吧、刚好用上了吧、你说是不是、正巧这一次呢，有刚好听到你播的就是前天的复播节目吧，今天的也是听到就是秦律师的事情，我就说来问问小东老师有的事。
0: 不错，
1: 事情我们都不懂嘛。
0: 哎，不错，做得好，做得好。如果他当时是那么说的话，你那么写了，你回头你再告他的时候就会有麻烦。对不对？那你凭什么你在告他？你都说你自己摔的，你凭什么告他？你向他索赔啊，对不对？他回头给你耍赖怎么办？我觉得做得好啊。
1: 好的。
0: 好，就这么说啊。
1: 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啊，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啊。他的车能走，摩托车能走全损，走不了全损啊，他都没有保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来，我来接电话啊，苏州李先生你好。
3: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通过你们媒体，就是说我女儿就是赡养我的问题
0: 啊。
3: 我今年65岁。
0: 65岁。
3: 对，我们60岁开始就是通过我们村里的书记嘛，书记跟他们去谈了，谈了之后呢，他就讲。
0: 你女儿多大？
3: 我女儿多大？我女儿41。
0: 41岁结婚了吗？
3: 对，两个小孩。
0: 啊，两个小孩。然后我那你女儿为什么就一个女儿是吧？
3: 对，一个女儿
0: 啊，你女儿为什么不赡养你呢？
3: 因为我跟她妈离婚了。
0: 离婚多少年了？
3: 离婚是2002年离婚的。
0: 20几年了，24年了。
3: 对。
0: 啊，那么你离婚了之后，然后你女儿就是跟妈妈过，对吧？
3: 对，女儿跟妈妈过。

0: 你重组家庭了吗？
1: 我是12年重组家庭
0: 啊，又重组家庭了，对不对？那么现在跟这个现在跟二婚的老伴生活在一起吗？
1: 什么？
0: 现在跟二婚的老伴生活在一起吗？
1: 对。
0: 啊，好了，那么你自己没有收入吗？
1: 没有收入。
0: 退休金？
1: 退休金2000多一点。
0: 2000多一点，你生活在农村地区吗？
1: 对。
0: 啊，2000多一点，那是不够花吗？
1: 对，你说怎么够花？不够花。
0: 嗯，然后你跟你女儿正式的就赡养的问题谈过是不是？
1: 没有谈过，我委托人谈的，他不跟我、
0: 那不就是谈过吗？委托人谈不也算谈吗？
1: 对，
0: 那你的核心诉求是什么？要他给钱还是什么？
1: 我那肯定我嘞，我做家庭他肯定给，要叫他给钱了啊。

0: 20%到30%。
1: 那他收入多少呢？
0: 他收入嘛，总归上千万。
1: 啊，上千万，20%，那给你多少？200万啊？
0: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按照国家的法律，
1: 哎呀，你要是这么聊天，那我就不聊了，你就告诉我你想要多少钱，你心里一定有价码的，干嘛不说呢？
0: 刚我说的话，最起码就是10000块钱
1: 一个月啊。
0: 对。
1: 哦，那你去谈吧。嗯，你跟他谈吧。你找我的话，我没有这个能力让他一个月给你10000块钱。
0: 哦，那么我的意思，我咨询你这个电话，我就这个意思问你，你像我的话，有资格要多少呢？
1: 嗯，不是资格的问题，首先是这样的啊，就是子女赡养父母，这是他的法律义务，这是没问题的。即使你离婚了，他也有赡养的，对你也有赡养的义务。但是我也不知道你离婚这20年你们的父女关系是怎么相处的，甚至我也不知道在你没离婚之前你们的父女，因为你离婚的时候你女儿都成年了呀。他现在40多岁吗？不是吗？对不对？他是不是成年了？
0: 大一。
1: 啊，那就是没成年啊，成年了吗？18岁了吗？
0: 嗯，对，
1: 那就是你离婚的时候你女儿都成年了，那么在她未成年的童年的成长阶段，父女关系是怎么积累的，然后呢离婚之后这20多年父女关系又是怎么相处的，我不知道，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0: 听我说完，
1: 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我也不去评判你们父女之间谁做的对谁做的不对。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就显然父女关系应该不是很好，对不对？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告诉你，女儿对，即使你离婚20年了，重组家庭了，你女儿对你也有赡养的义务，这是肯定的。那么你在过去这20年，你有没有尽到？因为你离婚的时候才大一嘛，对吧？虽然成年了，还没有步入社会。那么过去这20年，你这个爸爸的角色有没有很好的履行？你自己评估一下呢？
0: 因为我把这个权利都给他了。
1: 就是女儿跟妈妈过以后过得挺好的，他们是自己创业吗？
0: 不是，是我创的业，我是把一个企业，我一个企业，我不是昨天。
1: 你一个企业，你一个企业离婚之后留给他们母女了是吗？
0: 对，我就是。
1: 好，那么钱是留给他们了，你说用你的话说，企业留给他们了。那过去这20年，咱们有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呢？虽然离婚了，但是咱们该跟孩子，该去关心孩子要关心孩子，该定期见孩子要见孩子，该关心孩子的工作要关心孩子的工作，这事儿做了吗？
0: 没有，他不见，我没他的电话，他都给外宾就是封锁掉的。
1: 啊、哦，那我不评判了，那就是说没做，对吧？那就是没做。啊，
0: 对，没做，没办法。
1: 哎，没做好，那也就是说，父女实际上就过去20年也没有什么好的联络，那就感情就很淡了嘛，对吧？
0: 对。
1: 好了，然后你一个月2000，你那个老伴儿没有收入吗？
0: 我这个老伴在厂里面4000多块钱。
1: 那你们家庭每月6000块钱过不下去了吗？
0: 对呀、啊，我们就是买了80万买了个房子，那没有贷款，什么比较困难了。
1: 嗯，那就是我们还有收入嘛？那是因为你自己要买房子要还贷款吗？不是吗？你女儿按你说，你女儿现在很有钱，
0: 对
1: 不对？但是我觉得你不符合。我告诉你啊，她对你有赡养义务，但是你现在阶段你要跟她要钱，有一个比较大的前提是你陷入了生活困难。那我听下来，你们月收入6000块钱，在苏州农村地区。这不至于过不下去吧？
0: 对，我们这边，我们红中区应该是被
1: 那就看大家要什么样的生活质量呗。嗯，那我认为你没有达到生活困难的。什么叫生活困难？自身收入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这叫生活困难。那我听下来，我作为一个外人啊，当然我也没有走进您的生活，对不对？我说的不好您也别生气啊。那么我听下来，我觉得您也还没达到，尽管没像你女儿，你女儿有上千万的资产，很有钱，是有钱人。你这个当爸的呢，跟他可能落差比较大，但是您自身我听下来呢，也没有到生活困难的那个程度。如果没到生活困难那个程度，向子女去主张赡养费可能有一定难度。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0: 嗯，
1: 除非是您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咱们自身，当然我希望您健康啊。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哎呀，咱们年老体弱了，咱们患有严重的疾病啊，咱们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劳动啊，这个增加收入了。那么现在这样退休金确实，这看病拿药都不够， 到那个时候，你像女

0: 儿索要这个赡养费的理由更充分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你刚才说，你说让你女儿每月给你10000块钱，我认为不太可能，除非她本人愿意。啊，如果她本人不愿意的话，你即使打官司，法院也不会支持你女儿一个月给你10000块钱的。举个例子，你现在每个月是2000的退休金，对不对？江苏省2025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是4万多块钱，划到每个月是3600多一点。那么我假设一种情况，你就算告了你女儿，你说现在啊，你去这个法院去告你女儿，你说我要主张赡养费。那么即使你官司打赢了，法院最多也就判你女儿每个月给你个3600减2000吧，你女儿每个月给你个1600-1700块钱。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更大，我不认为法院能够判说让你女儿真的一个月给你10000块钱，不太可能。
1: 是的，我就是校董，我问的就是根本我传给他这么多的家产。
0: 啊不，那是感情的事，那不是法律的事儿。啊不，那是你留给他多少钱，那是感情的事儿。知不知道你当时我也不知道你们夫妻家庭生活什么样啊，但是当时离婚你说你把企业什么留给他，那是感情的事儿，那不是法律的事儿，那个钱你现在要不回来。
1: 是的呀，我给他70%的股份，还有30%的我爸爸的股份，就是给我那个亲戚。
0: 那都是感情的事儿，你说那些没用，你都给了就是他的了，知不知道？给了就是他的了。现在说那些没有什么意义，当然你拿此来打感情牌啊，那你去争取你女儿的同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法律上说这些没意义。
1: 我给了我知道，也就是要不回来了，跟我给了他可以不赡养我。
0: 他不能不赡养你。
1: 现在这个社会他给了我就一。
0: 不是，他不能不赡养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必须赡养你。但赡养的方式有很多种。
1: 以前1000多块钱，现在1000多块钱就吃个饭就没有了。
0: 嗯，
1: 对不对？我一个亲戚给他，生意全部给他的，我的
0: 这个我不评价啊。您跟我说没用啊，你现在也不可能以此来再跟他要个几百万，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说这话，
1: 对对对，
0: 说这些没意义嘛。啊，就是我听下来，我觉得你没有陷入到生活困难。你还没有到必须跟让女儿支付赡养费的那个阶段，这是我这么看，仅供你参考。那你说小东，我就觉得你说的不对，我现在就要他给我钱，那你就去告他，你大概率能告赢，我告诉你，但是每个月要10000块钱不可能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我想记录你们媒体还是应该跟他
0: 啊？不会的，我们不会介入，就以你目前的情况，我们不会介入。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父女感情是因为什么走到今天的，我们不可能现在打电话给你女儿说你怎么这么不孝啊，你不赡养老人，你得给你爸一个月10000块钱，这事我干不了啊。
1: 好的，
0: 嗯啊，好，再见啊，
1: 谢谢，
0: 不谢，好，再见啊。你们大家应该都有这样体验，家庭内部的矛盾有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你很难用黑白对错善恶啊简单的给他归因，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啊？好了啊，进广告。
2: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连续服用，眼睛像戴了天然美瞳。520超大福利，198元一瓶，直降至86.6元，还有红枣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向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5: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

0: 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2: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4: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2: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4: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2: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4: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2: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0: 好了，各位回来啊，六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来接南京的听众周先生，你好。
1: 你是小东老师吗？
0: 是我，您说什么事儿？
1: 小东老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0: 您说。
1: 我这个我今年不是45岁，75岁吗？是
0: 吧？啊，75岁啊。
1: 我有个小孩身体不好，是二级残疾。
0: 多大了？是儿子还是女儿？
1: 儿子。
0: 多大了？
1: 45岁。
0: 这个智力不好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给我举个例子。
1: 二级残疾。
0: 我这我也没概念。二级残疾他不好到什么程度？我也没概念。你给我举个例子，他生活里边，比如说哪些事儿是能干的，哪些事儿是不能干的？
1: 他也不会烧饭，也不会洗衣服，并且他也不会用钱。
0: 也不会用钱啊？那跟人交流呢？
1: 跟人交流，跟我交流的，跟其他人不交流，跟亲戚都不交流
0: 啊。跟亲戚都不交流。那生活就是除了不能够自己洗衣服做饭，其他的自理，上个厕所什么这些都能完成。
1: 对了，都能完成
0: 啊。但是自己也不会花钱，对吧？就说你现在给他让他自己生活，他是没有自己生活能力的。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您想问什么？您说。
1: 我想，我不是，我今年不是75岁了吗？我身体不怎么太好，是吧？我现在我还有几十万块钱在这个地方，
0: 还有几十万的存款是吧？
1: 对。我想把这个地方怎么样的留这个地方保存给他，以后我死了以后给他怎么生活，怎么保存呢？
0: 哎呦，我理解，就是如果有一天您不在了。那还剩个几十万，但是其实你把这钱给他也没用，他也不会花，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就是咱们把这几十万给谁，能够照顾他的后半生嘛？
1: 对，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对。
0: 哎呀，你辛苦了呀！你辛苦了。我来找个律师给你问问看有什么办法。现在很多理论上的办法呢，我说给你听也没用，因为什么呢？这个理论上的办法，咱们其实现实当中咱们去做起来也不

0: 那么好做，对吧？我给你找个律师问问，就是眼下咱们马上就能干，可以把这笔钱和孩子托付给谁呗？是不是？
1: 哎，对。
0: 哎，好，你不急啊，你不急，你听听我这个找的律师怎么说，好不好？
1: 好好，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哎，不谢啊，咱们慢慢说啊。
1: 啊。
0: 哎呀，我稍微有点心酸啊，你就知道你这个爸爸为孩子计长远嘛，对不对啊？你就知道父爱的这个父爱如山，在这个时候他真正担心的就是如果自己不在了，那么孩子怎么办啊？来，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波，吴律师你好。
2: 哎，你好
0: 啊。吴律师，我从你这想要的就是可行的，他这个老人家真的去干，现在他就可以着手去干的事儿，你给他出个主意。
2: 是这样子的，他可以像他这种情况，据我所知是有南京市的是有一些公证处可以做公证、
0: 啊、公证什么呢？
2: 遗嘱，公证遗嘱、
0: 啊、
2: 公证遗嘱的同时就是有一个托养，就是把这个就是后面如果这个老人家不在了，可以把这个钱放到公证机构里面、
0: 啊、
2: 然后由托养机构公证机构去监督、
0: 啊、
2: 由这个托养机构去那个对他儿子进行这个照顾。
0: 托养机构有点像什么，就是照护机构或者养老院这种是吗？
2: 不完全是，因为他这个托养机构的话，必须是有，是跟公证处，他首先他必须是有资质的，
0: 嗯，
2: 而且他是公证处指定的这个托养机构。
0: 那这个托养机构我这么理解，比如说这个老爸爸他人已经离开了，对吧？那么如果他在走之前做了这个公证，那么这个智力残疾的儿子，接下来照顾就日常生活的照顾，生了病了，这个谁给他吃个药什么，这些事儿是由那个托养机构来干，对不
2: 对,
0: 对，那这个智力残疾的儿子以后就住到了那个托养机构里边了，有人给每天给他做饭照顾他的起居。
2: 对，
0: 那么这个需要费用嘛，对不对？那么这个费用从哪出呢？就从老人家留下这几十万的遗产里出。
2: 对，
0: 是，但是谁来说这个钱花的，你不要乱花嘛，对不对？
2: 由公证机构来监督。
0: 那么由公证机构来监督，这个钱花的是必要的，以保证这几十万能够完成这个儿子后半生的照护，是不是这么理解？
2: 对，对，对，是的。
0: 我听起来挺美好的，但是这个已经在南京，就你了解是相对已经比较成熟，还是说还是处在概念的阶段？
2: 是可以，现在已经可以做这个，
0: 已经可以做、
2: 公证，可以做，哎。
0: 他要先去公证处公证，那然后公证完之后他要去见这个，但是他现在人还在呢，比如我们希望老人家长寿啊，那比如说老人家可能还在世，可能还得个10年20年呢，那我现在就要做这个事情吗？
2: 可以，这必须要现在做啊。
0: 嗯，
2: 他现在我们是讲的这个叫议定监护嘛，他需要现在做，现在需要的不一定要把现在的钱全部给这个公证机构，这不需要。
0: 嗯，
2: 但是可以把这个事情先安排好。
0: 然后等他走了之后，这个钱才会，因为相当于立了遗嘱了嘛。那么这个钱才会，你刚才那个词叫议定监护。
2: 对，议定监护。
0: 议定监护就是咱俩商议好的，是吧？是这意思。
2: 对对对。
0: 然后老人离开之后，这个钱会转到公证处去，由公证处监督这个钱的使用，是这样是吧？
2: 对。
0: 好，来，我把这个老先生啊。你哎，我又比较通俗的跟吴律师，我大概问了一下，你大概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
0: 你在哪个区？
1: 丽水区。
0: 丽水区。
1: 对。
0: 吴律，我还能麻烦你一件事啊，就是说，南京哪些区的公证处可以干这个事儿？你掌握吗？
2: 我知道，我有一家公证处做，但是他这个公证处跟区没关系，不一定非要在所在区的公证处。
0: 哦。
2: 跟区没关系。
0: 那这个老人家去找这个公证处，同时他是不是也现在就可以去考察一下那个托养机构怎么样？因为他要放心呢，是不是？
2: 可以考察。
0: 好，除了这个他要去公证处，有那种情况吗？比如说我能不能依托社区啊、街道啊，现在有这个模式吗？
2: 有这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一般据我了解是老人家不在了以后才会有，你现在老人家在的时候
0: 人家是不会管的，对吧？就是你，因为你还有你监护人在呢，所以人家街道和社区不会管你。但是如果说监护人不在了，那么街道社区才会，因为咱们社区里边有一个智力残疾的人，他监护人没了，到那个阶段，到时候那个社区才会介入，是吧？
2: 对对对。
0: 但是假设啊，这个老人家要走的是这条路，那么

0: 人还健在的时候，他能做什么吗？
1: 你想走的那个街道这一块吗？
0: 对，就是他希望比如说这个儿子以后能不能够这个监护我托付给街道，因为街道下边民政嘛，对不对？那么我有没有可能托付给街道下边的民政？那这个现在他人还健在的阶段，
1: 据我所知，这种情况下，街道好像民政部门好像是没有主动，像刚才我讲的这个公证书这种形式的，好像没有。
0: 哦，那我们供周先生啊。
1: 哎，
0: 那这个形式就供你参考。一会儿你这样，一会儿呢，就是我们编辑呢会问一下律师是哪个公证处可以做这个事儿，到时候把这个公证处编辑会告诉你，好不好？
2: 好的，我找到了，首先打造一下
0: 啊。你说，
2: 我们丽水区有做公证处呢？
0: 丽水我们现在不掌握，丽水区的这个公证处能不能干这事儿，我现在还不掌握。但是呢，可以问问看。我们编辑注意了，来，你们查一个丽水区的电话，一会儿一块儿给那个老先生。我让编辑查一个丽水区的公证处电话，一会儿也留给你，你打电话问问看。
2: 好，
0: 行不行？
2: 好，行。
0: 哎，然后呢，打电话问问看，然后呢，我们把吴律师知道的那个公证处呢是哪个公证处也告诉你，你一起问下来问问看。
2: 好的，
0: 好不好？这事儿呢，不能急于一时，咱们多问几家。
2: 好的，
0: 好不好啊？然后呢，你在区里边，你跟丽水区的，就你所在区，你所在那个街道啊，和那个你是农村还是这个城市这个乡镇？
2: 我们现在是现在住在乡镇。
0: 住在乡镇，那你就问一下镇里边，你说这种情况要是我没有了，你们镇里能托管这个事儿吗？也问问看，因为这个还存在什么问题呢？可能每个地区啊，就是街道社区它处理的这个方式政策不一样。南京就有案例是什么呢？就是老人走了之后，那个智力残疾的儿子是由那个街道的民政部门来托管的，南京有这种案例的。但是那个确实像吴律师说的，那个是在老人走了以后，那剩下这个孩子没人管的情况下，民政部门介入了，介入之后打了个官司，就是说所有的遗产留给这个孩子了。
2: 小周老师，
0: 嗯，
2: 我打断你一下，
0: 说，
2: 我打断你，
0: 说，直接说事情。
2: 啊，我听我讲，我要是叫我死了以后，
0: 嗯，
2: 他肯定有人管。为什么呢？我现在还有50万块钱的，
0: 有50万存款是吧？你觉得冲着这个钱也有人管是这个意思吗？
2: 不，他就是得到这个钱以后，他这个小孩可能以后是。没有什么好的保障
0: 的。不是的，是这样的啊。你按照我的南京的案例，我们有一个社区有这种案例，人家街道是要打一场官司，这个钱最终是放在法院的，知不知道？就是说如果是街道托管的话，这个钱是放在法院的。然后呢，你儿子呢也是住在一个这种托管机构里边，那么是由社区街道会指定社区的一个人，社区会根据你儿子照护的情况向法院去申请这笔钱的拨付，是这样的。但是你所在的这个乡镇他有没有这个政策，你也可以问一下。我只不过说一个南京的社区案例给你参考。然后呢，吴律师手上的那个公证处，我们会一会儿给你，编辑会告诉你是哪个公证处，我们也会帮你问一个丽水区公证处的电话给你，好不好？
2: 嗯，小周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
0: 我说话你记下来没有？首先，
2: 我听了。
0: 哎，你别光你光想着你自己说，你要把我说的这些记下来，这些才是有可能帮到你的。你光自己在那猜测。那按照你那么说的话，我留个50万，谁拿到钱也不会对我儿子好的话，那这个问题无解了，不是吗？
2: 对。
0: 所以现在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你要记下来我说的话。那么咱们这个孩子能不能够像目前小东说那些成功案例那么做，咱们去了解一下。那么在了解的过程中，如果还有什么遇到什么困难，你还跟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帮你。
2: 好，
0: 听明白没有？哎，咱们现在就是做这个。努力寻求，谁也不知道你走了之后，说实话这50万留下来会怎么样。但是咱们现在就是说，在人还在的时候，我们寻求哪一种方式可能至少现在看起来可能更可靠一些吧。我们现在干的不是这事儿吗？如果按照你说的，反正小东我留50万，谁拿到这个钱也不会对我儿子好的，反正就是冲着这个钱，如果去这么考虑问题，那就无解了呗。
2: 对，
0: 是不是？哎哎，所以我们现在是寻求在。

0: 现阶段看来哪种方式咱们现在评估下来可能是最可靠的，那么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做试试看，不是干的这个事儿吗？
1: 嗯，
0: 好不好啊？你电话别挂，编辑会跟你对话的，会把一些信息留给你，不着急。他你们慢点说啊，你们慢点跟这个周先生说，我让他慢慢说，你慢慢记下来，好不好？
1: 不是不是，周老师，我给你还给你讲一个事情。
0: 嗯，吴律师啊，再见啊，我先跟你说再见啊，再见，你说。
1: 好，我委托一个人，我拿钱给他啊，行的。
0: 你如果觉得他可信，那你就给他，这是你自己的权利。我没办法评估，我没办法评估说你比如说你找个邻居还是找个亲戚他行不行，没有人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1: 不是，我找我一个外甥，我这个亲外甥，我拿钱以后我放在他这个地方，我委托给他。
0: 对，如果你觉得你信任他的人品。
1: 对。
0: 哎，那但是这个我给不了你任何建议，你外甥人品行不行，这个我给不了任何建议，知不知道？
1: 不是，不是。
0: 哎，如果你信任他，那么你就这么干。那么你也可以什么呢？你也可以了解这种模式，比如说，人由你外甥照顾，知不知道？那么钱从你这50万出，但问题是，这50万要不要放在你外甥手里？我觉得这个要值得去思考一下，知不知道？比如说，我这50万是放在公证处，还是放在街道指定的账户？那么。虽然人由你外甥照顾，花销也由你这50万出，但是这50万不放在你外甥手里，有没有这种可能？也分别跟公证处和街道也去聊一下。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你说小东，你我就相信我外甥，你就把这50万直接打你外甥账户里啊，你这是你个人的权利，我不给意见，我不了解你外甥。但是我今天咱俩通话，我至少告诉你，除了你外甥之外，有另外两种可能。你先去跑完了回来再评估，不要现在就在这里下决定，这个决定今天做不了，你至少先问问公证处，然后你再对比，你觉得哪个更可信。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就这么说，来，你们场外把那个公证处的信息告诉老先生啊。哎，总的来说当爸的是不容易的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伟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下午准时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我那天在直播里问我说，你们是谁呀？我在视频直播，还有听众朋友有点懵，说小东我是谁？你们是谁？在听节目的每一个听众，你们是小东有话说这档节目的智囊团成员。你现在都不流行那个印那个名片了，对不对？如果啊，像前几年如果我们还要印名片的话，你的职务身份上你就应该印一个小东有话说节目智囊团成员啊，我们节目需要每一个听众朋友你的关注啊，你的观点，你贡献的智慧，所以听节目好不好？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这个90分钟我直播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原来的大蓝鲸跟微信的互动渠道都是畅通的啊，那么你打这个电话，你说小东我有困难，我自己解决不了了啊，不仅有我，有我背后的团队，还有谁？我们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你们所有人啊，你们有一个身份，小东智囊团成员。你们要听节目，然后你们要想，就是今天打进电话这个听众这事儿，你能不能帮得上忙？你知道内部消息，你知道行业潜规则，你知道解决的路径，你有过解决的经验经历，来通通跟我联系，帮助他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智囊团成员啊。什么是智囊团？你得贡献智慧啊，你得帮我出主意啊，啊，不然光凭我自己的这个脑子哪解决得了那么多问题呢？是不是啊？人多力量大，大家帮大家。那你说小东，我是智囊团成员，我要帮助大家，我怎么把信息传递给你呢？下微信啊，手机打开你的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栏对话框叫

0: 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关注之后你就给我发信息就行了啊。好了，来，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山西长治听众刘浩，小东有话说，用心服务听众，维护公平正义。每天下午我在山西长治准时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各位，这里是小东有话说啊，我是主持人小东，我们继续直播。你知不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我告诉你，在大别山的腹地啊，叫做天堂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也是天然氧吧。深山老林里，没污染，没农药残留，恒温恒湿，那里大自然生长的这些草本活性比人工大棚里催熟的要强太多了。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夏季养生一定要关注接下来的618秘境森养的养生节，谁办的呢？同寒春堂啊，咱们老朋友应该有印象，同寒春堂是上海的朋友啊比较了解，你上海有朋友可以问问他，他在上海有很多的那个连锁的药房，连锁的诊所啊，如果你去城隍庙，去上海的五A级景区，你去玩的话，你就看里边有个大药房叫同寒春堂大药房实体店，200多年历史了，而且还是中华老字号，还是上市公司旗下的。好，他们就在大别山里边办了一场叫做618秘境森养养生节，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这里边长的什么呢？比如说黄精，天然黄精经过九蒸九晒的传统工艺，留下了滋补的精华啊，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很多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其实有吃黄精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概念，这个想法，知道是好东西，但是市场上黄精真假难辨，你拿到的黄精啊，朋友们都是黑色的，九蒸九晒吗？在地里，黄精是根儿，是根茎，拿出来之后经过这个工艺，你拿到手是黑色的，但是你根本分辨不出你咬的下边的吃进去的那个东西是黄精啊还是萝卜干。一次冲好的在市场上太多了，关键有的假货比真货卖的都贵，所以这一次啊竟然又走进了大别山，又是同寒春堂这样的中华老字号，所以这是下周这个养生节你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是黄精，还有一个是同寒春堂的灵芝包子粉，咱们很多的听众一直在吃他家的灵芝包子粉。来，吃过的拿到结果的发微信给我留电话，你告诉我吃下来怎么样。我收到很多给妈妈买的，给爸爸买的，或者自己吃的啊，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状况觉得越来越好啊。一个是深山原木啊，就是深山里长的，还有一个破壁技术不好，咱们身体吸收不了，那么同寒春堂的破壁的技术非常好，锁住了灵芝的仙气活性。我们现在接到大家反馈，就是一个是整体的觉得不那么容易感冒了，一个是睡眠觉得越来越好了，精神头越来越好了，关键是价格，这些东西都是在上海的它的连锁的大药房里边正常对外销售的，你去了你也能买到，你要是有上海的朋友，让他到药房里实体店里先给你询个价，然后你回来看下周的养生节的直播，你就发现哦，确实在618养生节的直播价格接近于药房销售价格的一点几折，非常划算，这个空间非常大。还有一个他家的膏方，咱们的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男性的膏方黑金膏，女性的膏方红金膏，不少人都已经拿到结果了。还有啊，这次直播还有男的买黑色的，女的买红色的。那么这次有一个新品首发，叫做化界膏，针对什么呢？就是人体啊，在很多处很多地方都有结节的隐患，这个我就不说了，你们都知道，对不对？那么这里边情绪压抑啊，湿气重啊，作息紊乱，压力大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啊这个结节生长的温床。同寒春堂这次会首发一个叫化界膏，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的膏方啊，而且很温和，所有原料溯源可查。所以记得这是这次的养生节直播你要重点看的，要重点看的。那我们统计一下啊，大山里的黄精，对不对？灵芝包子粉，还有就是膏方，膏方重点看什么？男的男性的黑金膏，女性吃的红金膏啊，还有这个新推出的化界膏，包括去年很多人吃的那个厨师的很好的叫什么来着？

0: 啊，陈皮茯苓的那个高方，这次应该也有。来，所有人，所有人去微信后台加这一次养生节的那个微信，是个二维码，你扫码不仅能够预约上下周的直播，你还能够进一个群啊。为什么进这个群呢？刚才我介绍的这些东西，我会让持证的，就是有中医师的那个持证的咱们的老师下周进群，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养生节。你有问题，你说我想买黄精，我想买那个灵芝孢子粉，或者我想买哪款膏方，那么合不合适呢？对我这种情况或对家人的情况有没有必要呢？你直接问专业人士啊。所以扫微信后台那个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之后能够预约上这次的直播啊，是在下周四直播，应该是下周四啊。咱们不着急，你进群了解了之后，你自己就会有一个判断，我需不需要。来，微信对话框里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9，12345678 9的9，小写的9啊，你就能够看到那个二维码，扫码加他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1: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大家好，我是小东的河北衡水听众李振超，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3: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13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这世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3: 不同的故事发生，
2: 不确定的经纬牵动，
3: 电波
2: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妥认知边界，
3: 认知边界
2: 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每天晚上6:30到8:00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全省各地纷纷开展集互动体验、公益服务等为一体的主题宣传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扶残助残理念。在南京，科技助残行动正从产品到产业再到政策，形成助残科技生态。 五幺八国际博物馆日马上就要到了，我省各地文博场馆精心筹备，推出了主题特展、非遗体验、夜游、市集等等的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博体验。今天我国大范围的降雨显著增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截至目前，因为降雨，山西、河南、湖南和贵州等4省的国省干线 共有15个路段关闭了收费站。 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啊，这只是针对驾培机构提出的规范要求。专家表示，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稍后我们将共同关注。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7号星期日，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点32分， 欢迎您收听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在节目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今晚到明天白天，我省的沿淮和淮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我省的西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4度左右，淮河以南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全省19到20度。省会南京， 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明天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明晨的最低温度20到21度， 明天的最高温度31到32度。
1: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0: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昨天晚上进行的苏超第6周赛事当中的3场比赛。 这3场呢是常州队迎战淮安队，苏州队和连云港队狭路相逢，扬州队和镇江队也展开了激烈角逐。而这3场比赛呢，昨晚是狂进了8球，现场有超过11万的观众观战。我们再来跟随记者去回顾一下昨晚的这3场较量。
2: 我现在呢是在昆山奥体中心，现场共有4万多名球迷共同见证苏州队与连云港队的这场对决。开场仅仅1分多钟，
3: 苏州队便闪电破门，用一粒精彩进球强势捍卫主场气势。开场仅1分44秒，苏州队20号周光国头球破门，斩获本赛季最快进球。比赛第16分钟，周光国梅开二度，利用头球再次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比0。深陷绝境的连云港队没有慌乱，全员奋起奔跑，积极拼抢，不断冲击撕扯对方防线。 第32分钟，连云港队26号李团杰把握住反击良机，冷静破门，打入球队在本届苏超联赛的首例进球。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奇迹再度上演。连云港队29号姬浩翔轰出一脚精彩远射，足球直挂球门死角，稳稳入网。凭借这记进球，连云港队硬生生从0比2落后，顽强扳为2比2平局，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绝境逆袭。
4: 在落后的情况下，就是一个东西，
1: 想赢。
2: 其实苏州说实话比我们强得多得多，然后我们现在能拼，我觉得我们现在继续努力吧。
3: 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你们追上了呢？
2: 就是我的名字团结。
4: 进两个球挺开心，可惜没能拿下，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自己有点松懈吧，可能觉得很轻松拿下对手吧，勇于挑战吧，接下来每一场好好的拼吧。就
5: 随着中场哨声的响起，扬州队和镇江队的这场宿命之战落下了帷幕。扬州队凭借66号队员景新博的一粒进球，1-0战胜了镇江队。这场比赛啊，双方队员应该说是都拼尽了全力。在比赛过程当中，担架队上场了好几次，那么镇江队的队员更是一直奋战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6: 开局阶段，双方都试图通过高压逼抢来夺取球权，镇江队多次打出攻势，在扬州队球门前制造威胁。下半场第63分钟，扬州队66号景新博凭借个人能力在边路突入禁区起脚劲射，为扬州队取得1-0领先。随后镇江队全力反扑，发起连续进攻，扬州队密集防守封堵。伤停补时阶段，镇江队依然没有放弃，但始终未能完成破门得分。最终扬州队获得本赛季首胜，拿下关键三分。整场比赛快速的攻防转换让看台上的助威声浪此起彼伏，还有无锡球迷专门从江阴赶来呐喊助威。
7: 去年从扬超开始看，然后今年看苏超，来感受一下大家团结合作的精神。不着急，重在参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8: 我来就是支持镇江的，
7: 镇江队。
8: 对，苏锡常嘛，镇嘛，一家的吧。
7: 苏锡常还跟阿健。
8: 对啊，都是江南的。
7: 江南今天从无锡赶过来的吗？
8: 无锡江阴，他跟无锡踢的时候，我感觉他也比较强的，也进无锡一个球了。
6: 赛后谢场环节，令人动容的一幕再度上演，球迷们始终没有离场，看台上继续战斗的口号嘹亮激昂。
9: 非常的愧疚，非常的对不起，从上一场开始压力就很大，但是我希望这场带给我们镇江更多的快乐和狂欢吧，但是还是没有带给镇江人的。
10: 好了，就对着我们玩家拼搏，我们等了多长时间了，好长时间了，总算赢了一场球，我们希望下面我们还是一场场拼。
11: 这里是常州奥体中心，那就在刚刚，常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的比赛正式落下了帷幕。常州队最终1-2憾赴淮安，很遗憾常州队没能复刻上赛季的奇迹。

0: 恭喜淮安队成功带走三分。
1: 晚上7:40，常州队与淮安队的比赛准时打响。开局常州队非常主动，多次创造机会，但总与进球差之毫厘。比赛第24分，淮安队利用一次战术角球的机会，由葛运志头球破门，率先改写比分。下半场风云再起，第49分，淮安队的10号于涵在门前混战中抢射得手，将优势扩大。两球落后的局面逼得常州队开启了追分模式。第78分，常州队29号胡明鹏接应进攻破门得分，将比分追至1-2，点燃扳平的希望。伤停补时最后阶段，常州队又获得点球机会，但主罚球员未能命中，皮球击中立柱弹出，错失绝平良机。中场哨声响起，比分定格在了1-2。
2: 教练组可能安排的不够，所以才造成了0-2。队员执行没有问题，包括后来变阵换人比较成功，可惜这个点球没进，没有扳回来。
3: 说实话，我们对常州的比赛分析真的认为常州是很强的这个队伍，他赛前我就讲他是给我的感觉是具备夺冠的一个实力，所以我们这场是奔着保平尽可能去争胜。我们从心理上接受，如果能打个平局，我们就已经很开心的回家了。但是呢，我们在场上抓住了机会，先有通过两次定位球取得了进球，队员在场上真的很棒。
4: 昨天晚上，苏超绿茵场上激情开战，而在赛场之外，我省各地多点联动，开启了观赛的第二赛场，足球激情和城市烟火气交织碰撞，多地自发服务为赛事注入持续动能，掀起了一场全民共享的观赛热潮。
1: 5月16号晚，三场赛事结束后，在昆山奥体中心、在常州奥体中心、在扬州体育公园，数万名球迷们半小时内均丝滑离场，再次展现了苏超背后高效的城市治理能力、赛事组织、交通安保等多部门的高效协同，也展示了赛事的文明观赛氛围。昨晚，扬州市将赛场激情延伸至城市商圈、休闲街区，打造全民参与、全城狂欢的苏超第二现场，点燃城市夏日活力。在京华城北门广场等商业中心，众多市民球迷携亲友结伴而来，大家围坐在大屏前，一边畅享烟火美食，一边为本土球队呐喊助威。
5: 我觉得扬州特别好。
1: 傍晚时分，连云港沿河巷早已被浓浓的足球氛围点燃。临河亲水平台上，一块超高清巨幕正在实时直播比赛，众多球迷围坐在大屏前。随着场上攻防转换，不断欢呼喝彩，现场气氛热烈。不少市民游客一边品尝特色海鲜烧烤，一边观看比赛，沉浸式感受边吃边看球的热闹氛围。
6: 今天和朋友 聚在这里，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着苏超赛事，感觉非常好。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淮安漕运门广场上，3000多名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多个摊位的销售额均比普通周末增长了2倍多。淮安盱眙客街商圈烟火升腾，人气涌动，热油翻滚，鲜虾入勺，13香、蒜蓉、蛋黄等各式风味的小龙虾被即刻送上餐桌。食客们围坐桌边，紧盯大屏观看淮安队与常州队的精彩对决。为了让苏超流量更好地转化为消费活力，客街精心打造了多元互动场景，比分竞猜、趣味问答、满额抽奖等活动轮番上演。一个个贴心的互动设计，将苏超的流量拆解成可触摸、可参与的消费场景，让体育热度持续转化为消费活力。
7: 我们家是淮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淮安市老字号。这个今天到现场，到现在为止已经销售130多桌，估计到结束的话，起码突破200桌以上。
8: 我是从湖州过来的。然后开了3.5小时的时间，特地来吃盱眙的这个龙虾，刚好正好看到大屏幕上苏超比赛，太惊喜了。
4: 那么盲人朋友又该怎样走进属于所有人的苏超赛场呢？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们江苏广播也用声音还原了本周六苏超常州队对阵淮安队的下半场比赛，为视障朋友们铺设了一条通往球场中央的盲道。来听一下江苏的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9: 看看去找球的机会，球进了，二 2-0，环卫再度取得了领先。
10: 今天江苏广播大厦的多功能厅里，主持人张端正在进行一场细致入微的苏超解说，画面中谁在跑，往哪儿跑，球从谁的脚下传到了哪里，每一个动作都被语言描述了轮廓。现场30位视障朋友听得入神，有人身体前倾屏息凝神，有人边听边和身边人轻声交流。讲到戏剧性的进球时，掌声从角落里慢慢响了起来。视障球迷朱本友：
11: 我对苏超一直很关心，我是弱视，在看球的时候，像球员穿着的服装啊，球员在球场奔跑啦，或者进行一些球技的表现啦，那我是看不到的。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解说，我们能够身临其境地感觉到这个球赛真不错。
10: 苏超被誉为人民的足球，全民参与意味着那些需要我们多走一步、多费一份心才能顾到的群体同样不能被落下。南京市盲人协会主席高志伟告诉记者，视障群体中有很多超级球迷，他们一直在听，却从没真正看过一场完整的比赛，因为普通解说留给他们的信息往往不够连贯。
12: 比如说运动员倒地啊，或者是比赛中断啊，这个时间如果说没有声音了，那盲人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另外呢，可以多加一些背景的解说，比如说一些运动员的介绍啊，赛场上面有一些什么大的赞助商啊、广告牌啊，或者一些球迷的一些情况啊，盲人就会对整个赛事的情况更加了解。
10: 让声音代替看见，一场球赛只是开始。这些年视障朋友的生活已经方便了不少。视障朋友童顺宇：
13: 南京是一座非常好的城市，出门还挺方便的，包括地铁啊、公交服务人员都很热情，都很友爱，然后关心我们也很细致入微。
10: 但与此同时，现场的视障朋友也提了另一层感受，当大家把关注的眼光大多落在盲道、拐杖、出行便利上时，他们还有一些藏得更深的需求，同样希望被看见。
11: 我也很喜欢读书，其实我的眼睛也是很受限的，如果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音频的资料就更好一些。
13: 有的读物它写的比较深刻，可能还是需要用手触摸，用盲文来读，有的读物是只有语音的，要不然是汉字版的，这个可能不方便一些，但是比以前是好多了，我们能读到更多好的一些文学读物，包括读者啊、青年文摘啊、故事会啊。
10: 数据显示，全国有1700万左右的视障人士，他们同样渴望感受一场酣畅淋漓的体育赛事，看到电影中主角的成长，用声音、触摸等感官填补眼前的画面，践行信息无障碍，才能让视障朋友和社会产生真正的情感链接。此外，由于残障人士遭遇电信诈骗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2.3倍，今天平安产险江苏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来到现场，专门为视障朋友们准备了一份反诈科普。来自各方的贴心关怀让人心头一暖，但更让人动容的是那股从困境里长出来的力量。66岁的朱本友回顾半生，视障并没有框住他，他喜欢爬山，就把全国各大名山爬了个遍，喜欢音乐，就在南京参加了多支乐队。
11: 在演奏的时候啊，人家可以看谱的，而我们就不行，就要靠自己的脑子去把它记下来。这个曲子是几几拍，你必须要按照几几拍走，你要比正常人要努力。困难其实会有遇到的，就看你怎么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去排解它。
10: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残联指导，江苏广播、中国狮子联会紫金山服务队主办，南京市盲人协会、平安产险江苏分公司联办。
14: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15: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 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

0: 理解、尊重和帮助。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各地也积极拓展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助力残疾人全面参与融入社会。宿迁市通过电商直播、专项培训、爱心捐赠等务实举措，为残疾人送去技能、岗位与温暖。在湛江句容，宋锦手工制作培训班正式开班，以非遗技艺为残障女性送上暖心关怀。扬中市三毛街道通过与本地企业合作承接简易订单，以及工坊培训加督导双重保障机制，让残障群众逐步成长为熟练技工，形成多劳多得的良性循环。
2: 除了就是辅助性就业这一块呢，我们还有精神文化层面的生活，通过这些形式呢，能够增进残疾人的平等尊重，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
3: 近年来，南京持续通过科技助残改善残疾人的生活。记者调研发现，南京的科技助残行动正从产品到产业再到政策，形成助残科技生态，破解残疾人群体的极难筹判的难题。来听记者薛仁飞的报道。
4: 在众多脑机接口助残产品中，人工耳蜗是目前临床应用最成熟、受益面最广的一项。记者在江苏省脑机接口研究院展厅看到一款二代人工耳蜗系统，它通过植入式电极片将声音信号转化为电脉冲，直接刺激听神经，帮助重度听障人士重建听觉功能。江苏脑机接口研究院投融资部负责人石涛：
5: 传统的助听器听力下降，但是它还能听得见。人工耳蜗是什么？它就相当于是这个功能再造，因为我的这个外耳已经失去这个功能，是带助听器也没有用，是植入式的，直接进入这个脑部神经，然后进行这个信号的传递。先进一些产品，你带着它去游泳都可以，就这样就让一个残障人士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4: 二代人工耳蜗系统是脑机接口科技助残的缩影，依托南京大学脑机接口研究院、南京南智脑机接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致力于将更多前沿脑科学研究转化为产业化成果。南智团队表示，目前正在建设脑机接口专业科技馆，并邀请残疾人朋友参与系列科技产品的研发和测试，推动产品大规模生产制造及相关产业不断成熟。
6: 残疾人本身是我们技术最好的体现，是最好的讲解员，
7: 对，
6: 他本身就是一个展示，非常的有力量。虽然他失去了肢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来给他更强的肢体。原来你的肢体是肉体的肢体，我现在变成机械的肢体。我们是把人类的神经系统、机械体、芯片、人工智能系统把它融合到一起。
7: 融合一起。
4: 脑机接口之外 ，AI 技术正在更多助残场景落地。南京市机甲区残联携手南大软件学院，聚焦孤独症儿童社交互动障碍，开发 AI 专项训练软件，利用能力雷达算法为每个孩子生成个性化训练方案。南京市残联宣文处副处长曹迪：
8: 创新性的引入的一些能力雷达呀，相关的这些算法，为孤独症儿童精准生成个性化的专属训练方案，所以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 AI 私教一样，陪伴我们新兴的孩子稳步跨越社交障碍，这个拥抱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4: 好的产品如何找到对的人？南京市残联的做法是全面摸排、精准对接、搭建平台。2025年，南京入选科技助残省级重点联系地区。南京市残联对全市科研院所、科技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系统梳理形成31家助残院所、56个助残科技产品的2张清单，并组建残疾人科技助残体验官，让企业根据真实反馈调试产品。南京市残联宣文处副处长曹迪：
8: 组建一批这个残疾人体科技助残的体验官，组织他们呢和企业对接，深度的体验助残的科技产品，通过他们的反馈，让企业更好的这个来他们研发产品啊，对他们这些程序啊进行调试，那么更好的适合这个残疾人他本身的这种需求。我们还成立了高科技产品体验中心，定期的组织这个企业和这个残疾人进行对接，了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需求，打通服务的这种壁垒。
4: 制度层面，南京市相继印发推进科技助残行动方案，明确11项重点任务，构建供给、转化、应用全链条支撑体系。 同时结合脑机接口领域的先发优势，出台推进脑机

0: 集结口产业创新突破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从产业规划、成果转化、场景开放等为科技助残注入持久动力。下一步，南京市残联将持续立足残疾人群体真实生活场景，精准链接大小科技企业，打通技术研发、成果落地、普惠助残全链条。
1: 今天还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的管理是一场持久战，精准测量是它的第一步。当然您是否也曾经疑惑呢？在家里面测血压为什么会不准呢？什么时间测血压更加准确？而运动之后血压高是正常的吗？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报道。
2: 很多高血压患者在家自测血压时，总是抱怨数据忽高忽低，甚至因此误判病情。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主任中医师吴军指出，这可能和几个方面的原因都有关系。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固定，测量姿势不同，测量时心不静，血压计老旧等。很多老年人说在家测血压不准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吴军，
3: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此外，家庭血压测量需要遵循三固定原则：固定时间，一般早上起来一个小时以内，晚饭后或者睡觉前；固定体位，我们建议大家坐靠背椅，袖带与心脏同高，双脚平放；第三个固定是固定双手臂，也就是首次测量双臂，数值较高的一侧为监测臂。
2: 吴军提醒，血压并非降得越低越好，过度的降压感而危害了健康。
3: 血压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呈 J 型曲线关系，血压过低的时候可能导致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跌倒，甚至增加心肌缺血、肾功能损伤风险，尤其是老年患者需要注意，糖尿病、冠心病患者风险更高。
2: 不少人每天认真测血压，却从不记录数据，就诊时只能说出大概正常或者有点高，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吴军指出，没有记录的血压监测也等于白测，因此对比服药前后的数据变化，对持续升高或者骤降的紧急干预等这些情况，都需要借助血压的数值记录找到关键的信息。而现如今热爱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有些患者发现运动之后血压爆表，第一反应是完了，血管要爆了，担心心脏超负荷，真的是这样吗？吴军，
3: 运动时因为肌肉积蓄更多的能量，人体会启动应急模式，心跳加快，血管收缩，激素分泌增加，进而引发血压升高。健康人群运动时收缩压可升高到200毫米汞柱以上，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而明天就是国际博物馆日了。我省各地的文博场馆也精心筹备，推出了主题特展、非遗体验和夜游市集等等的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文博体验。
5: 以锦为媒，共赴新城特展在南京云锦博物馆老馆启幕，现场为老馆收官、新馆启程量身定制的镇馆珍品满堂彩惊艳亮相。作品由国家级传承人周双喜、省级传承人李小伟、市级传承人陈诚三位云锦大师首次跨界共创，融合装金、装彩、装孔雀羽三大传统工艺，蓝金交织，流光溢彩，兼具艺术价值与典藏意义。
6: 云锦博物馆是垂直类的非遗博物馆，讲究的是人类非遗的记忆，我们应该将过去云锦的皇家工艺持续的迭代跟创新。
5: 展览同时推出双非遗跨界作品竹式圆满团扇，云锦为面，竹编为骨，刚柔相济，展现非遗技艺共生共荣的新路径。据了解，南京云锦博物馆新馆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开放，未来将打造集文化展示、沉浸体验、创意消费于一体的文化新地标。国际博物馆日苏州主场活动以让文物活起来为主题，在苏州御窑精砖博物馆启幕，期间将组织重点博物馆与非遗企业打造文博集市。
7: 另外，我们联合相城御窑精砖博物馆继续深化打造了他们的非遗工坊，并且策划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金砖夜游的一个特色主题的夜游活动。
5: 5月18号当天，苏州非国有博物馆将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全市各大博物馆也将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开展延时开放、特色展览及专题活动。此外，各文博场馆还将依托苏州网络博物馆推出线上打卡互动体验，通过

0: 小程序发放商圈消费券。南通博物院推出别业别样美系列公益活动，5月18号至28号，市民可走进濠南别业、城南别业等历史建筑，沉浸式感受博物馆之城的独特魅力。
1: 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博物馆还纷纷打破禁关边界，携手推出了手作、寻宝和文创等等的多元活动，而大家也不妨就地走进博物馆，去领略文博和雅趣的交融之美。再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顾倩颖和扬州台、吴江台、无锡台的报道。
2: 1800米的南京长江路装着1800年厚重文化底蕴的历史，最近这里相当热闹。走在路上，你会惊喜偶遇真人扮演的王羲之、曹雪芹、陶渊明等七位名士，沿线还设置了许多标准化微展装置，里面放着六朝博物馆的 Q 版瓦当与青瓷、江宁织造博物馆的云锦纹样等文博展品，让整条街变成了一座可漫步、可阅读、可共创的行走的博物馆。南京文博集团品牌策划部部长鞠晶晶：
3: 打破博物馆的物理围墙和观众们心理上的这种认知，让大家觉得就是我们历史的文脉也好，我们的博物馆也好，其实是跟我们的城市生活、跟我们的烟火日常是完全紧密相连的。
2: 展览是博物馆最硬核的看家本领，无锡博物院一口气推出七大新展，涵盖江苏文脉、叙利亚两河文明、敦煌石窟艺术、无锡历史文脉以及西周青铜瑰宝、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等多个维度。观众漫步展厅，可以穿越千年丝路，在太湖之滨邂逅西亚文明，也可以透过青铜器上的斑驳铜锈，感知中华儿女的匠心传承。无锡博物院副院长文言：
4: 观众可以一站式看15家博物馆的经典产品，有很多文物都是重量级的，都是国家的珍贵文物。举办了这么多展览，让老百姓体验到中华文明的优秀的一些传统文化。
2: 扬州围绕读文博场馆、创青春造物、沿运河文脉、赏非遗国潮四大板块推出24项特色活动，引导青少年从参观者成长为文化传播者。17条研学去扬州公益文博游精品路线，串联扬州博物馆、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隋炀帝墓遗址公园等核心文博点位，将历史知识、运河文明、非遗记忆转化为课程化、体验式的行走的思政课。公益文博游线路推介人张健：
5: 我们运河线，我们会从运河边的那些遗迹，把整个运河的历史是完整的串联在了一起。这样一个线索性的解读，会让孩子对运河、对这个城市，乃至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大发展，有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1: 而今天呢，苏州考古博物馆也迎来了开馆1周年，由苏陕两地联合打造的特展《周原与勾吴：公元前11世纪的文脉交融》正式开展了，生动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为苏陕两地文化交流、考古合作搭建起坚实桥梁。来听江苏台记者刘云和房崇义的报道。
6: 本次特展由苏州市文旅局与宝鸡市文物局联合主办，汇聚来自周原博物院、苏州考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的225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一组共6件，展览分庚余兴邦、礼乐程序、宗法社会三部分，以周原出土文物为核心，结合苏州最新考古成果，对照展示周文化与吴文化遗存。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苏州考古博物馆馆长程毅：
7: 我们这次呢，就是把公元前11世纪前后，就是也就是商周之际的北方周原最典型的文物和苏州地区发现的最典型的文物，把它集中在一起做这么一个展览。我们选择了2个地方最典型的器型，比如说北方的笠，而南方呢，我们这边就是各式的罐，展示中华文明怎么样由原来的这个北方慢慢将周边融入中华大家庭。
6: 据介绍，展览以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的商周之际为统一时间坐标，现场展出青铜鼎、编钟、玉龟、铜戈等周原礼乐重器，与来自江南水乡的原始瓷、印纹、印陶等生产器具，通过器物对比，呈现中原礼乐文明南传与吴地文化融合的历史轨迹，为研究早期中华文明交流格局提供考古实证。游客陈先生：
8: 现在通过这个展的话，也可以觉得这个文献中的内容可以通过文物来实证一下， 这个也是对我们在知识上是相当有帮助的。苏州地区的话，其实在青铜器这方面，尤其是兵器其实还挺多的，但是礼器方面确实是比较薄弱。然后有宝鸡这样的青铜之乡的青铜器可以过来的话，这个机会是不应该错过的。
6: 此次特展将持续至十月初。
1: 接下来的这个电话就是您今晚抢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赶快记好400-878-8323，好视力520感恩回馈，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们江苏的听众朋友，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的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么您就趁着520感恩回馈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会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520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有了。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日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在南京举行电暖流品牌焕新暨为民办实事行动发布活动，聚焦居民用电安全、新能源并网、绿色出行、乡村振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爱等十大重点领域开展专项行动，以系统性举措回应社会关切，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记者刘宇威报道。
10: 此次为民办实事十项行动，既涵盖高层小区单电源隐患治理、非电网职工小区改造等安全底线问题，也包含绿电绿证交易服务、能效碳效服务等绿色转型任务，力求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保障民生用电安全方面，行动明确对全省高层住宅小区单电源隐患开展一小区一策略专项治理，完善双电源或应急电源配置，确保突发情况下快速复电，同时坚持政府主导、多方联动、资金共担，稳妥推进已列入2026年改造计划的非电网职工小区改造，强化新建居住区一户一表政策刚性执行，实现零贷证问题小区零新增。在服务绿色低碳发展方面，行动提出深化绿电绿证服务站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运营，构建6+X 服务体系，做实政策解读、交易指导、账单解析等六大基础服务，推动服务进社区、进园区、进企业。为提升民生获得感，行动着力破解群众出行与农业用电难题。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正式启动电暖流苏电新农服务乡村振兴专项行动，以体系化、标准化的方式将电力服务从城市延伸至乡村。国网江苏电力营销部农电处副处长王云介绍，农村共享扫码用电模式正在全省各地推广。
11: 我们推广扫码用电的方式呢，其实初衷就是为了方便春耕夏灌，保障他们农时农电的用电的一个便捷性。因为农田的一个分布面积啊，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用电的形式，而且承包的方式也很多样化，就是方便大家即用即扫。它不需要通过传统的包装建设等一系列的流程，方便老百姓能够用上实时电、放心电。
10: 值得关注的是，行动专门单列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围绕充电政策解读、亲子关爱、帮扶慰问等主题，定期举办关心关爱活动。行动还提出要正企共建打造网约车司机之家，满足日常充电、休憩歇脚、饮水就餐等需求。据了解，此次电暖流品牌焕新升级，明确将电暖流作为国网江苏电力对外服务总品牌，这将进一步凝聚国网江苏电力服务民生的强大合力，推动电暖流成为体现央企责任、彰显保供担当、传递民生温度的金色名片。
1: 在当代社会的广阔舞台上，女性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当中乘风破浪，以丰富的经验和稳定的心智打破着年龄的刻板印象。然而在要

0: 演的职场表现背后，许多中年女性也正在默默经历着一场容易被忽视的生理挑战。更年更美，无感度更年公益科普交流会今天在南京举行。专家指出，拒绝隐忍退场才能跨越更年期的暗礁。记者祖明报道。
1: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任木兰教授告诉记者，在诊室里经常听到很多女性关于突发性的潮热和夜间频繁出汗的倾诉，这种在医学上被称为血管收缩症状，而潮热出汗是更年期最典型的症状之一。
2: 最著名的症状啊，潮热出汗啊，在我们中国女性的人群调查当中，它不是第一位的，它是第五位。第一位的是乏力、无力感、睡眠障碍、情绪的波动。然后这个焦虑的一个对自己不满意，一个对家人就比较苛刻，往往不会一个人只发生一种症状，多数都是多重症状。前五位的症状发生率在70%-80%。
1: 任木兰坦言，很多职场女性并未意识到工作效率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夜间频繁惊醒并非单纯的压力大，而是更年期带来的生理改变。当前我国更年期女性群体规模已经达到约2亿人，预计到2030年将突破2.8亿。任主任强调，雌激素的保护作用退潮后，绝经10年左右，女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会和男性持平，骨质疏松发生率更是男性的3-5倍。这些远期伤害往往始于被忽视的早期症状，所以更年期不是忍一忍就过去的小事，它背后连着心血管、骨骼、认知的长期健康。任主任介绍，针对更年期血管收缩症状的干预，已经形成包括雌激素治疗与非激素治疗并行的多元化路径。目前的非激素治疗法涵盖了中成药、植物制剂、植物雌激素及 NK3 受体拮抗剂等选择，为不能用、不愿意用激素的女性提供了很多新选择，让干预更加的安全、更个体化。但是还是要特别提醒女性不要滥用保健品。任木兰，
2: 所谓这些更年期的保健品，绝大多数里头它都含有成分不明的激素，而且这些成分不明的激素是多种类的，成分又不明确，含量又不明确，但是它申请的时候是申请的保健品号，也没有人来监管它，所以呢我们不建议吃保健品，但是我们建议吃什么针对它的症状的正规的药。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为了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群众安居需求，在最近呢，我省多地是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优化新政，通过降低首付门槛、提高贷款额度，还有拓宽提取场景、精简办事流程等等举措，持续的释放民生红利。而就在本月开始呢，宿迁也正式实施了优化住房公积金的相关政策。那么在下一时段，我们将来共同关注，一会儿再见。

0: 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

0: 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十三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运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2: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泛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新闻江苏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为了进一步的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群众的安居需求，最近我省多地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优化新政，通过降低首付门槛、提高贷款的额度、拓宽提取场景、精简办事流程等等举措，持续释放民生红利，切实减轻居民购房、租房和日常住房的消费压力。从本月开始呢，宿迁也是正式实施了优化住房公积金相关使用政策，就推出了10条精准暖心的举措，让住房公积金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安居钱和幸福钱。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和宿迁台的报道。
4: 15号上午，在宿迁市政务服务大厅的住房公积金综合业务窗口，市民史梦婷刚办完物业费的提取业务。
5: 以前呢，就是公积金只是用来买房还贷，就现在政策比较好，家里有房子嘛，想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我现在就是很满意。
4: 政策优化同样为租房群体送上了大礼包。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陈子莹，租房费用一直是他最大的支出。这次政策简化了租房提取规则，推出零材料办理服务，让他惊喜不已。
6: 很方便，直接就可以在线上操作，也专门设置了网办自助服务区，不用上传任何的纸质材料，几分钟就能提交完成，且也很快就能到账，确实是省时又省心，一定要为公积金便民服务点赞。
4: 本次宿迁出台的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相关使用政策的通知共有10项内容，其中最低首付比例由20%降至15%，家庭购房互助提取范围扩大至购房人、配偶、子女以及双方父母，以旧换新购买新房或者是购买改善性住房，在原最高可贷额度的基础上提高20%等等。这10项内容精准聚焦群众在住房领域的极难筹盼问题，满足了老百姓购房、租房、日常住房消费等全场景的需求。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
7: 贷款层面呢，是重点优化首贷认定，降低首付比例，提高贷款额度，支持改善住房，开展贷款展期，放宽贷款条件。提取层面呢，是通过简化租房提取，新增物业提取，扩大互助范围，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4: 据了解，自政策实施以来，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量较政策出台前增长1倍，租房提取业务量同比增长。
8: 江阴景区还将推出系列惠民福利，5月18号到24号门票半价，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打造全民共享、全域联动的文旅盛宴。
9: 各位听众，您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吗？它就是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的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这片花。

0: 阿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一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的好物。由九蒸九晒黄精，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寒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的度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我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目前正在发展，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我国的华北、黄淮西部、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降雨显著增强，部分地区出现了成片的大到暴雨和局地大暴雨。从今天起到19号，本轮的大范围降雨的强降雨带将会逐渐的向东转移，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和华南沿海等局部地区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贵州、湖北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的风险高。今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迎来了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是对交通出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那么详细情况，来听一下央视记者唐颖稍早前发自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连线梳理。
3: 那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是，截至到下午的2点，受到降雨的影响，陕西和山西的国省干线一共是有17个路段的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的措施。那据我们最新的了解，陕西受到管控的路段主要还是在国省干线，对于目前高速公路的出行呢是没有影响的。那此刻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实时通行的画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陕西两条高速，分别是从延安到西安高速的这个延安段，以及嘉峪高速的这个榆林段。从目前实时的画面上可以看到，整体来说车流量并不大，但是可以看到路面还是比较的湿滑，当地的这个降雨呢还是在持续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的是山西两个高速公路，京昆高速的晋中段和长治绕城高速。从实时的画面当中其实也可以感受到当地一个明显的降雨，路面的且有积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湖北的安川高速恩施段和岳宜高速的宜昌段，以及北京京津高速和京哈高速的通州段。其实从整体四幅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这个车尾拉起的这个水汽，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当地的这个降雨量。尤其是在北京的这个通州段，因此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车距，减速慢行。而同样积水路面比较多的，还有这个河北沧渝高速的保定段，以及京港澳高速的高碑店段。从目前此刻的画面上也可以感受到当地降雨的这个降雨量。另外呢，我们在关注的还是成渝地区，像包茂高速的达州段和凉开高速的良品段。从实时的画面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这两个路段它都是一个山区的一个路段，由于受到这一次降雨是一个持续大范围的一个降雨，因此呢交通运输部也是提醒，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特别是国省干线，因此也是提 醒大家雨天少走这个山区的路段。目前呢，这两天交通运输部已经加强了和气象部门的一个会商，根据预报预警的一个信息，结合当地的一个实际的雨量和通行的情况，然后适当的会采取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大家路上行驶的一个安全。
2: 而记者还了解到，截至当前呢，因为降雨，山西、河南、湖南、贵州等四省的国省干线共有15个路段关闭了收费站。此外，因为大雾，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等5省区国省干线共有10个路段关闭收费站。针对未来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交通运输部强化会商研判，部署防御措施，也提醒公众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随着大范围的降雨来袭，提醒大家，像城市地铁和地下通道、立交桥等低洼区域是容易出现积水的，更加需要注意防范。而遇到了积水漩涡处，要警惕硬井盖缺失所带来的风险。山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地的局地地质灾害和山洪的风险还比较高，也建议公众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广西、广东等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尽量避免在强对流的活跃时段外出。在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出行要务必低速，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而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目前呢，影响我国的雨带是呈现出了西南到东北的走向。那么有关本轮降雨的具体落区和防范的重点，我们再来听一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的分析。
4: 从南到北很大一片的这个云区，北边呢主要是一些层状云区，而在南边有很多的积云。那么在今天明天的这个降雨还会面临在南方由对流主导的这个区域里边，这个整个的这个水汽带里边，它依然是预报出来有这样这个局地性的这个暴雨，大暴雨会出来，而且可能会比昨天更多。同样我们知道它大概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细节呀，实际上从今天报明天的这样一个长时效来看，它存在一些很多的不确定性。综合下来，我们未来三天的这个降水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北方区域主要是在华北及其以北的区域呢，它是这种大片的阴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它的预报的可靠性比较高。而南方呢，它会呈现更多的这个对流，而且这个分散的这样一个特点，它的这个局地性的这个雨强会比较大，它的这个不确定性呢也会要大一些。这种时候我们要特别关注市县一级的这个预警信号。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防范的这样一个态势，还是跟昨天类似啊，在北方因为大片的绵绵细雨，它下的时间长，累积出来的雨比较多，所以它实际上总体是有利于我们的这个春播，它是很好的透雨，但是也在华北的某些地域，这个雨呢稍微有点多，可能会达到或者超过同期的这个日雨量的这样一个记录，是不是会过多也不一定啊，也对于农业应该整体是比较好的。往南边来一点，它就是对流的这个雷雨和这种阴雨会混杂在一起，它的这个雨强啊会逐渐的增大，比如说以河南为中心的这一块区域，还有湖北这一块，一直到贵州的这一块，它对流都会呈现一个对流的雨带，它有暴雨在。那么在冬麦区这些要接近成熟区域呢，它还会有一些冷性的风下来，所以它会有一些滞涝和倒伏的这样的危险。而在复杂的地理地形的区域呢，配合这样的暴雨，就会有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再往南来到这个华南沿海区域呢，就会出现分散的这种短时的暴雨，那有可能还会以同样的在这有一些地方造成城乡的这个积涝。
0: 前面呢，我们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在5月20号，也就是520当天全部结束了，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8910，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是不一样的，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现在

0: 哎，打电话现在就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
1: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2: 最近啊，这个驾照考试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让不少打算学车的朋友呢心里打了鼓。其实呢，从5月1号正式实施的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这两项教驾培行业的新标准。它仅仅是针对驾培机构提出了规范要求，像小型

0: 交通信号灯、公交站台、人行横道线、路口会车等实景项目，还原城市真实道路通行场景。硬件升级的同时，教学模式也同步优化。以往教学都围绕考试考点，学员缺乏应对复杂路况的能力。新国标实施后，教学转向实战与安全结合，围绕八字湾、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让学员告别应试学车，真正掌握能应对实际路况的驾驶技能。同时，按照新国标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让学员学完以后快速地适应主流家用车型。有的驾校还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
1: 专家也说了呀，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而增加考试难度，而是要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到驾照的人都能够真正安全自信地开上车。
0: 场地驾驶训练是学员掌握驾驶技能的关键环节。新国标首先让训练项目更贴近实际驾驶需要，遵循由易到难的规律，增加了直线倒车训练，强化了学员初期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
2: 根据大型车辆，特别是货车学员未来的职业需求，增加了车辆安全检查、停靠货台、路口掉头以及货车装载与加固技能实操训练项目。
0: 同时，新国标还增加了摩托车驾驶培训业务的条件要求，让摩托车学员通过接近真实场景的场地训练，提升道路安全文明骑行能力。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规范。
2: 标准从驾校主训场地条件以及分训场地规模、数量及训练项目设施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确保学员无论在驾校的哪一块场地开展训练，都能够接受到标准统一的技能培训。
0: 此外，教练场地受到地形地貌等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影响训练安全的隐患。新国标要求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减少因学员误操作引发事故造成的损害。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也结束了我国顶级赛车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其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产品研究法辛烷值达103以上，较市售98号车用汽油高出5个单位，可有效降低赛车发动机在高压缩比、高负荷环境下发生爆震的风险。
5: 针对赛事高频加注、快速流动的特点，产品电导率不低于500 PS/min，可有效降低赛事第二能量加注过程中的静电积聚风险，同时其烯烃含量控制在约1%，较常规的98号汽油降低约80%，有利于提升燃烧效率和动力响应，不含铅、锰等金属抗爆剂，硫含量极低，兼顾了高性能与绿色环保。
4: 赛车长时间处于高转速、大负荷运行状态，对燃油抗爆性、燃烧响应和稳定输出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长期以来，国内高端赛事燃油市场较多依赖进口赛用燃油，部分车队也会根据发动机需求自行调和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6: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高性能赛事用油正式迈向体系化研发、规范化生产和品牌化供给的新阶段，这不仅填补了国内顶级赛事燃油的空白，更为我国高端赛事用油的标准化、专业化供给探索了新路径，为中国汽车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能源支撑。
1: 从92号到103号，从国一排放标准到国六

0: 中国仅用了20多年时间，就走完了欧美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油品升级历程，油品质量已经全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 2000年，我国全面淘汰含铅汽油，国一排放标准正式实施，首次对油品中的苯、烯烃、芳烃等关键污染物含量设定严格限制。此后，我国油品质量进入快速迭代期，以平均 3.5 年一个阶段的步伐持续推进。2005年实施国二标准，2010年实施国三标准，2014年实施国四标准，2017年全国范围供应国五汽油，2019年提前实施国六 A 标准，2023年全面实施国六 B 标准。每一次标准升级都带来了污染物排放的大幅降低。与国一标准相比，国六 B 标准汽油的硫含量从 1000ppm 降至 30ppm， 下降了 97%。 烯烃含量从 35% 降至 18% 以下，下降了 75%。 芳烃含量从 40% 降至 35% 以下，下降了 40%。这些指标的优化，有效减少了机动车尾气中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
2: 各位听众，您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吗？它就是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的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一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的好物。由九蒸九晒黄精，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寒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的度夏。
0: 好，在节目最后呢，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方希、责编张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和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什么是淮扬菜？
1: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0: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
2: 这个团伙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来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3: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2: 经过统计，被骗老年人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在侦查中，警方发现这个团伙在骗取钱款以后已经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

0: 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也带来了不小难度。
1: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0: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七名犯罪嫌疑人已经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闻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2: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四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3: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且听坤哥说法。
0: 北京反诈中心日前发布紧急提醒，近期网络同城交友引流类电诈警情频频发生，受害人的损失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反诈民警介绍，此类诈骗往往隐藏在网络平台的评论区或者街头派发的小卡片上。王先生在浏览某社交平台时，看到评论区里有一条网络链接，发帖人说可以提供线下交友服务。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石支队办案民警
4: 出于好奇，王先生就点击了该链接，然后就按照了对方的指示挑选了几个心仪的对象。
0: 这个时候客服告诉王先生可以充值会员，会员等级越高享受的服务也会越好，而且在平台的消费还能有对应的折扣。
4: 但是呢，充值到钻石等级以后，对方说想要获得自己前边充值的返利呢，还得继续往里充值。这时候王先生就感觉不对劲儿了，想要对方提供他这个承诺的会员服务，对方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提供服务。
0: 就这样，因为网络同城交友，王先生被骗了。同样被骗的还有市民李先生，而引诱李先生掉进陷阱的是一张小小的卡片。
4: 李先生他在回家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车窗上别了一个小卡片，上面呢显示着可以提供同城交友服务，就扫描了上面的二维码访问了这个网站。这网站里边呢有客服说可以充值会员，提供优质的那个异性的线下交友服务。
0: 在客服的引导下，李先生缴纳了相应的费用。这个时候客服向李先生介绍了一份赚钱的工作，说为指定主播直播打赏，可以在返还本金的同时获得一部分的利润。李先生在对方的诱导下多次向主播进行打赏和投票，当李先生想提现的时候，对方却称操作失误需要缴纳解冻费。这个时候李先生才感觉不对劲，至此他已经被骗了56万多元。李先生被骗56万元的开端始于一张插在车窗上的小卡片。这样的小卡片我想很多人也都见过，有的是商场超市门口的派发人员手对手递过来的，有的是别在汽车的窗户上。需要提醒各位，这些小卡片上的二维码或者网络链接一定要谨慎登录。
5: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永顺路道路停车位，星期一 A8 团队代号 L 一三。
6: 这段视频是张贴小广告的人自己用手机录制的一段视频，每贴一张小广告都会挣几毛钱。去录制这个视频，为了记录打卡自己今天张贴了多少张小广告，好跟自己的商家去结算。
0: 民警介绍，这些违法人员往往选择在凌晨时分，随即挑选停放车辆较多的小区进行张贴，完成以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现场。就在前不久，北京通州警方就在防控工作中 发现了一名

0: 贴小卡片的男子。
1: 他就是手持手机正在小区里找贴小广告的车辆，他左顾右盼，然后走到一辆车这儿，然后贴在这车的后视镜，贴完之后他继续走，走到下一辆又贴了，这手机一直开着闪光灯，他目的就是为了将自己这个贴着小广告的整个过程记录好之后，再跟商家去结算这个数量他所得的钱数。
0: 随后北京警方将这名男子给抓获，并从现场起获随身携带的小卡片1200多张。那么这些小卡片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1: 通过这个小广告上面的网址从浏览器输入进去之后，会发现会下载一个软件，存在大量色情图片的一个 APP， 然后这个 APP 点进去会是需要通过个人的那基本信息去注册一个账号，进去之后会有这个专门的去人员去以黄色信息为背景，然后其实这就是一个幌子，目的就是为了套取你的个人信息，进一步的去骗取你的钱财。
0: 警方介绍，不法分子以同城交友等为噱头，吸引事主点击链接，扫描二维码下载涉诈 APP。 起初 APP 的客服会煞有其事地介绍服务项目，让事主缴纳服务费建立信任，之后便有完成刷单任务可以获得返利或者免费服务为借口，诱导事主转账。同时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那名张贴小卡片的男子甚至在网上发现了高薪兼职的招聘信息，于是与对方取得联系，然后按照对方通知的时间和地点领取小卡片，随后寻找车辆较多的小区进行张贴，每贴一张可以获利6毛钱。这名男子因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被警方依法处理。对此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严查快处各类线上线下涉诈引流链条。
2: 接受雇佣在商场啊，或者说在车上别这种涉诈小卡片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罪。在此也提醒各位群众，在接到相关的招聘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甄别，不要成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帮凶。
0: 如果您发现身边的人可能遭遇诈骗，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下面我们来听南京的网约车司机于师傅的一段经历。
3: 不是那边哪个地方？
4: 我都感觉你知道骗子了吗？
3: 啊，
4: 你是不是要顶给人了？然后他左边来哪个是吧？
5: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凤亮接到了一个蹊跷的订单。他在江宁某小区载上当事人张女士后，在张女士的指引下，先后去往多家银行进行取现。于凤亮，
6: 他的目的地是到江宁区的渤海银行，然后到了银行之后，那个银行关门，关门又给他送到其他交通，杭州就陆续到了几家银行，分别取了一些现金。然后当时这个情况我没怀疑什么东西，因为是的个人隐私嘛。
5: 起初于师傅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但随后张女士询问哪里有快递纸箱出售的行为，让他大致判断出张女士正在遭遇诈骗。
6: 他问我叫哪边有卖纸盒和胶带的，要把钱装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感觉有点不对劲，我才开始问他好好的要封起来干嘛。他说就是要给人家拿走，然后问我我们现在准确的地址是哪里，意思就有人要过来拿钱嘛，我就知道他被骗了。
5: 于是于师傅急忙在路边停下车子，将其中的风险细细的讲给张女士听。张女士透露，不久前她在某视频平台发现了一个在家动动手就能赚生活费的刷单项目，在所谓客服的邀请下，她想着多赚点生活费便参与了进来。事发当天，所谓平台给张女士派了个大单，要求张女士用送现金的方式进行操作。当时格外上头的张女士对别人提醒的风险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连家人的电话都不接。见此情形，于师傅提出报警，让民警来判断一下。
6: 被骗了，你别接，我带你报个警。
3: 是吧？你先报吧。
6: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5: 在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民警的指引下，于师傅带着张女士来到了派出所，请民警进行反诈劝阻。经过核实，张女士遭遇的正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张女士的钱款得以保全，民警也成功的为司机于师傅申请了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6: 挣钱不容易，那反正我是知道他被诈骗的，那你当时

0: 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1: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看似普通的电子烟，一口下去精神亢奋，
4: 这玩意儿抽完就是迷糊，然后手抖，就是感觉挺得劲儿。
3: 一个反常的细微动作成为了案件侦破的关键突破口。
5: 在他提这个锅盖里边，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麻轻棒的动作。
3: 权威鉴定让案件的法律定性陷入困境。
6: 就是送了警院以后，发现这个不是毒品成分。
3: 妄图逃避监管，疯狂牟利，形成完整制售链条。
7: 啊，然后他是融了之后，把这东西油，工程油，然后给我们试，啊，感觉可以的。
3: 打击置换电子烟犯罪即将播出。
2: 辽宁沈阳市一家酒店前台的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天晚上，一名男子进入酒店大堂，他径直来到前台的位置。男子的左手同时拿着两样物品，一个是软质的布袋，另外一个是方形的纸盒子。后来经过警方深入侦查证实，布袋里装的正是含有新型毒品替代品成分的电子烟油。这段监控的画面发生在2024年年底的沈阳，视频里是一名男子在酒店办理入住的场景，其中一个被男子攥在手里的布袋成为警方突破一起案件的关键所在。那么民警最初是怎么捕捉到这起案件的线索的？又是如何从这名男子的身上顺藤摸瓜，一步步揭开那张横跨全国多省份的新型毒品替代品犯罪网络的呢？这一切还要从沈阳警方所发现的一种反常的电子烟说起。2024年11月，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在
3: 遇到暴力商机，黑色链条悄然成型。
8: 哎，这玩意儿好啊！完了，这瞅着，哎，商机来了，不认识我了。
3: 盲目信任追随，最终坠入违法深渊。
7: 啊，我感觉他有头了，感觉跟着他应该能挣到钱啊。后面就逐步，没想到他走到这条道了。
3: 打击置换电子烟犯罪正在播出。
2: 专案组经过持续跟踪发现，这个团伙频繁地更换交易点位，而且跨区域活动，成员行踪分散。为了能够越网打尽，专案组没有贸然行动，始终紧盯线索，等待收网时机。2025年5月底，民警终于掌握了这个团伙的最新动向。
6: 五月底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侦查发现，他们在外省取完货之后没有回到沈阳，直接在河北秦皇岛住下了，租了，而且找的雇的保姆负责这个做饭呢及那个打扫卫生。
2: 结合团伙固定租住、雇人打理日常的情况，民警判断他们打算在此长期落脚，并非短暂停留。这处租住地是一栋相对独立的小别墅，周边环境开阔。

0: 民警随即对这个窝点展开了不间断的隐蔽盯守。
1: 在侦查的过程中呢，而且我们发现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秦皇岛他们租住的地方，去跟频繁的跟他们见面接头。
0: 经过多日的蹲守，专案组摸清了这伙人的行动规律。白天团伙成员大都在别墅周边活动，嫌疑人刘某与一名同行女子外出最为频繁，晚上全部成员都在别墅内聚集。结合人员的汇集情况，专案组确认收网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周密的部署，将抓捕的时间定在团伙防备最松懈的凌晨。2025年5月30号凌晨，抓捕行动顺利实施，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控制。民警随即对现场开展了全面的勘查，查获了大批涉案物品。
1: 现场我们缴获了大量的烟弹，灌装好的烟弹，还有空烟弹，还有一些没有灌装的这个烟油，还有30余万的现金，还有大量的化学化工用的这个器皿。
0: 经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是这个团伙的核心头目，全链条犯罪都由他一手掌握，负责联系货源、指派成员取货、送货、发展下线购买人员等所有核心事务。
2: 就是规矩严到啥样啊？就这个组织非常严密，就是所有卖的钱，就是所有他的下家就买的这些人，都刘某某掌控。比如说我安排这个哥，你给谁谁送过去，他就给谁送过去，拿回来的现金必须第一时间给我。
0: 和刘某频繁同行的女子赵某是他的女朋友，专门负责团伙所有赃款的收入和支出，是团伙的核心。

0: 这两个是属于，有多少客户，就挣多少钱。
1: 经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掌控着货源、调配技术和收益分配，手下按照出力大小取得报酬，或者凭拓展客户拿提成。匡某、可某、穆某为核心骨干，分别负责出资、调配、驾车试货、发展下线等工作。其余八名嫌疑人主要负责贩卖、赚取差价。13名核心成员分工明确，形成完整的犯罪链条。办案民警：
2: 到后来慢慢演变成啥了呢？就是底下这帮人也不干了，所以你绑得太严了，我们也在干这些违法的事儿啊。然后底下这帮人就说：“那不行，那啥吧，我们也挣了点钱，我们也出资。”就跟刘浩说：“那个，你们也能往出卖，但是呢，货源你们接触不到。”
1: 随着审讯的深入，办案民警也查清了这个团伙的犯罪起因。刘某与匡某最早在南方的一座城市接触到电子烟加特殊成分的一个玩法。本身就是吸毒人员的刘某，他熟知管制与非管制麻金药品的边界，他专门筛选出还没有被国家管制的致幻类物质自行调配，也由此发现了其中的暴利商机。办案民警：
2: 当时大哥就抽的电子烟了，哎，这玩意儿好啊！完了就瞅一下，哎，商机来了，就这说的。
1: 本案涉案物质没有被列入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目录，无法以涉毒罪名而追诉。
3: 很多犯罪分子都是涉毒前科人员，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没列过。这个公安机关打击的过程中，可能没有适当的罪名予以打击，他们的相对他们来说犯罪成本极低，可能抓了之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罪名判决，这人有可能回到社会继续违法犯罪，这样给他们这个犯罪分子提供了这个逃避打击的适当空间。
1: 公安机关查明，刘某等人的行为已涉嫌非法经营罪。2026年2月14号，该案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对刘某等13名被告人提起公诉。今年3月31号，沈阳市法库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审理。法院经审理查明，以刘某为首的13名被告人以非法盈利为目的，贩卖含有替来他名物质烟油烟弹，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结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以及退赃退赔情况，最终法院依法对1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2年9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前不久，昆明铁路公安处禁毒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外号叫做阿火的男子，组织了一批毒品，准备运输到昭通市，交由下线人员进行分销贩卖。昆明铁路公安处禁毒支队办案民警：
4: 然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这名叫阿火的男子开展侦查。通过侦查呢，我们发现阿火他反侦查能力极强，他每次和下线联系都是变换不同的方式，然后也从来不露面。我们呢，就只能通过阿火经常联系的人开展调查，然后通过大量的工作，最终发现了有涉毒前科的李某等人。
1: 民警在对李某等人的盯控中发现，李某频繁出入水果批发市场，并租了厂房准备做火龙果的批发生意。
5: 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因为此时的西双版纳早已不是产火龙果的季节，冷库火龙果也没有很大售卖的市场，这样的亏本生意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生意人会做的。我们判断火龙果很有可能是毒贩用来藏匿毒品的工具。
1: 等到李某的第一批火龙果装箱发车以后，民警决定在景洪市关平检查站对大货车上的货物进行检查。最终，民警在车厢里最里侧的3箱火龙果的箱子里查到了4包毒品，重量3416克，并抓获前来收货的嫌疑人聂某等人。

0: 结合聂某等人的供述，我们确定了阿虎的真实身份，其真实身份为高某。高某指使团伙骨干马仔将境外走私来的毒品通过货运夹带、汽车改装夹带等方式运输至目的地后，交由下线人员进行分销贩卖。
1: 随后专案组联合重庆、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警方抓获该团伙骨干以及下线人员33人，共计缴获冰毒制片38.69公斤。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3: 铁坤讲述。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
5: 有回响，
4: 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2: 北京时间21:00，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4: 各位晚上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夜里到明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本省的西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地区24度左右，淮河以南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最低温度全省19到20度。省会南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明天夜里阴。

0: 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苏超第六周比赛日，常州奥体中心常宝球迷服务中心迎来一位特
1: 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焉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
1: 生明月。
0: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当提起昆曲，大家总会先想到烟雨楼台、小桥流水的江南。那作为百戏之祖，昆曲裹挟着600年的水磨雅韵，在岁月流转中沉淀出中华戏曲的风雅与底蕴。日前，北方昆曲剧院携两部传世佳作《狮吼记》和《玉簪记》来到江苏大剧院，给南方的昆曲观众带来一点北方昆曲的震撼。尤其是昆曲《狮吼记》，这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部以剧内为题材的喜剧作品，讲述眉山书生陈继常与妻子柳氏之间充满情趣的婚姻生活，也是河东狮吼一词的由来。狮吼记啊，是明代剧作家汪廷乐创作的昆曲传统剧目，原来一共有30出，现存60种曲本。这次北方昆曲剧院带来的呢，是由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魏春荣与同为一级演员的邵征联手演出的北昆版。魏春荣饰演的柳氏，娇嗔中带着真挚，严厉中藏着深情，人物既丰满又可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魏春荣老师，和您一起来聊聊这部古代的婚姻启示录，也说说北昆和南昆到底有什么差别。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欢迎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3: 哎，江琪你好，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次魏老师要到我们江苏南京来给我们带来的是一出经典的昆曲《狮吼记》。那我们知道昆曲当中大多都是比较的委婉悠扬，然后也是以抒情为主，可是狮吼记它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喜剧剧目，是以河东狮吼的故事情节为蓝本的。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的核心剧情，还有这部戏的一些特点？
3: 好的好的。狮吼记呢，应该算是昆曲中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轻喜剧。它其实最早经常演的是两个折子戏，就是梳妆贵池。在我应该是还是学生时期，我就曾经看过我的老师蔡瑶仙老师带着王振义就演过这个梳妆贵池。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戏，也希望能够演这个戏。最终呢，请到了上昆的周志刚老师来为我和邵征排了这出狮吼记。那这个狮吼记呢，其实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老的本子它都有很多的折子，相当于我们现在看电视剧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影习惯呢，一般来说呢，基本上都以一晚演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大戏，有这个起承转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局，这样的一个大戏。所以呢，我们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当中最精华的折子来作为我们这版的狮吼记。

0: 我们这版的狮吼记呢，其实它是分为四者，首先是归雁，然后是梳妆、跪池、三怕结束。因为当时我们在学梳妆跪池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柳氏啊，都说他是汉妇，但是他缺少一定的心理的支撑。然后相对来说呢，陈继常的这种调皮、这种逗啊，他的这种花心，他也缺少一定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就想，其中有一折叫归雁。这个归雁呢，在老的折子里边是这个雁是宴席的宴。那我们编剧小辉呢，他就把归雁改成燕子的燕，就是出去的燕子归来。这个归雁呢，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陈继常带着家里的金银财宝，就跟妻子说了，说我要出去游历拜访，学习参禅悟道。那柳氏讲，好啊，这是很上进的一件事情，就让他去了。结果没想到他一去啊，三年不归，带去的这些金银财宝也挥霍一尽，几次三番叫他回来他都不回来。他就想了一计，就是写了一封信，说你回来吧，家里给你纳了四妾，你回来看一看。然后这个陈继常一听到这个呢，就勾起他这个好奇心来了。他其实他知道他的妻子呢比较善妒嘛，然后怎么可能呢，所以就想回来看一看。没想到这回来看呢，给他娶了四个相貌丑陋的丑妇，就给他吓的呀。但是呢，那他也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这柳氏说，你从今以后休再出门，休再出户庭，你回来了就不要再想出去了，就等于用这种方法把他给诓回来了。所以叫归雁，就飞出去的燕子回来了。接着呢，就是梳妆跪池。梳妆跪池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也是昆曲的经典的折子戏，咱们不管是北昆还是南昆，各个剧院都有演，也都有很多的著名艺术家在舞台上呈现这个梳妆跪池这两折戏。那还有一折呢，就是后边的叫三怕，其实是陈继常和柳氏都做了一个梦。陈继常做的这个梦呢，就是三怕，就是柳氏带着陈继常去黄冈县令那儿去告状，在梦中啊告状，没想到黄冈县令是怕老婆的，大家一起又去土地公公那儿去告状，没想到土地公公呢也是怕老婆的，一来二去吧，最后陈继常就吓醒了。与此同时呢，柳氏也做了一个梦，然后柳氏做的梦呢，就是他不是老希望陈继常能够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吗，结果他变成了一只羊，就很乖很听话，你打他他也不吭声，你骂他他也不回嘴，这一下他也着急了，也吓醒了。那夫妻俩这个一说呢，就一反思，哎呀，说为什么做这个梦。陈继常说，哎呀，我也是太不让你省心了啊。柳氏说，哎呀，也都怪我平日对你管束的太严了，所以咱们才有今天的这个梦，就说开了嘛，夫妻之间就是特别的和谐，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那我们用的呢，就是三怕这一折，但是有的其他的昆曲乐团呢，他可能会用变羊这一折，不管是哪个方面，他都能够完整的把狮吼戏的故事，这个线就很清晰的给展现在观众的眼前。
1: 所以咱们北昆版的剧情当中有一些是原创的部分，
0: 都是编剧根据老的本子加以取舍，是这样的，对，
1: 给他丰富了一下他的血肉，然后让他整个故事的逻辑性更强烈哈。
0: 对的，对的，所以说其实是给到了柳氏，他为什么是汉妇，他为什么是杜甫？那你想想，这陈继常这么不省心，在什么时候也真的是够让老婆生气的，所以说他就会有大家观众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啊，其实也怪不得柳氏，对吧？这个陈继常也的确是太不省心。
2: 娘娘淑女，可见那淑女吗？定是举止端庄，性情温顺。
3: 谁有天真不在外，相见应接，任寻花问柳，
4: 闯着祸事我。
2: 娘子，本人与你取笑，怎么忍气？

0: 以您在饰演这个柳氏这个角色的时候，既要有她温婉的一面，又要表现她妒妇汉妇的这一面。那您在表演上有没有给她一些独特的设计？
1: 对，其实因为我们昆曲一共有七个家门，在这个七个家门当中，不光是有老旦、坐旦、正旦、四杀旦、五旦，也就是闺门旦，还有六旦和贴旦。那我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把他只归一个家门里边。你比如说，因为他是已婚的嘛，可能正旦，但是正旦呢，真的是有点像延期的感觉，太过于端庄，太过于正了，缺少那种可能娇媚柔这种东西。所以说我是基本上是结合了正旦、闺门旦，其实还有六旦的东西，就是比较跳脱的一种感觉，这个三个家门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来塑造柳氏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在现在当下观众群体和我们的审美习惯来说，我觉得如果单单只给他归一个家门的话，我觉得不够丰富。当然这是我个人对于塑造这个人物的一个理解。
0: 对于熟悉昆曲的朋友来说，那大家一下子就会想到的就是牡丹亭啊、玉簪记啊这样的一些经典剧目哈。那特别像牡丹亭这样的戏，可能您已经演出过上百场了，会不会有一种疲调的感觉？要怎么样去保持舞台上那种激情？
1: 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演员，我觉得观众也一样。有没有发现啊，比如说像影视剧演员，他比如说他拍完这个戏以后，那这个呢可能留在了屏幕上啊，留在了电视里，留在了这一个时间段，他可能就不会再去重复的去演他了，他可以再去塑造另外一个角色，然后这样不断的丰富自己的这个艺术哈，他是不断的去创作，他创作以后这个就成为过去了。但是我们不同，我们是你学一个戏，这个就要在身上，不光是在身上，你还要经常演。那你从小到现在，你学的戏，你排的戏，你每一出戏都要背在自己的身上，哪个戏都不能放下，都要会去演。你看观众，其实我们演了上百场的这个牡丹亭，我相信有的观众他也肯定看过好几十场的牡丹亭，就不同版本的，甚至于他一个人一个演员的，他就可能看过他的好几十场。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观众他有没有审美疲劳呢？那我们演员他有没有在舞台上有这种重复性的疲劳感呢？我觉得是没有的。为什么是没有的呢？是因为你每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包括我现在要演出之前，它都有一种紧张度，因为你面对的观众，包括你今天的这个状态，都是这一时间段的，它其实不是重复的。我们讲都要有第一次演它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有积累，为什么会有成长，因为我们学到这个戏以后，或者是排了这个戏以后，他的第一次不见得是最完美的，他只经过不断的去演，在台上滚打磨，然后去体会去感悟，包括跟现场的观众的这种互动回馈，这样才能不停的提高。而且你包括每演员他自身的这个身体的，你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状态，不可能是每一场都是完美的，所以你要在每一场当中都要感受到哪个地方是好的，我要保留哪个地方，我今天表现的不好，我要在下一次的演出当中去弥补。所以重复给你带来的这种疲惫感呀，我觉得是没有的。每次进到剧场的观众一出传统戏，他会看很多遍，他为什么会看很多遍？对吧，这个东西不是拿尺子量的一点一点刻出来的那种呈现，所以它是不同的，它每一场的节奏，每一场的东西，它都会是不同的。

0: 刚才也提到了观众的不同，其实是会让演出者当场的感觉就会不一样吗？那您在北昆艺术深耕了多年哈，我们江苏呢是南昆的核心发源地，这次到江苏来演出，这个感觉肯定也不一样哈。
1: 是的，其实我们特别的愿意，也特别的喜欢咱们南方的观众朋友，因为他们很懂，而且呢非常非常的热情，而且包容性也很大。所以其实我们北昆这么多年来吧，一直跟咱们南昆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交流合作， 包括我个人也跟南昆的很多的艺术家们都有过同台演出啊，甚至搭档演一个戏啊，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每一次都是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在南方能够看到北方昆曲剧院的艺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2: 那在您看来，这个北方昆曲和南方昆曲啊，它最核心的差异在哪里呢？
1: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昆曲剧院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因为有了特色和有各自的优势，我觉得观众才会能够看到百花齐放，才会能够给观众带来不同的 艺术的感受，因为昆曲从南方传入到北方，甚至进到宫廷，最高的这种艺术范式，以最高的艺术呈现，然后再传播到大江南北，其实它是经过了一个提升，然后再传到了民间，所以它是唱遍大江南北的大的巨作。 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北方昆曲剧院，在我看来每一个剧院真的都是有它独特的这种魅力。其实我们为什么在每一次交流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就是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这样的这种感受。
2: 刚才您提到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哈，南北昆曲它毕竟同根同源，
1: 故的表演艺术家侯绍奎老师，他的侯派艺术其实就被很多南方的昆曲院团的演员们所学习，包括现在可能其他的剧团，包括唱的千里送金娘啊，单刀会呀， 等等，其实都是像我们北方昆曲剧院的侯绍奎老师学习的。那同样我们北昆也会请到南昆的很多的表演艺术家来给我们北昆的演员们传授昆曲艺术，你包括我的老师蔡瑶仙老师，他原来就是昆大班的学生，然后来到了北方昆曲剧院，成为北方昆曲剧院的 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在他的身上其实我觉得就展现了集南北昆融合特别好的一种体现。所以我觉得这种交流都是有很长很长的历史的，然后我们在保有我们自己的表演的特点的同时，也是相互吸收。
0: 那从表演的细节上来说哈，北昆的唱腔啊、身段啊都偏向于可能更加大气豪。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哎，再见。嗯，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3: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4: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推出了特别系列哈，国际护士节，今天已经

0: 到了，我们会邀请很多位啊非常知名的护士长以及他的护理团队啊，我们会请他们和大家来共同聊一聊我们的护理工作，给大家科普，当然也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的工作内涵。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呀，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护士长左静芳副主任护士，有请左主任。左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左主任啊，左主任呢，他本职是一位肿瘤内科的护士长，但是我看到他的简历内容啊，其实专业的内容很多，你看是省肿瘤医院的专科护士，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三级公共营养师，我们江苏省护理质控中心呼吸内科质控专家组的成员啊，他的方向呢就是肿瘤的护理和护理教育。所以你看一看，现在我们的护理工作啊，已经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说护士来帮我打打针，帮我发发药啊，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护士长就是一个全科的专家，全科的医务工作人员。今天呢，我们要和左护士长哈也一起来聊一聊，重点来关注一类人群，就是肿瘤患者啊，他们这个护理工作。刚才也介绍到了左护士长呢，他是咱们江苏省护理质控中心呼吸内科质控专家组的成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肺部肿瘤的护理工作来跟大家说起。各位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哈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平台上来进行现场的留言。左主任啊，说到咱们肺部肿瘤的这个治疗，其实现在手段特别多样化，大家能够盘点的出来的手术啊、化疗啊、这个靶向啊、免疫啊等等等等。那么这种多种治疗的手段之下，护理工作主要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工作？左主任。
1: 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护士不是简单的打针和发药啊，我就深有感触。其实在我的小时候，我总感觉我家里有很多人是学医的，有当护士的，有当医生的。以前总觉得那个护士就是简单的，医生开什么医嘱我就执行医嘱。可能以前有一个词我们叫比较多，转发护士。但是在现在这个精准医疗其实早就到来了，我们的护士的角色呢已经有了本质的一个清远。其实从以前的这个可能不叫以前，可能很早以前的医嘱执行者，或者说医嘱执行的辅助者，其实在临床上已经转变为一个全病程的风险管理的，我们是叫独立的主导人员。就是我们可能跟大家想象的早就不一样，不再是确保药物只是进入到血管而已，而是可能深度的参与到各种治疗啊、毒性的把控啊，包括疗效的动态平衡的管理。其实这一方面我想给大家总结四个，我以前自己讲过的，我说我们可能是四个。第一个，我们是症状的管理专家，特别像我们肿瘤内科，可能很多化疗药它会那个主要会发生快速的分子的细胞嘛，其实很多不良反应也会比较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工作重心就是会关注一些不良反应的管理。那么用不同的机制决定了不同的这个观察靶点和干预路径，那么这样进行干预。那第二个，我们又是一个预警和干预者。我们临床护理上有非常非常多专业的量化的评估工具，我们每天会对患者的这种风险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就是可能在患者主诉到他有问题之前，我们很多临床的专业的护士就能通过他的功能状态的细微的变化，包括频繁的一些变化，就能捕捉到一些细节的点，帮他去排除一些风险。然后再一个，我们就是精准的给药的一个叫安全的守门人吧。就是我们很多肿瘤药物，包括免疫药物的输注啊，或者化疗药物的输注，它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些要求，包括配比的要求啊、速率的要求啊、工具的要求。那么而且毒性观察的要求，就我们在治疗前，刚刚我说有一系列的风险评估，会对患者进行一个期限的评估。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严格控制这些，包括时间窗啊，给药以后的锁定一些关键的一个监测的一个重点。然后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现在一个任务，因为肿瘤大家晓得可能已经现在是因为治疗方法比较多，已经是默认的慢病了。那么慢病的共同管理和决策参与者，我们也是作为重要的一部分去加入当中的。所以在这个大家可以知道，虽然现在可能比较流行的是 MGT， 在很多医疗的 MG 团队里面，我们护理人员都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这边有一个小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科室可能很多那个肺癌的患者都印象很深的，就有一个大概60多岁的陈阿姨，她其实先后经历了比如化疗、靶向。

0: 长时间可能会出现皮疹啊，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当时讲了一句话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他说哎，我说你们护士真忙，他说你们现在不是开药的人，而是帮我怎么把药吃对，吃好吃出效果的人。他就说讲了，他说你们护士才是真正的陪我把每一顿饭每一片药都扛过去的，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
1: 但是和护士见面的频次是非常高的，所以这种亲密度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亲切程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就想分享一个这样一个选择了一个这样就肿瘤的护理，也是希望能跟大家能够让大家感受到那我们现在护理工作它的一些新的变化，确实是这样。这个疾病其实特别复杂，就拿肺部的肿瘤来说，除了治疗手段特别多，方案特别多，用药特别多，还有一个这个肺部肿瘤的治疗啊，又有一个它的特殊性，肺是一个呼吸的器官，就这个手术成功了，把病灶切掉了，可是还要保证这个患者他能够呼吸啊，他的生活不能受影响啊，所以这个我想象当中他的整个的康复可能更加的复杂。所以也请我们的护士长，哎，我们的左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咱们就拿肺癌为例，你看现在肺癌有很多的不同的病理分型，那是不是针对不同的这种类型的病人，我们的护理流程也是不一样的？左主任，
0: 对的。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现在呢，就刚刚您说的肺癌的分型有很多种，确实在不同的分型上我们也会有侧重点的不同，就是也不能说明显的区别，但大致的流程肯定是相统一的。但是我们的护理其实是按照病种，按照分期，包括治疗方案去精准化的，就差异化开展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小细胞肺癌，它其实恶性程度比较高，进展快，也容易有脑转移啊、纵隔侵犯的这些情况发生。通常是化疗、放化疗结合的这么一个治疗方案用的比较多，所以我们护理上可能会更侧重去强化做一些监测病情的进展啊，包括呼吸困难的观察、脑转移啊、神经症状的观察，还有一些骨髓抑制的防控、营养啊、体能精细化管理这一块。然后宣教上呢，我们更侧重规范，就是要告知患者要足疗程的进行治疗，不能随意的去中断。然后非小细胞肺癌呢占比更高，很多患者呢其实是有基因突变的，它比较适合进行靶向治疗、免疫单药或者联合治疗，多种手段进行治疗。那慢性化特征也比较明显，我们护理呢可能更偏向长期用药的管理啊、居家依从性的这个监督，还有一个相关的比如说靶向相关皮疹啊、腹泻等慢病不良反应的这么一个长效的管理。我们也会做定期的复查和随访，然后包括生活方式的长期的干预。其实我们是从现在我们叫全流程管理，也就是从入院的评估、风险的筛查到治疗观察，一直到他出院宣教延续的随访，我们都会按照这个刚才您问的这个病理类型分析治疗方案去做个性化的一个相对个性化的这么一个护理路径。不能完全做到一人一方案一定，但是基本上能做到一定一护理这么一个方式。
1: 不同阶段的治疗啊，其实患者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说，65岁，他父亲，在家呢，现在在吃靶向药，有的时候呢会忘了吃，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难受，会拉肚子，就不想吃，所以家里呢也很头疼。所以想问一下哈，我们怎么办啊？能够减量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停几天吗？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在您的护理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是不是？这个确实家人看了很心疼啊，也很头疼啊。这个不治吧，对病不好；治了吧，人难受。这怎么办呢？年纪又这么大了，哎，我们看看左主任怎么办？嗯，
0: 其实这个问题就想到了我们前期有一个获奖做过的一个课题，叫居家这个服药的依从性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课题。其实从您问题的表面上面来表达的是患者不听话，其实我觉得更深层次的应该是这么一个认知行为的环境，这么可能有失衡，所以才导致这种行为的发生。其实在我们病房，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会遇到依从性很差的患者。其实第一个，我们下来他吃药前的时候，我们会给他有一个认知的重构，我们基本上会告诉患者吃药的重要性，给他有一个我们戏称的治疗契约，就是我们一般会用一些在跟他宣教的时候，我会空洞的跟他讲，哎，这个吃药很重要，你不能怎么怎么样。我们会用数据告诉他，就比如说有一项针对OCT 尼的一个真实世界的研究，我们就会跟他讲，就是但凡依从性每下降20%，您疾病的进展。

0: 风险就会增加45%。
1: 嗯，
0: 那这个患者听到20到45%的这么一个可视化的数据以后，他其实会能更深的理解，我的每一次漏服药都是在为这个耐药突变提供了选择压力。
1: 哦，
0: 然后，很多时候这个可能不是恐吓，就是我们用循证的一些数据去告知他这个事情的重要性。然后第二个，我们也会做一些行为的设计，去消除这个执行中的障碍。就是我们护士可能不单单做一个给他设一个闹钟啊，或者给他发一个什么东西，对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患者通常是在什么地方服药，他的药盒在哪，有没有家属协助。针对不同场景，我们可能是会做一些方案的调整。比如说独居的老人，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儿女去进行监管，可以远程的查看服药记录，要有那种专门的那个 APP 是可以去进行这个服药提醒的，或者用一些电子药盒。如果是一些工作比较繁忙的那个中年患者呢，我们就建议将服药和刷牙这种高频率的这个生活习惯进行一个捆绑，这样他就不会忘记的。再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可能他在用药之后有一些副作用啊，不舒服啊，那么可能我们就要做一些副作用的前置管理，去堵住他去停药的这个理由。那么很多患者擅自停药，可能不是因为他懒或者忘记了，记性不好，真的是因为太难受了。我们就会提前的做一些预处理啊，包括给他告知他出现了什么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口腔黏膜，预防口腔黏膜可以防小病态啊，然后比如说平常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防止腹泻的发生啊，这些就是说，而且我们也会告诉他什么情况下他自己可以处理，什么情况下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护士站，我们去告诉他一些相关的处理流程。
1: 嗯，
0: 就是要把患者的被动求救变成一个我们的主动管理，那这样子的话他一些停药的理由可能就会减少一些。在最后呢，可能就是要给能够做好这件事的患者一些激励。
1: 嗯，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每次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如果做得很好，我们大家会问你接下来怎么样啊，或者看他需要情况，他如果做得很好我们就给了他，哎，他做得更好。或者我们也有一个家庭的叫我们有一个出院手册会发给患者，在手册上面我们有的时候护士们会打个小星星在上面，就是说明他在家做得比较好的，是这样。
1: 有时候也要哄一哄啊，要哄一哄。
0: 对，
1: 但确实有一些朋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我们给这位听众也举几个例子哈，跟他分享一下。比如说咱们在护理工作当中，我们如何来进行帮助啊，帮助这些患者缓解那些不适的这种感受。我们说一些例子吧，给大家分享一下，也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稍微有让他能够从中能够汲取一些经验。
0: 好的。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前两天我们的一个女性结肠炎的这么一个患者，其实因为她的护理路径可能比较有代表性吧，这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用帕博利珠单抗的这么一个肺炎癌的患者，但是在治疗的第三周发现了有轻度的腹泻，每天呢3到4次，也没有血便啊这些，只是有轻微的腹泻。其实按照常理这只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的不良反应，但是可能我们的护理人员是在他出院一周内需要进行一个专定的电话随访，会打电话去问他在家有没有情况，可能到一般的可能有些就止步于此啊，觉得这个反应不错。但是可能我们医院早两年就开始了这个专定护理的这么一个课程，就是一个功课吧，所以我们的护士都会有意识的去追问患者他大便的性状怎么，夜间排便次数，包括患者有没有伴随腹痛症状啊，因为发热啊。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患者呢，他夜间也有排便。而且呢，他左下腹有轻微的压痛，其实这是一个免疫性结肠炎的一个比较高危的信号。
1: 嗯，
0: 所以呢，当时我们这个护士也是个专科护士，然后我可能大家现在对专科护士也比较了解，我一个专业领域的他的专家，所以他当时就进行了一个精准的这么一个，首先他精准的评估到了他这个问题，然后精准的给他进行一个分级，然后同时就启动了我们本身有的这个免疫性结肠炎的这么一个护理路径。
1: 嗯，
0: 然后告知患者你可能要到医院去查一个。相关的一些检查，包括炎症指标啦、粪便凝血啦这些，然后要联系医生建议，就是后来医生建议他暂停免疫治疗，然后观察。然后同时在此期间呢，我们护士就指导他，首先要进行液体的管理，你精准的记录下每天的进了多少量、出了多少量，要防止脱水。然后要指导他饮食，给低纤维的、低脂的、没有乳糖的这些饮食。如果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会指导他只能短暂的进食。然后再一个就是排便期间呢。排便多肯定要注意皮肤的护理啊，要把皮肤的那个肛周皮肤做好保护，防止湿性性皮炎。随后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就跟医疗一起。

0: 协同，
1: 嗯，
0: 进行一些药物的干预。当药物的干预后，可能一般我们医生会启用旁边就是激素治疗。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重点就要监测激素误打误撞的一些情况啊，包括激素的副作用，比如它是不是有高血糖，
1: 嗯，
0: 是不是有失眠，还有情绪的波动这一些。然后这其实这个患者其实在三天以后，因为干预的比较早，所以他的腹泻就控制住了。在免疫药停了三周以后，他又顺利的重启了。所以说从这个案例，很多临床的这种案例也说明，就是我们护理不是机械的执行力，就是在可能在副作用萌发的一些初步的阶段，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专业的评估去复发，然后调整这个治疗。同时呢，我们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就能守住自持治疗的这么一个底线，让患者更安全的接受治疗。
1: 哎呀，听了左护士长的这个介绍之后，我突然反应过来，就是为什么像左护士长本人啊，除了专业护士的学习，就常年专业护士学习之外，像心理咨询师啊、公共营养师啊，那这些肯定是自己在学在工作之外自己又去考的这样的一个自主考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护士长其实他也已经有那么多的经验了，然后又完成了整个护理工作的学习，他还要自己去学营养师，去学心理咨询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所以现在整个的护理工作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的内容变得非常丰富，因为他们在面对的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病。那这个人他有情绪，他整个治疗当中也不是只是用药的问题，涉及到他的饮食、他的生活等等等等。那这些其实护理人员把所有这一切都包揽下来，都觉得这是自己工作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护理人员自己在学习更多的知识，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患者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去保驾护航啊。这个工作内涵发生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啊。这个我们在这里真的也要向听众们说的，就现在病人难啊，我们感觉整个的护理的工作任务也是真的越来越难了，然后内容也是越来越多了。今天是护士节哈，我们有听众朋友呢啊也发来了一些他们的感受。我们有听众说，他们真的是病房里最忙的人啊，白天会看到，半夜还会看到。然后有的朋友说，确实他们在的时候心里就踏实了很多啊。然后我们还有朋友说，向所有默默付出的这个护理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啊。我们也确实是想表达我们的心声。那最后我们也想请左主任，今天护士节到了，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和话可以要对您的团队还有对您的患者说的，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表达一下。左主任，
0: 非常感谢刚才线上的就是大家这么祝福。其实今天我们也收到了我们医生们满满的祝福，一上班我们的主任们就给我们送来了好多好多祝福。其实我在昨天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包裹，里面是一个锦旗和一封信，就是他锦旗上写着，就是给所有叫不出名字的白衣天使，就是我们前两天经过临终关怀以后去世的一个患者的女儿送来的。他说，他爸爸走之前就让他把这个锦旗一定要送了。当时老爷子在家里讲，他不知道最后一个晚上值班的，临出院前最后一个晚上值班的那个护士是谁。他说他只记得他一直在他的床边没离开过。
1: 对，
0: 那天晚上他可能有些不适，第二天他就出院了。后来是因为临到了中末期，家属也希望他在家里善终。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第一个帮他打针的护士叫什么，他只记得护士跟他讲不疼。当时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觉得特别欣慰啊。然后他女儿说，他说我父亲觉得你们虽然没有在他的记忆当中里面没有名字，但是你们每一个人为他的付出他都记得。所以我想对我的团队说什么，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其实都有人记得。我们虽然可能很多时候因为戴着口罩大家认不全我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的心意患者也都记得。但是患者也教会我们很多，就是比我们给他们的更多。所以说在技术特别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啊，就是我们护理的核心其实没有改变，就是我们永远要看见具体的人，要去回应具体的痛苦。然后也要我们特别是我们肿瘤医院要守住患者最后的尊严。然后护士节嘛，向每一个默默守护在病人床边的这个护理人致敬。你们在做非常了不起非常专业且有福报的一件事。
1: 是，
0: 然后想对患者说的就是，其实现在的肿瘤治疗不要谈癌色变，现在的肿瘤治疗已经不是一个速战速决的这么一个战场，它是持久战。

0: 我们现在武器也很多，然后这个战场的主动权呢也正在向我们这边倾斜，我是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0: 然后但也要记住，就是治疗不是把自己完全的交给我们医生和护士，其实是我们共同去完成一个生命的契约，就是你们一定要负责坚持，负责信任，要负责把每一次不舒服要如实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负责用专业，用预判，然后去在最危险的时候帮你们守住一些生命的底线啊！但是这条路很长，虽然很长很难走，但是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嗯，就这样。
1: 是，谢谢左主任。左主任的一番话让我们也非常的感动哈。我们听众留言说，愿天下所有的护士们节日快乐啊！我们也向左主任送上我们的节日祝福，祝您快乐，也祝您安康。同时呢，我们也要谢谢左主任，谢谢左主任的团队，我们也要谢谢每一位平凡又闪耀的你们，真的感谢你们这样的陪伴，也让我们的患者们啊能够多了一份幸福。谢谢，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再一次感谢江苏省肿瘤医院左静芳护士长做客名医座堂，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今天是国际护士节特别系列，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这位专家呀，也是一位护士，护士长。那这个团队呢，最大的特色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是一群超人，同时呢，也是一群非常智慧的人。因为他们每年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啊，他们那些创意和发明真的帮助了很多的患者。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副主任贺丽君副主任护士，有请。
1: 陈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护理部的贺丽君。
0: 贺主任好哈，我给大家再深度介绍一下，贺主任呢从事危急重症的护理啊，以及护理管理已经20多年了。他也是我们江苏省输血协会第六届理事会输血护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江苏省护理学会十届理事会护理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是江苏省医院协会护理管理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今天我们的话题哈，可能和咱们今年的主题哈，感觉联系度还蛮大的。今年的主题呢是赋能护士，守护生命。我们今天的贺主任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也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哈，当下我们的护理质量跑出的加速度。从患者治疗的全过程来说，咱们直接跟大家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是从哪几个环节着手在提升我们的护理质量的。我们请贺主任讲讲，给我们多举几个例子，让我们也了解了解现在的护理一些新的变化。贺主任。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那我们护理的质量还是坚持标准先行，持续改进。那这些年我们依据各种法律法规和临床的需求，不断完善了我们各项制度流程。那近五年我们累计制定了修订各种规范文件达5000余项，那也牵头制定了南京市护理质量标准和南京市医疗质量这个制度规范模板，也在全市起到了示范作用。我们院内还建立了100余项的专科指标的这样的一个监测体系，每年通过开展质量改进的项目，然后在国家级省级的质量改进大赛中也拿了很多大奖。那去年我们拿到了国家级1等奖2项，2等奖3项，省级的1等奖5项，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么临床还成立了各种的亚专科的护理小组，专攻疑难危重这样的护理问题，通过推

0: 往新技术、新业务，用精细化管理保障我们的护理安全，提升服务的效能。
1: 有一些在就医啊，在这个诊疗过程的方便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做法，跟大家讲一讲。
0: 好的，那我们也围绕患者需求重构了服务的体系，使我们的护理更加专业、更加便捷，也更有温度。那在专科方面，我们每年会推出各项特色护理项目和专科护理技术达千余项，如我们重症患者的早期康复、新生儿的袋鼠疗法啊、急诊患者的骨髓腔穿刺等等。那这些很多的一些专项技术也获得了江苏省的百项专科护理技术以及专病护理的这个项目。在临床上，我们也通过不断优化我们的病房环境啊，设置精英病房，打造人文关怀护理单元，制作彩虹便民条，将常见的患者住院困惑整理答疑等等。那营造出我们比较温馨、舒心、暖心的病房环境。日常我们也通过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健康宣教，通过医院的官微、专科公众号、院内的健康教育专栏、电视宣教专属频道等平台，用图文、动画、实景演练、直播等多种途径和形式，让我们的科普知识被患者及广大群众都能看得懂、用得上。服务流程上面，我们也不断重塑升级，所有病区现在实现入出院一站式结算的管理，就是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就可以完成患者入院和出院的这样的一个结算服务。就希望通过能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路，使我们的就医也更加便捷。那在患者出院以后呢，我们也拓展了我们的延续护理。让出院的患者也能获得一些便捷和优质的护理，通过开设护理门诊，那对于行动不方便的患者，我们也开展了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可以上门进行服务，每年服务的群众也达1000余人次。那还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智慧医院进行线上的一个护理咨询服务。随时可以为患者在线答疑解惑。那通过一系列这样的一个措施，开展优质护理，真正实现了我们的医患双方的一些共赢。
1: 中大医院的护理啊，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支团队哈，有非常的创新意识啊，在科研上啊，他们做了很多尝试。我也想请您在这一块给大家来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具体做了一些哪些哈管用的啊，有特色的这个研究或者是创新，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谢谢。那我们也是在临床上，护士们都积极开动思考，以临床的问题为导向，也大力推动了我们护理科研的创新的一个发展。我们每年都会开展护理创新的大赛，基本上都会收到100余件的作品。像今年的5.12，我们就收到了200余项的一个作品，都是我们的护士在临床中发现的问题，如设计了多功能的枕头。它可以适用于不同卧位患者的一个需求，多功能的病原服可以方便我们患者取放各种引流管、查看伤口等等。那今年的创新有可旋转的雾化器，病人在任何体位下进行雾化的时候，尿液不会滴漏。设置了儿童的五彩腕带，让小朋友在佩戴我们腕带这种依从性会更好。那还有我们积极将 AI 技术赋能我们的这个护理，设计了这个 AI 智能的健康宣教机器，叫"悦动小护”，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术后提升我们健康宣教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新内分泌科室的韩金护长还设计了低血糖预警与处置的情景模拟软件，它也是依托 AI 与高仿真的情景交互技术，打造这种沉浸式的零风险的训练环境，帮助我们医护人员。与患者熟练掌握低血糖的快速识别与处置，那我们重症团队李小军客户呢设计的用于重症病房的这样的一个吊塔设备的更新，解决了抢救重症病人对光源不足、抢救设备使用不便 氧气使用不安全等因素这样的困惑也成功转化，让更多的重症患者进行获益。我们的腹透病人因为在家庭中进行自我腹透的时候，腹膜炎的高发率很高，那我们护士发现这样的问题，又设计了这样的一个腹压的一个测量器，使患者腹膜炎的发生率大大降低了30%左右。所以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也是通过临床问题去发现，然后帮它转化成可实现的，帮助我们临床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1: 是
0: 对提升我们患者的这样就医的体验。
1: 是200多项，刚才贺主任说到的可能只是其中的几个小项。所以你想象一下，我们的护士们在每天日常的工作当中，他们真的是非常用心，一边在用心的工作，一边也在发现问题，一边在非常认真开动脑筋去思考怎么样帮助患者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活灵活现的小创意慢慢的都涌现出来了。刚才也讲到了哈 AI 的应用， AI 应用现在很多智慧护理呢也是一个趋势，在我们医院在智慧护理推进方面现在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跟大家讲讲。
0: 那我们医院非常重视信息化的这样推进，去年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级六级病例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工作，建成了我们护理的智能质量检查、教育培训、健康宣教、护理记录、移动护理智能排班、个人信息档案、智能随访等一整套的智慧护理系统，实现了质量、去管理等全流程的信息化。一些信息化的设备如移动护理车、床旁的电子屏、电子白板、智能药柜、智能耗材管理、智能机器人导诊、运送机器人等设备，大大的进行一个辐射，减轻了我们护士的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的水平。
1: 嗯，我们有听众看到听到您的一番介绍哈，也是非常有感触，现在的护士都是大能手啊，也要祝这个贺主任护士节快乐啊。
0: 谢谢。
1: 的确现在护理工作不光是技术，而是变得非常的有温度啊。但是我们想象一下，一位护士现在要会这么多的内容，那作为护理部的主任带这样的一支队伍应该很不容易吧，贺主任。
0: 是有压力，但是也因为有压力我们才会有更有动力。
1: 怎么能够推动这么多人去做这么多的内容？首先尤其是作为一些年轻人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我们不说躺平，我们把分内事做做好可不可以啊，我们做我们的分内事。可是您看看现在除了护理工作之外，我们还得去搞科研啊，还得去搞创新，然后我们的护理工作其实是从医院的病床上开始慢慢的又延伸到了病人的家里，就整个的横向和纵向它都内容变得非常的多，他们能接受吗？这样的一支团队怎么去建设呀？想想都挺头大的。
0: 那其实因为整个社会在进一步发展，那我们的医疗护理其实这个专业也一直在进行进步。那我们的队伍带领方面，其实人才还是我们护理工作的核心。那我们也一直把我们的人才强护放在第一位。那目前其实到2025年，我们护士总数达1700余人，那比2020年也增加了100余人，队伍也是不断壮大。
1: 是，
0: 但是我们的重要的是结构更加优化了。现在我们的大专以上的学历是100%全覆盖，上也达到了1500余人，占91%，硕士、博士也有63人。那我们在这个队伍中，男护团队也占了很重要的一份，达到了100余人，特别是他们在急危重症、手术室、血液净化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建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专科人才梯队，那在市级及以上各种专委会学术任职也达100余人，培养了很多的市级及省级的专科护士，也有200余人。在互联网加护理资质护士，我们也培养了180余人。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培养

0: 构建了全覆盖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体系，从规范化的教育培训啊到继续教育，人人有培训，年年有提升，也真正打造了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护理队伍，
1: 嗯，
0: 以满足我们现在时代对我们医疗以及卫生护理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我们也在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工作哈，也是应时代的要求在与时俱进呢、啊。我们来看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留言哈。我们有一位听众说，输液港啊 ，PICC 输液港、说每周都要维护一次，能不能少跑几趟？这个问题没有完全的写完整，是不是能够少跑几趟医院？对吧？
0: 是的，PICC 和输液港，就是也是患者一种生命通道，很多患者长期要去输注一些特殊的一些药物，所以保留这样的一个输液途径。那 PICC 管它是需要每周维护一次，输液港是可以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是每个月维护一次。那我们现在是开设护理门诊，是每天都可以到护理门诊。都有这样的一个坐诊，随时也可以来。但是有一些居家患者，可能老年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可能觉得来医院不是很方便。那我们也开设了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加护理的服务，可以一键预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上门护理。我们是可以到患者家中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
1: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护士到患者的家里帮助他们去做维护，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这种导管是比较特殊，需要专业资质的人员去进行维护。像在院内，我们的护理人员需要经过这样专业的培训、考核、授予资质，才能这个进行操作。因为它本身这个管子需要特殊的一些要求，要防止它堵塞。所以如果说你不能每周或者是每个月来，这样的阻管的风险就特别高，所以还是要定期到医院来，或者是如果是不方便到医院，就可以预约我们的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
1: 这是有一个互联网加上门护理服务的一个平台是吧？
0: 对，
1: 互联网加上门护理啊，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平台，是可以请
0: 是它我们医院的互联网加护理平台，本部的我们是叫金牌护士，或者是进入我们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智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上门护理这个服务项目，对，那我们建民路院区也有我们专门的。这个一个互联网的平台，也可以登录我院的官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联系下单。
1: 好，这个下单之后上门的就是咱们医院里的护士，对吗？
0: 对。
1: 啊，太棒了。好，那这个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帮他解决。如果上门能够实现这个维护的话，你可以让患者少跑几趟医院了。啊，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还有一位说到的是，说我们家的老人呢、出院之后啊，护士交代了很多的注意事项，真的是记不住，也怕会做错啊。现在能有护士上门手把手的教吗？
0: 好的。那这个问题，如果是从我们医院出院的话，那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出院小结，小结上面会有我们的科室的联系电话。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线进行电话联系。
1: 电话也可以啊。
0: 对对。那在我们出院之后，一般正常的在一周之内都会进行我们主动的给患者进行一个居家随访。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沟通。第三个方面，基本上我们每个专科都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微信科室的一个微信群。会随时将我们出院患者相关专业的问题在群内也可以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是非在我们医院或者是其他几种途径没有联系上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智慧医院，上面有我们的一个护理咨询，在综合服务里面有护理咨询，那这样的一个 也可以随时

0: 在线联系我们的护理人员，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答疑解惑。真正如果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沟通评估，真正需要上门的话，那就可以刚才我前面所提到的，预约我们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然后就可以上门进行一些实地的一些处置。
1: 好啊，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他的父亲是在中大做的治疗，说当时感觉中医的护理做得非常好啊，说想问一下，回家之后中医护理还能预约吗？
0: 是可以的。中医护理，因为他首先，首次的话还是要到医院要进行，请中医的医生要进行一个辨证施治，医生进行辨证了以后，会开立相应的治疗项目，那我们后续护理接单了以后，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我们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上也设置了，今年也刚刚，去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中医护理的互联网加项目，是可以进行上门这些服务的。
1: 中大医院是大型的三级综合性医院哈，给我们说说咱们医院开展了哪些比较有特色的中医护理项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啊。
0: 那其实我们医院也是江苏省唯一一家获批国家中西协同旗舰医院，也有着非常深厚的中医文化底蕴，坚持着中医的西医的协同发展。那我们护理能力也是非常扎实的，培养了很多的这样中医护士，开展了很多基本上是常规的有23项的这样一个中医适宜护理技术。那比较受欢迎的像耳穴压豆、刮痧、拔罐、面部全息刮痧等等，这个不论在我们的病房还是在我们的护理门诊，都是比较受我们广大患者和群众欢迎的。
1: 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一方面呢，请贺主任啊介绍了我们新时代啊护理人员的一些工作内容和工作特色，同时呢，也回答了大家的一些问题。从这些回复的问题当中，您看到我们的护理工作现在的触角延伸，已经到了家里，能够更多的、更好的去帮扶我们的患者和市民啊，也听到也觉得非常有希望。今天现场的问题呢，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最后呢，我们要请贺主任啊，在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结。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接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1: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机场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

0: 个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 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 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7: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3: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4: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7: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6: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0000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7: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北纬 24.38 度，东经 109.26 度，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

0: 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四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3: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标为10号11号11号11号，
2: 到十六号就不适宜。
3: 不适宜。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4: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隔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缩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子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7: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

0: 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豆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0: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0: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舞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3: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

0: 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1: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7: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0: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3: 牢记嘱托喜星城策马扬鞭15/5专栏今天播出，致富千行百业，江苏加速构筑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优势。
1: 用脚步丈量民情，江苏各级人大代表积极探索共同富裕有效途径。
3: 2026年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精彩启幕，1500多场夏季文旅活动将陆续登场。
1: 国际博物馆日到来，多地活化文博资源，赋能文化惠民。
3: 江苏广播用声音还原苏超比赛，为视障朋友铺设一条通往球场的盲道。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3: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东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沿淮和淮北地区大雨，局部是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
2: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3: 人工智能是江苏抢占未来的关键变量。江苏15/5规划纲要对人工智能发展做了重点部署，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到10000亿元，让人工智能助力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加快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徐州站和无锡台的报道。
4: 应用是最好的牵引，江苏经济规模大，企业多，场景广，人工智能发展空间巨大。当下江苏正发挥制造优势，把制造业作为 AI 赋能的主赛道，从研发设计、生产管理、产品质检、物流运输、市场营销等全链条各环节，推动 AI 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在徐工重型智能产线上，针对起重机640多种基础型号、全球1200多种定制组合带来的多品种小批量快换产难题，企业搭建了 AI 统一编程平台、工业机器人

0: 3D 视觉设备 AGV 小车组成的智能团队高效配合，为徐工的大块头撞上了智慧星。徐工，起重机械事业部副总经理吕新波。
1: 我们自主构建了 AI 驱动的 AGV 智能调度系统，用激光 SLAM 自动构建运输路径，用强化学习和蚁群算法做这个路径规划。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条底盘装配线，有26台 AGV 集群协同自动避障，高精度的定位，现在缺料率已经降低到了0.1%以内，配送的准时率达到了99%以上，每年为我们节省物流费用在300万元以上。
0: 不仅是制造业，江苏还在拓展 AI 加科学、医疗、教育、交通、政务、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的应用。比如在医疗方面，以江苏省卫生健康云为例，健康数据交互每日都超千万计，累计数据量1600多亿条。江苏建设了全省统一的影像云，在江苏大家到医院看病基本上不用带片子，全省通用，不用重复检查。而在无锡市人民医院的超声科 AI 诊疗已经成为日常，当探头在患者脖颈处滑动，旁边的屏幕里 AI 系统仅用0.05秒就自动标出了甲状腺结节，连形态、边界和钙化情况都分析得清清楚楚。无锡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周丰盛：
2: 甲状腺结节识别的过程非常的探索，诊断的准确性可以达到95%以上。
0: 除此以外，在文旅方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也印发了《江苏省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行动方案2026到2028》，将推广智能讲解、智能客服、智能导览等服务，推进江苏数字文物百宝箱云上博物、江苏省数字博物馆建设，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舞台艺术、文化展馆、景区景点的集成创新应用。发展人工智能，江苏也正大力发展智能终端，在具身智能 AI 电脑、 AI 手机、 AI 眼镜、 AI 玩具、智能穿戴、智能家居家电等方面全面发力。在一家企业的废水处理厂，工程师佩戴一款 AI 加 AR 智能眼镜，正在巡视生产的隐患预警。这项技术来自苏州的天聚地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韩建峰告诉记者，传统方式下需要派遣老师傅到现场进行交付和日常的运维工作，戴上智能眼镜后提供伴随式的 AI 自助运维，降低了技术门槛。
3: 问题的解决过程呢，还可以形成标准的答案，反哺到这个企业的知识库，那么让这个眼镜呢能够越来越用越聪明。
0: 据了解，15期间江苏还将从 AI 硬件、大模型等方面发力，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到10000亿元。
4: 人大代表在身边。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如何走好共富之路？今年3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在江苏，各级人大代表正用脚步丈量民情，在各自的领域里把共同富裕变成千家万户触手可及的温暖。来听江苏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5: 5月中旬，淮安盱眙石马山上3000多亩碧根果正开着花，穗状的花絮垂挂在枝头，不起眼却密密匝匝。全国人大代表、淮安市盱眙县叶盛鲜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叶红穿行在果园里，顺手拨开一片叶子，跟身边的几位大姐说起一个月前挂天敌昆虫虫卵的事儿。
6: 我们这个是用一种益虫，这个虫卵放到这个树上去以后，把有害的虫子吃掉，这个树容易生天牛，它专门杀害这个天牛的。
5: 用益虫代替农药，这片果园已坚持了好几年。很难想象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连草都难长的乱石荒山。李叶红偏不信石头缝里难开花，试种各种草木屡败屡战，最终苗上了耐旱耐贫瘠的碧根果。年复一年，荒山变了样，3000余亩碧根果枝繁叶茂，700亩优质水果挂满枝头，林下还有近1000亩中药材。产业起来了，李叶红最上心的还是让乡亲们的日子跟着好起来。
6: 现在国家提倡林下经济，我们呢准备今年把它做起来。这个碧根果树要5年以后才有收益了，就是作为短销养长销，我们作为林下经济搞搞养殖啊，搞搞什么这个中药材种植啊。我们怎么想的呢？我们把这块地把石头都清出来，重新这个树重新栽起来，来的就

0: 12户农户跟着他应用新技术，户均结本800多元，亩产增收5%以上。在他看来，共同富裕不能落下小农户，得让大家一起尝到现代农业的甜头。
1: 将来要让更多的从事相关农校的一些学生，包括一些种植班，开设了一些专业的涉农学校，不但要学会种植，还要学会销售。当然了，也希望国家能够对这些新农人以政策性的扶持，让农业成为一个有奔头的行业，让大家都能尝到甜头。
0: 连云港冠云县小垛村的豆丹养殖大棚里又是另一番生机。冠云县人大代表、东王集镇小垛村党总支书记黄昌松猫着腰钻进棚里，拨开绿油油的豆叶，底下藏着胖乎乎的豆丹。他轻轻托起一条，眼里有光。
2: 在豆丹养殖过程中，我们邀请省农护院专家驻村指导，从试种一分试验田到规模化养殖，始终将科技养殖放在第一位，做到无公害养殖，并驻持小垛豆丹品牌，带动村民致富。
0: 小垛村曾是省定经济薄弱村，正是靠着这小虫子，村集体年收入突破300万元，村民户均增收数万元。今年60亩扩建项目正有序推进，到明年1月将建成标准化大棚，实现全年2季养殖，预计可为村集
3: 六板瓦当与青瓷、江宁织造博物馆的云锦纹样等文博展品，让整条街变成了一座可漫步、可阅读、可共创的行走的博物馆。南京文博集团品牌策划部部长鞠晶晶。
4: 打破博物馆的物理围墙和观众们心理上的这种认知，让大家觉得就是我们历史的文脉也好，我们的博物馆也好，其实是跟我们的城市生活、跟我们的烟火日常是完全紧密相连的。
3: 展览是博物馆最硬核的看家本领，无锡博物院一口气推出7大新展，涵盖江苏文脉、叙利亚两河文明、敦煌石窟艺术、无锡历史文脉以及西周青铜瑰宝、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等多个维度。观众漫步展厅，可以穿越千年丝路，在太湖之滨邂逅西亚文明，也可以透过青铜器上的斑驳铜锈，感知中华儿女的匠心传承。无锡博物院副院长文言：
5: 观众可以一站式看15家博物馆的经典产品，有很多文物都是重量级的，都是国家的珍贵文物。举办了这么多展览，让老百姓体验到中华文明的优秀的一些传统文化。
3: 扬州围绕读文博场馆、创青春造物、沿运河文脉、赏非遗国潮四大板块推出24项特色活动，引导青少年从参观者成长为文化传播者。17条研学去扬州公益文博游精品路线，串联扬州博物馆、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隋炀帝墓遗址公园等核心文博点位，将历史知识、运河文明、非遗记忆转化为课程化、体验式的行走的思政课。公益文博游线路推介人张健：
6: 我们运河线，我们会从运河边的那些遗迹，把整个运河的历史是完整的串联在了一起。这样一个线索性的解读，会让孩子对运河、对这个城市，乃至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大发展，有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7: 昨天，苏州考古博物馆迎来了开馆1周年，由苏陕两地联合打造的特展《周原与勾吴：公元前11世纪的文脉交融》正式开展，生动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为苏陕两地文化交流、考古合作搭建起坚实桥梁。来听江苏来记者刘晕和房崇义的报道。
8: 本次特展由苏州市文旅局与宝鸡市文物局联合主办，汇聚来自周原博物院、苏州考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的225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一组共6件。展览分庚余兴邦、礼乐程序、宗法社会3部分，以周原出土文物为核心，结合苏州最新考古成果，对照展示周文化与吴文化遗存。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苏州考古博物馆馆长程毅：
9: 我们这次呢，就是把公元前11世纪前后，就是也就是商周之际的北方周原最典型的文物和苏州地区发现的最典型的文物，把它集中在一起，这么一个展览。我们选择了2个地方最典型的器型，比如说北方的笠，而南方呢，我们这边就是各式的罐，展示中华文明怎么样由原来的这个北方慢慢将周边融入中华大家庭。
8: 据介绍，展览以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的商周之际为统一时间坐标，现场展出青铜鼎、编钟、玉龟、铜戈等周原礼乐重器，与来自江南水乡的原始瓷、印纹、印陶等生产器具，通过器物对比，呈现中原礼乐文明。

0: 闽南传与吴地文化融合的历史轨迹，为研究早期中华文明交流格局提供考古实证。游客陈先生：
1: 现在通过这个展的话，也可以觉得这个文献中的内容可以通过文物来实证一下，这个也是对我们在知识上是相当有帮助的。苏州地区的话，其实在青铜器这方面尤其是兵器其实还挺多的，但是礼器方面确实是比较薄弱，然后有宝鸡这样的青铜之乡的青铜器可以过来的话，这个机会是不应该错过的。
0: 此次特展将持续至10月初。
2: 看不见的人怎么走进属于所有人的苏超赛场呢？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江苏广播用声音还原了上周六苏超常州队对阵淮安队的下半场比赛，为视障朋友们铺设了一条通往球场中央的盲道。来听江苏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3: 看看去找球的机会，球进了，2-0，淮安队再度取得了领先。
4: 今天江苏广播大厦的多功能厅里，主持人张端正在进行一场细致入微的苏超解说，画面中谁在跑，往哪儿跑，球从谁的脚下传到了哪里，每一个动作都被语言描述了轮廓。现场30位视障朋友听得入神，有人身体前倾屏息凝神，有人边听边和身边人轻声交流。讲到戏剧性的进球时，掌声从角落里慢慢响了起来。视障球迷朱本友：
5: 我对苏超一直很关心，我是弱势，在看球的时候，像球员穿着的服装啊，球员在球场奔跑啦，或者进行一些球技的表现啦，那我是看不到的。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解说，我们能够身临其境地感觉到这个球赛真不错。
4: 苏超被誉为人民的足球，全民参与意味着那些需要我们多走一步多费一份心才能顾到的群体同样不能被落下。南京市盲人协会主席高志伟告诉记者，视障群体中有很多超级球迷，他们一直在听，却从没真正看过一场完整的比赛，因为普通解说留给他们的信息往往不够连贯。
6: 比如说运动员倒地啊，或者是比赛中断啊，这个时间如果说没有声音了，那盲人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另外呢，可以多加一些背景的解说，比如说一些运动员的介绍啊，赛场上面有一些什么大的赞助商啊、广告牌啊，或者一些球迷的一些情况啊，盲人就会对整个赛事的情况更加了解。
4: 让声音代替看见，一场球赛只是开始。这些年视障朋友的生活已经方便了不少。视障朋友童顺宇：
7: 南京是一座非常好的城市，出门还挺方便的，包括地铁啊、公交服务人员都很热情，都很友爱，然后关心我们也很细致入微。
4: 但与此同时，现场的视障朋友也提了另一层感受，当大家把关注的眼光大多落在盲道、拐杖、出行便利上时，他们还有一些藏得更深的需求，同样希望被看见。
5: 我也很喜欢读书，其实我的眼睛也是很受限的，如果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音频的资料就更好一些。
7: 有的读物它写的比较深刻，可能还是需要用手触摸，用盲文来读，有的读物是只有语音的，要不然是汉字版的，这个可能不方便一些，但是比以前是好多了，我们能读到更多好的一些文学读物，包括读者啊、青年文摘啊、故事会啊。
4: 数据显示，全国有1700万左右的视障人士，他们同样渴望感受一场酣畅淋漓的体育赛事，看到电影中主角的成长，用声音、触摸等感官填补眼前的画面，践行信息无障碍，才能让视障朋友和社会产生真正的情感链接。此外，由于残障人士遭遇电信诈骗的比例是普通人群的2.3倍，今天平安产险江苏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来到现场，专门为视障朋友们准备了一份反诈科普。来自各方的贴心关怀让人心头一暖，但更让人动容的是那股从困境里长出来的力量。66岁的朱本友回顾半生，视障并没有框住他，他喜欢爬山，就把全国各大名山爬了个遍，喜欢音乐，就在南京参加了多支乐队。
5: 在演奏的时候啊，人家可以看谱子，而我们就不行，就要靠自己的脑子去把它记下来。这个曲子是几几拍，你必须按照几几拍走，你要比正常人要努力，困难确实会有遇到的，就看你怎么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去排解它。
4: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残联指导，江苏广播

0: 中国狮子联会紫金山服务队主办，南京市盲人协会平安产险江苏分公司联办。
1: 昨天上午，科学传承、同心致远、台胞科普宣讲暨南古所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活动在南京举行。活动以科学传承为桥梁，增进在苏台胞，尤其是青少年对大陆科学研究的了解，促进两岸同胞情感交融。记者顾倩颖报道。
2: 主要是有三个工作过程，一个是封闭。
3: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实验室里，一群小台胞围绕在实验室工作人员身边，了解先进仪器如何在不破坏样本的情况下观察化石内部的三维结构成像。来自南京龙江小学的台胞李品孝听得格外认真，时不时提问，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作鼠标，看起了扫描电镜下的微观化石。
4: 我觉得十分先进，这些都是我不知道的一些知识，明白了很多道理。比如说这种辐射的扫描、X 光，还有这种切片的仪器，我觉得十分的新奇，很厉害，比较感兴趣。
3: 除了实验室参观，活动还准备了科普讲座，溯源上亿年的历史。南古所的朱茂岩院士带来了精彩的《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台湾科学家廖俊奇博士分享了科普报告《恐龙时代的那些龙那些事》。定居江苏的台胞林梦玉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活动，他表示，这样的科普活动让小朋友不仅读万卷书，更能行万里路，无形中拓宽了视野。
5: 他们是非常喜欢海洋生物类的，小孩子就是从平常百科全书里面去看了之后，然后再到这边来，实际他们会有一个知识的连通连贯，其实还蛮好的。
3: 科学没有隔阂，文脉不分两岸，活动以地质古生物科学为纽带，打破两岸同胞的交流壁垒，也拉近了两岸同胞之间的距离。江苏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林敏杰认为，这是知识的共享，更是人心的交流和交融。
6: 我们特别注重面向台胞青少年开展交流，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探索与学习中厚植家国情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我们江苏省丰富的科教资源，持续开展多元化、特色化的两岸民间交流活动，让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7: 今年一至四月，连云港港铁路运输生产势头强劲，累计完成货运量2060.06万吨，同比增长8.39%。四月单月货运量、日均装车量双双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小汽车运输连续两月创新高，港区铁路运输效能与绿色发展水平同步提升。
1: 在520前夕，牵手团圆青春协进为主题的2026江苏超爱你全省青年集体婚礼暨联谊交友活动在常州金坛举行。活动由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指导，共青团江苏省委、省民政厅等联合主办。来自科技创新、教育、医疗卫生、乡村振兴、新业态新就业等领域的52对新人，在青山绿水间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200余名单身青年也同步参与了联谊交友活动，共赴一场青春之约。
7: 昨天，2026第十七届环高邮湖自行车骑行大会暨嘉年华在高邮市体育场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开启千水骑行盛宴，沿环湖赛道驰骋，一边竞速比拼，一边饱览高湖旖旎风光。
1: 近日，2026无锡李园绣球花展正式开幕，80多个珍稀品种、近50000株绣球惊艳亮相。开园一小时，涌入超过5000名游客，首日入园突破12000人次。这次花展打造水陆双赏的路线，搭配了集章打卡和主题市集等互动活动，花展将持续到6月16号。
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谢杰、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

0: 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2: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速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3: 手机电脑看不停，我们的眼睛太累了。营养屋叶黄素酯520特别活动，6瓶仅需520，官网1瓶就要198了，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还眼睛更明亮更清晰的世界，5合1的配方更有效哦，每天仅需2-3块，400-710-1900。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发生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工作。本台新闻特写，一个自闭症青年的赢麻记在苏超热烈盛开。苏州调整市区积分落户计分标准，在南京、无锡、常州和镇江的居住期限可以视同为在苏州的居住年限。中国、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联合点打击电诈，抓获276名嫌疑人。广西环江一皮卡车坠河，已致1人死亡，仍有9人失联。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具体原因曝光，释放开关，提前送开，责任人已经被采取强。

防治措施。美国回应伊朗提议，提出五个条件。特朗普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伊朗将会发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联合国秘书长欢迎黎以延长停火45天，不过以军仍在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于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下载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来关注一下这周的天气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初夏般的燥热感。像昨天，咱们江苏全省的大部分最高气温都是稳稳的定格在了28到30度。阳光在照射起来的时候，这个午后就是有一种夏天的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但是晴好的天气即将告一段落，新的这周呢，咱们江苏的天气模式会有一个大切换，有三次降水，大风降温轮番登场，天气的变化节奏很分明，所以在此也要提醒一下各位，从今天开始，大家出门的时候就得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一下你的穿搭，备好雨具了。今天我省沿淮和淮北地区会先下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西北部地区的雨量不小，中到大的级别，甚至局部地区还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最低温度全省19到20度，最高温度淮北北部地区因为下雨，所以温度下降的也很明显，在24度左右。那么淮河以南地区的雨呢，会稍微晚一些，最高温度今天也会保持在31到32度的高位，其他地区是28度左右。具体我们再来说下南京，今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到32度，明天雨就要来了，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南京的中北部地区是暴雨级别，其他地区是中到大雨，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下降，21到25度，后天这次的降雨会逐渐停止，转为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2到28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打开各大媒体的热搜榜上的新闻版面，侯真带大家浏览一下热搜新闻。首先是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凌晨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视频调度当地情况，要求尽快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两部门已对此次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据了解，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另据央视最新报道，截至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道路刀通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那么有关这次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今年的五一假期期间，3号，四川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有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在网传的事故现场视频当中，有没绑紧的喊声。央视昨天报道说，当地应急管理局的负责人表示，这个呼喊声是其他的游客发出的，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现在已经查明，员工临场处置不当，

你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堡，而且还包含了邮费。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大家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昨天江苏省演艺集团发布讣告，著名扬州评话表演艺术家王立堂因病医治无效，于5月17日逝世，享年86岁。对于王立堂的逝世，江苏省演艺集团表示，我们痛失了一位国宝级艺术大师，是江苏文艺界的重大损失。王立堂出生于扬州评话艺人世家，七岁正式从祖父王少堂、父亲王小堂学艺，是扬州评话王派水浒的第四代传人。王立堂十岁登台，亦享十岁红的美誉。日前，苏州发布关于进一步调整苏州市区积分落户积分标准的通告，明确在南京、无锡、常州和镇江的居住期限可以视同为在苏州市的居住年限，相关规定自2026年6月1号起施行。好视力为了回馈江苏听众，现在搞了一场江苏专场补贴活动，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干涩疲劳所研发的，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购买，就可以直接给您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这不是普通的眼贴，是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里边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理疗。现在拨打电话400-878-8323参与活动，购买多送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车与公交车相撞，已导致八人死亡，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涉事火车司机疑似吸毒。非洲埃博拉疫情已致80人死亡，世卫组织宣布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周一，这一周天气将会给我们上演一个大变脸的情况。昨天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最高温度咱们江苏各地基本上都在28到30度，有这个午后初夏的燥热感。但是今天天气可就不一样了，新一轮较大范围的降水即将登场，而且此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部地区可能还会出现暴雨，所以请大家要提前注意防范，最近这几天要多关注及时的天气变化。那么从今天开始，咱们江苏自北向南开始有一次降水过程，而且风力比较大。今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呢开始先下雨啊，其中我省的西北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级别。那么到了明天，降雨的范围就会进一步的扩大，其中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那么这个雨量能达到大到暴雨级别，其他地区是小到中雨级别。所以这几天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雨具备好啊。如果这个雨下来之后，早上啊大家出门上班上学，可能适当的还得把这个时间得提前一点啊，多算点提前量在路上。另外呢，因为雨要下来了，而且呢风也挺大，所以气温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之后的这几天最高气温大概都在25到28度的区间啊，所以大家也及时的根据气温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穿搭和着装。好，具体我们再说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中北部地区是暴雨，其他地区是中到大雨，21到25度。后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22到28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是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江苏各地的博物馆也纷纷打破了自己进关的边界，推出了像手作啊、寻宝、文创等多元系列活动。市民游客呢，不妨可以就